0: 请一下现场嘉宾，有请王局长。
1: 就是原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是说有招工手续的，或者就是说有劳动部门或者人事部门招工招干手续的，就是说俗称的有档案的这一块呢，是就是说计入这个四种缴费年限的，是可以计入这个算缴费。
0: 还有一位网友说，在供销社上班，1992年到1999年都有工资表、有合同，可以补交社会保险吗？
1: 养老保险这个实行，就是安徽省实行这个就实行个人账户缴费的这个养老保险制度，是从1996年开始的。也就是说，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这个养老保险补缴，符合条件的补缴费是从1996年开始的。就是说1996年之前是不存在补缴。
0: 行，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听说最近，有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的政策，能不能介绍介绍？我们请我们杨海龙杨科长来给这位网友介绍一下。
2: 我们这个社保这个补贴的政策呢，以往的这个补贴政策都是对这个单位这个为职工缴纳社保，然后进行这个补贴单位缴费部分，这对于这个在单位上班的。我们现在呢有一个这个社保扩围的这个政策，社保扩围的这个政策呢，它这个补贴的享受对象呢是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职工新缴纳或者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我们呢是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保补贴。这个呢，社保补贴呢是补贴给个人的，给职工个人。重点行业领域刚才提到了，重点行业领域包括哪些呢？有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尤其是这个制造业和生活服务业是涵盖的范围是非常广。你像生活服务业包括了居民和家庭服务、养老服务、旅游娱乐服务、体育服务、文化服务等等，包括这个居民这个零售服务等等。现代服务业呢也包括的这个范围也非常广。另外呢，刚才给这个大家讲到了，这个是补贴给重点群体，重点群体的范围呢是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2024届和2025届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和纺织返贫监测的这个对象。因为呢这个政策呢是我们是从2025年已经实施一年了，所以呢今年的政策呢是在享受这个2026年的这个同时呢，对于2025年未及时申请补贴的对象呢，可以在今年呢继续提出申请。另外呢需要给大家提醒的是呢，补贴可以由企业也可以由劳动者提出，有的这个求职者有的这个职工会讲，或许会存在这种情况，就是从单位离职了他怎么申请。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劳动者呢自己也可以提出申请。需要给大家特别提醒的是呢，我们这个政策呢申请的期限呢是截止到这个今年的年底。符合条件的这个广大的这个职工呢可以积极的进行申请。
0: 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和其他听众朋友还有类似疑问，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家里交了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另外杭州这边交的职工养老保险。我想问一下，就是到时候的话，家里交的这个能不能和杭州这边的合并？就是退休的时候，如果不能合并的话，家里这个怎么退？
0: 居民养老保险和这个职工养老保险能不能合并的问题，王局长。
1: 就是如果说不是重复时段的话，两个制度之间是可以做转移合并的，是不是重复时段的？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就是说，如果说你缴的这个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不是重复时段的话，是可以做两种制度之间的转移接续的。
3: 你刚才说的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
1: 就是如果说你是今年在杭州参加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企业，今年的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就不需要交了，是这个意思？
3: 是这个意思。我这个杭州这边的职工养老保险已经交了12、13年了，还一直在交，会交到退休。 但是咱们老家的这个的话。

0: 啊，我已经交满15年了。
1: 嗯，
0: 我的意思说就是，比如说等到退休的时候，家里的能不能和这个杭州这边的合并？
2: 嗯，那意思就是有重复缴的这个部分哈。
0: 对对。
1: 你可以选，就是说如果说不是重复时段的是可以合并的，有重复年限是重复的是可以办理，到达你退休年龄是可以办理退费的。
0: 那退费的话是等到退休的时候办还是现在可以办？
1: 退休可以办，到达退休年龄。
0: 就是到咱这个播种这个
1: 60周岁
0: 社保局是吧？
1: 对，就是说你如果说是在看你在哪个县区办的，如果桥中区的话，在桥中区就可以办理。
0: 哦，你的意思是说，就是说以后退休的话，这个家里的这个居民养老保险不可以和杭州这边那个职工养老保险合并？
1: 嗯，如果是重复时段的是不可以的，嗯，是可以办理退费，嗯。
0: 那这就出现是重复的这个现象了。
1: 对对对，嗯，
0: 行，我明白了，谢谢你啊。
2: 嗯，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有网友说电话多少？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我们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我吧？
2: 哎，是您电话。
4: 我是六十岁的，办那个红包的事呢。他说没办证，他说你可有参加这个，那个社保，就是在全球城上3-4年。那等会儿你得把那个社保退过来，再给您办。
2: 您办五保需要把社保先退了。
4: 对对对。
2: 哦，您之前。
4: 我再一个，我到社保局到那边去了。
2: 嗯。
4: 去了社保局工作人员说的，他说国家证人的验证1个月，不给我办。
2: 嗯，
4: 不过办，我这个农保都办不了，到时间他我已经到退休到实现的年龄了，他不过办，农保也不过办，我这咋弄呢？
2: 哦，谁来回复一下？是您的意思是现在已经年满60周岁了是吧？
4: 对对。
2: 然后现在您是想去退掉这个职工养老保险？
4: 我不退这个农保，他不过办，我该到实现的年龄了呀。
2: 哦，您是退掉这个职工养老保险，然后想要，申请这个农保的这个养老保险是吧？
4: 对对对。
2: 哦，行，我们有请张希张主任来给您交流。
5: 哎，你好。
4: 你好。
5: 啊，是这样一个政策，就是说目前呢，去年吧，我们人社部吧出了一个政策，就是说，到达这个农保领取待遇年龄的人员呢，如果说你有企业职工保的参保缴费记录的话，是需要把这个我们的企业职工，进行退保过之后，然后我们再能申领我们这个农保。目前呢，就是说你的企业保的话，退保的话，可能受这个延退的影响，可能暂时还不能办理退保。如果说你现在想办理这个农保的话呢，个人提出申请就可以了。就是、
4: 他不给我办，他我去了，他不给我办，那会儿你把那社保退过来怎么办？
5: 正常情况下是可以，是等到你的企业职工保退保过之后才可以办。如果说你的企业职工保受延退影响的话，现在还不能办理退保手续的话，那么你在办理农保的时候呢，我们个人可以提出一个承诺申请，那么也是可以现在办理农保的，没有问题的。
4: 他如果说他不给办，叫整整到这几个月的农保，我6月份到年龄时间，他到10月份办，我这前几个月的农保他可给补过来呢。
5: 按照你这个情况的话，如果说你是6月份到龄，然后10月份再来办的话，那么在之前月度的这个钱的话，我们是会进行补发的，没有问题的。
4: 哦，那早一天晚点不要紧。
5: 嗯，
2: 这个应该也得尽快办理吧？
5: 嗯，也可以，
2: 嗯，
5: 都可以，嗯。你看你
4: 到10月份社保办理过以后，再到农保那个去办，可以吧？
5: 可以，可以，没问题的。
2: 哦，10月份就到那个延退的这个日期了，对吧？
5: 对，
4: 对。
2: 哦，
5: 嗯，
2: 好吗，这位先生？
4: 那好，谢谢哈。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6: 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就是我想举报一个事情。
2: 嗯，您说。
7: 我想举报，就是播州市高新区，安徽中汇制药有限公司，克扣拖欠员工工资。他克扣的是3月份员工工资，然后拖欠是从5月份到现在，他一直没给。
2: 好，我们反映给市劳动保障维权中心主任刘汉龙，刘主任。
8: 你好，你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记录了。线下的话，我们会到这个企业实地去检查，然后根据检查经过，依法依规处置。
7: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之前就是有同事也在那个市场热线上说过，就是好像是市场热线答复的是他们就是也收完所有材料了，也就是准备立案了。就是现在你们那边是立案了还是没立案？
8: 安徽中汇的这一块呢，之前市有市人士也反映过这个问题，我们也立案了，立案过呢，到这个企业去实地去检查了，
7: 就是结果了。
8: 结果，然后到时候，然后根据这个检查核处进一步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到时候向你反馈。
2: 现在是，你说。
7: 现在他是确定是，就是到现在一直拿不到工资，感觉很难受，你知道。从5月份到现在了，
8: 拖欠工资，属实的话，我们呢肯定是依法依规去帮你把这个钱追回了。
7: 好嘞，
2: 行，那这样。
7: 这个到时候如果说是就是，今日立案办完之后，会给我一个就是对市场营业那种给我一个答复或者什么吗？
8: 对，会给你恢复的。
7: 好嘞。
2: 行，您保持电话畅通，到时候，请刘主任再派工作人员跟您对接联系，好吧？
7: 好。
2: 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继续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9: 哎，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9: 就是说我在公司工作了7年，公司没给我缴纳社保。然后呢，就是说我跟公司解除劳务合同以后，我到社保局说我这个年限比较长，让我走劳动仲裁。
2: 年限比较长是因为是距离现在时间比较长还是？
9: 不是，就是说未缴纳的社保那个年限，6年8个月。然后我到劳动局走劳动仲裁，走完以后就是我胜诉了。然后我到社保局以后去就是说让他们帮我说追缴这个社保嘛。然后到现在已经3个多月了，一直没回我信。
2: 好，我们反映给王俊俊王局长。
10: 哎，你好。
9: 你好。
10: 具体什么情况？
9: 具体就是我在公司干了6年8个月，公司为我缴纳社保，为依法缴纳社保。
10: 就是你的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就是仲裁也下来了是吧？
9: 对，劳动仲裁已经下来了，我胜诉了，然后我到那个咱们那个博州市那个行政服务中心那个社保那个窗口吧，对上那提交了材料，包括我的劳动仲裁结果，一并提交了，然后到目前为止3个月了，没收到回复，就是没有结果。
10: 行，那线下我们给你联系吧，因为这个社会保险费的补缴需要这个就是3年以上的，肯定需要提供法律文书。另外呢，就是说相关的，劳动合同、工资流水，就是这一块呢，还要就是需要和用单位联系，就是说把相关的这个手续办齐过以后，就是再办理缴费。你现在有没有人和你联系，就是让你提交一些材料或什么东西？
9: 就是我当初到社保局的时候，就是劳动仲裁嘛，劳动仲裁的时候，就是所有就打劳动官司的时候，就是必须有流水啊。
10: 我知道，就是因为办理社会保险费的补缴，有单位部分，有个人部分，就是说这一块是还要就是说，确认过以后还要单位出个单位部分，个人出个人部分这一块。有没有人和你联系这块事儿？
9: 没有。
10: 那行吧，那线下我们和你联系吧，线下和你联系看到底什么情况，加快办理进度。
9: 好。
10: 好吧。
2: 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9: 再见。
2: 有网友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啊，他说：“自由职业可以买职工社保吗？从哪儿去办？”坚毅之梦这位网友他也说，社保想自己缴纳都需要什么条件和材料？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啊，王局长。
10: 就是如果说自由职业的话，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1: 如果说是个体工商户的话，可以提供这个营业执照；如果说是自由职业，就是说也可以这个提供这个身份证，办理一下参保登记，就可以在线上就是完成缴费，可以按月、按年、按季缴都可以。
2: 好，这两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原来单位交了60%，我们现在可不可以拿钱把这40%交满？说的也是职工养老保险吧？我们咨询一下王局长。
1: 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话呢，是按照你这个它的缴费的基数来核定，是根据你本人的这个工资水平来核定的。就是说，目前的缴费的基数的话呢是。像你说的，就是本省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工资的平均工资60%，这是最低的线。如果说你达不到这个平均水平，就是按最低的交；如果说达到了，就是说按你实际的来交。这个不是说就是说你想交多少就交多少，是按照这个你的整个的收入水平来确定的。
0: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同样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拨打咱们热线哈。来关注有一位视频号网友留言啊，咨询的问题。他说，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包括农村养老保险享受人员吗？这谁来回复一下啊？继续有请王局长。
1: 是包括的。目前的话呢，就是按照这个国家的规定，是就是说需要确认这个资格，你有没有领取资格，就是说每年要认证一下的。目前的话呢，亳州呢也在全国来说也在率先开展了一个叫无感互认的工作，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每年分三次，就是说基本上就是汇集一些就是说让就是领带人员的这个生活轨迹，同其他部门获取的一些数据过以后的话呢，我们比对，如果说能获取到你这个有你的生活轨迹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自动更新你的这个资格认证时间，如果获取不到的话，我们才是把这些数据分发到这个乡镇有这个村社区来，就是说确定你的这个生存状况。是这样的，如果说没有获取到的话，是也可以通过完通来通过来认证的，是这样的。
0: 行，如果说自己不会操作这个网认通的话，可以到村或者社区的代办点前去这个认证哈。还有网友啊，他咨询86年女士，企业满2年，多大能退休？想问一下他这个退休年龄是不是在这个延迟政策范围内哈？王局长。
1: 如果说女职工有企业交费的记录的话，现在目前是有2年以上的企业交费记录，是可以按照原退休年龄就是50岁退休的。
0: 行，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这位网友说，请问现在职工生育险都有哪些报销项目？报销项目，
1: 这个是医保
0: 部门。而且这个生育险报销的话，应该只是针对这个生育这一块，所以说这个还是需要等医保局做客直播间的时候，这网友您再来咨询，或者说您到时候拨打栏目热线。还有其他听众朋友咨询独生子女补贴啊这个问题。因为今天是人社局的嘉宾做客直播间，大家可以在8:20之后，就是节目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到时候您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我们帮您再进行转办到主管单位。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也欢迎大家就建设银行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情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关注用水户对水表计量有疑问怎么办。对于供水计量有异议的，可向法定检测机构提出检定申请，检定结果超出规定误差标准的，由供水经营企业提供更换使用的供水计量表，并承担相关检定费用。检定结果符合规定的，由提出检定申请方承担检定供水计量的相关费用。对发生异议前最近一个超表周期的用水量，由供水单位根据检定结果计算用水量后追收或者退还水费。用户如何拉取用水清单呢？用户线下可前往和平西路客服中心，和平路559号，探王大道客服中心，高新区文化公园西门对面，市政务服务中心供水窗口，西义大道455号亳州市政务中心2楼，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郭北灵溪湖西侧西湖雅苑小区东门进行业务咨询和办理。线上可通过微信小程序亳州供水，绑定用水户号后，选择我的用水清单，打印清单，即可下载年度用水明细电子版。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医疗保障之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 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线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贵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3: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上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侨城一周要闻综述。
2: 8月18号下午，侨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确保全区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要把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摆在首位，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全面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和管理，持续筑牢政治安全坚固防线。要绷紧安全生产之弦，紧盯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未成年人防溺水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筑牢防汛救灾防线，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常态化排查险工险段、城市内涝点、危旧房屋等风险隐患，备足应急物资，配强救援力量，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侨城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持续做强线上线下就业服务，自中心启用以来，累计开展专场招聘会69场，为企业输送各类人才4268人。平台为求职者拓宽择业渠道的同时，破解企业招工痛点，打通求职用工双向通道，实现群众就业、企业发展双向共赢。在侨城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办事大厅，今年27岁的王超强正在咨询求职。近段时间，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工作岗位，看到就业创业赋能中心发布的招聘信息后，第一时间来到这里了解岗位相关情况。王超强：
4: 周三、周六现在都有一个招聘会，然后主要是了解一下这个 各地方和企业的这个一些基本信息，看看适不适合咱这一块，对求职者反正非常方便便捷这一块。
3: 就业赋能平台不仅方便广大求职者求职，也为本地企业用工提供了便利。安徽龙瑞玻璃有限公司就是平台的受益企业之一，借助赋能中心的公共服务资源，企业拓宽了招聘渠道，提升了人员招聘的成功率。安徽龙瑞玻璃有限公司制平车间生产主管晋瑞：
5: 通过赋能中心这个平台呢，我们招工便利了很多。以往呢，就是很多情况下就是招工难吧，通过赋能中心这个平台呢，就是解决了员工的一些困惑吧，然后也给我们企业这边呢带来了一个便利，增加了一个可信度，那么招工那个达成度呢比以前呢也达高了很多。
3: 侨城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潇宇：
6: 截至目前，中心累计开展专场招聘会69场，吸引963家次企业现场揽才，为辖区企业输送各类人才4268人，精准补齐企业用工缺口。同步依托侨城就业抖音账号，每周三周六下午开设直播带岗专场招聘会，实时发布岗位信息，解读就业创业政策。
2: 8月19号是农历7月初七，侨城区举办巾帼勇担当领航新风尚主题集体婚礼活动，倡导婚事兴办、婚事简办，以文明新风助力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提质增效。本次活动由市妇联、区委社会工作部、区妇联、团区委联合主办，立德镇政府承办。参与本次集体婚礼的新人大多是扎根乡镇、奋斗基层的青年群体，他们当中有基层工作者、返乡创业青年、普通务工群众，大家主动摒弃高价彩礼、大摆宴席、攀比铺张的传统旧俗，主动选择婚事兴办、婚事简办，用一场简约又有意义的集体婚礼见证忠贞爱情，开启崭新生活。新娘翟苗苗：
7: 以往传统婚礼的流程繁琐，花销也大，还容易造成铺张浪费，这次参加集体婚礼，仪式庄重又浪漫，既省下了不必要的开支，又特别有纪念意义。我们也希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响应移风易俗号召，做文明婚俗的践行者。
2: 活动聚焦青年婚恋新风培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价值观，破除高价彩礼、人情攀比、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 持续涵养文明淳朴、向上向善的乡风民风，让文明新风吹遍乡镇街巷，浸润群众生活。立德镇党委副书记蒋玉元。
8: 举办本次集体婚礼，就是希望借助七夕这个浪漫节点，引导青年朋友们转变婚嫁观念，

0: 五大道、信义大道、康王大道的14个路口调整非机动车左转过街方式，设置为一次过街。
1: 此次调整共涉及14个路口，具体分布为魏武大道、人民路口、光明路口、韶华路口、都中路口、紫苑路口、养生大道路口、康王大道、人民路口、光明路口、韶华路口、药都大道路口、都中路口、紫苑路口、信义大道、药都大道路口、紫苑路口。一次过街在提升通行效率的同时，也最大限度规避非机动车二次过街途中产生的交织冲突，保障过街安全。交警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及时熟悉新的通行规则，按道行驶，文明通行。
2: 记者从亳州市疾控部门了解到，2026-2027流感流行季，我市农村地区两类重点人群可免费接种1剂4、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免费接种对象为户籍地或居住地在农村的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以及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在校中小学生，不含今年已毕业9年级学生，秋季1年级新生9月启动摸底。农村养老机构内符合年龄老人同样纳入免费范围。城区居民4价流感疫苗不在本次免费范畴。现阶段全市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正开展接种意愿摸底登记，正式接种工作将于9月、10月流感季来临前启动。接种坚持知情、自愿、免费原则，后续具体接种时间以属地通知为准。
1: 桥镇区档案馆发布通告，即日起面向社会各界长期征集红色档案及本地特色档案资料，进一步挖掘、抢救散存于民间的珍贵历史记忆。此次征集范围覆盖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桥镇区各历史时期形成的各类载体档案，重点聚焦纸质类史料、音像类资料、实物类见证物、其他特色资料等4大类内容。
2: 以上就是本期桥镇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2: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0: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3: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4: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0: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5: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

0: 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1: 现在是红灯，禁止
2: 穿行。哎，戴眼镜那个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1: 现在是
3: 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迟到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0: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2: 张大妈，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4: 来了来了，
5: 辛苦小李了。
2: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5: 好嘞好嘞，慢点。
2: 哎，张大妈再见。
0: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6: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0: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 1.64 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9: 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2023年10月18日，这是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各位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代表，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各位嘉宾表示热烈欢迎。今年是我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10周年。提出这一倡议的初心，是借鉴古丝绸之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同各国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为全球发展开辟新空间，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新平台。十年来，我们坚守初心，携手同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取得丰硕成果。一带一路合作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举办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立了20多个专业领域多边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合作从大写意进入工笔画阶段，把规划图转化为实景图，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和惠民生的小而美项目落地生根。一带一路合作从硬联通扩展到软联通，共商共建共享、开放绿色廉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指导原则。十年来，我们致力于构建以经济走廊为引领、以大通道和信息高速公路为骨架、以铁路、公路、机场、港口、管网为依托， 涵盖陆海天网的全球互联互通网络，有效促进了各国商品、资金、技术、人员的大流通，推动绵亘千年的古丝绸之路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奔行在铁路上的列车，驰骋在公路上的汽车，连通各国的空中航班，劈波斩浪的货轮，便捷方便的数字电商，成为新时代国际贸易的驼铃翻影。一座座水电站、风电站、光伏电站，一条条输油输气管道，越来越智能通达的输电网络，让能源短缺不再是发展的瓶颈，让发展中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的梦想得以点亮，成为新时代可持续发展的绿洲灯塔。现代化的机场和码头，通畅的道路，拔地而起的经贸产业合作园区，催生新的经济走廊，激发新的增长动力，成为新时代的商贸大道驿站。精彩纷呈的文化年、艺术节、博览会、展览会，独具特色的鲁班工坊、丝路一家亲、光明行等人文交流项目，不断深化的民间组织、智库、媒体、青年交流，奏响新时代的丝路乐章。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今年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集体公告，单人在同家银行贴息上限升至5000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对外投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23号消息，本着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原则，经综合研判，嫦娥7号任务不满足发射条件，不能在今年预定窗口实施。国家卫生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近日发布通报，7位已存在严重不良行为的项目评审专家被处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日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15亿元。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在金融支持文旅产业方面再出实招，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若干措施》，推出15条举措，加快构建与文化旅游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助力将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根据公安部的统一部署，近日安徽公安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00余起。近日，多地宣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秋假时间，明确具体安排。安徽省内多市也已经对秋假发布具体要求。秋假原则上安排在10到11月份，每次时长呢是2到3天，可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等相衔接，也可与学校组织的秋游运动会、劳动周等相衔接，具体时间另行公布。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公告，拟表彰庐江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34个集体为全省农业农村工作先进集体，胡维维等138名同志为全省农业农村工作先进个人。8月22号，安徽省科技服务业要素资源对接活动在安徽创新馆举办，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上海国际服务平台安徽运营中心正式揭牌。再来关注室内新闻，根据安徽省相关补贴政策要求，我市积极推进家电以旧换新、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和自主品类补贴实施工作，拟确定57家商户、57家门店参与本次活动。 亳州市公安局车驾所在油井合作的基础上，增加顺丰、京东快递公司的警企合作，全面开通驾管牌证邮寄送达服务，多渠道并行，多品牌可选，让群众办证领证更省心更自由。亳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十类新型黑恶犯罪及六霸等涉黑涉恶举报线索，举报电话599-6896 599-6896。2026年，我在博物馆画文物安徽省青少年绘画大展在亳州市举办，本届大展共征集作品近万幅，经各地推荐以及文博美术专家联合评审，遴选作品389幅，其中一二三等奖作品105幅已在亳州市博物馆集中展出。为丰富青少年科创教育内容，培育青少年科学素养，锻炼动手实践能力，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推出航模特色基础课程，即将开课，面向全市的青少年打造沉浸式科技实践平台。8月26号，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将开设免费的公益试听课，7到14岁热爱科学、喜爱动手实践的青少年均可报名。市民可以在线下预约，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预约电话51255215165567。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加拿大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的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长贝森特将于8月24号详细说明具体内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8月22号表示，伊朗告诉世界各国不要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争，任何参与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被伊朗视为敌人。当地时间23号，伊朗石油部长宣布，法尔斯省南部发现7.5万亿立方英尺天然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3号警告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如果不立即停止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放风筝，以军将加大对相关人员的打击力度，并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区域居民。哈马斯发言人当天回应说，以方不要以为所谓的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并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官员22号表示，乌克兰无人机对俄罗斯的目标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0人死亡。袭击目标包括俄罗斯电商巨头奥松公司一处仓库和一处工业设施。报道称，俄乌双方正同时加大无人机攻势，旨在瘫痪对方经济基础设施，打击目标常远离前线。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的袭击已经为俄罗斯的打击报复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挪威王室23号发表声明说，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近日因病住院，在其休病期间，王储哈康临时摄政，代行国家元首职责。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央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时，伐木之声取代了鸟鸣，我们亲手制造的寂静正吞噬着地球的心跳，而种下一棵树便是为这颗星球注入最鲜活的生命力。植树是我们与自然的对话，更是一个庄重的承诺，承诺清新的空气，肥沃的水土。6月5日世界环境日，让我们行动起来，从种下一棵树开始，修复地球的心跳。
1: 乾隆盛世，3000翰林，历血披肝，14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4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2: 经部传圣贤之道，13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载千年兴衰，24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照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1: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2: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1: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3: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4: 说。
3: 我想买双球鞋。
4: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3: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4: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3: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5: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3: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6: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3: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5: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在21世纪的今天，王传山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什么？今天我们继续走进王传山，共同关注百家讲坛天地大儒王传山第6集民族脊梁。近代著名学者杨昌济说过，王传山一生卓越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严重危机，列强入侵，割地赔款，一幕幕的民族耻辱相继在我们苦难深重的中国上演。此时我们会发现，王传山孤独不屈的身影更显伟岸，他以忧患民族兴衰的意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批判总结，对历代尤其是明朝的兴衰进行深刻的反思。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无不或多或少地闪耀着传山思想的精神火花。今天的文化主讲人，我们仍请来了河北大学韩田禄教授，经典释义人，深圳大学王立新教授，衡阳师范学院谢芳副教授，湘潭大学方红娇教授。我们将随专家们一同走进王夫之，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天地大儒王传山第6集《民族脊梁》。
8: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在前面几集的节目当中呢，韩廷禄老师为我们提纲挈领地梳理了王传山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他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通过思想文化体系的创立，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的思想和活力，也激励和启迪着一代代后人。今天我们继续请出文化主讲人韩廷禄老师。
9: 在前面几集的讲述当中啊，我们其实是梳理了王夫之他一生的基本的遭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啊，他的人格和思想对于现在的我们到底还有哪些启迪与借鉴的意义。我想其实主要应该是从三个方面来说的。第一个，首先呢是作为一代大儒传山的，他是以自己的学问为自己的志业，将自己的为学和自己的为人完全是打成一片，他是一个真正的有态度的学者，这是他给我们最大的启迪的那个方面之一。第二呢，还有传山先生的操守。如果用一个成语来概括王夫之他的操守的话，我想最合适的词就应该是持坚守白。在他的身上就完美的体现了中华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文化当中所标举的那些一个人的人格当中最为坚硬的也是最为美好的那些东西，这些如金子般美好的品质穿越古今依然闪闪发光，为我们应该说以及我们以后的人都树立了人格的典范。第三点呢，就是在明清一代天崩地解之时，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民族大义，这种民族大义呢，在当今民族国家林立的当今世界应该有足资借鉴的价值和意义，能够成为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精神传统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为我们的民族注入一种强韧的精神力量。我们先说第一点，作为学者哲人的王传山，王夫之在古代那个人生七十古来稀的一个时候，他的时间跨度应该还是挺长的，他能够被我们今天所记住他的职业，更准确的应该说还是一个学者的这样的身份。所谓志业是自己的志向和使命所在，正是在这种使命感的召唤下，我们看王传山才有可能穷尽几十年的心力，应该说是忍常人所不能忍，成就了震古烁今的学问。王传山的这种对于学问的这种态度，把它视作一种志业的态度啊，他作为一个非常有态度的学者，对今天来说应该是有非常大的意义的。我们的工作到底有没有灵魂太重要了，它涉及到你为你自己找的意义如何。人是一种追求意义追求价值的动物，离开这个意义和价值，你的人生活得就没有硬度啊。那么王传山他把自己的这个工作当作一种志业，以自己的生命然后来塑造这份志业，这种精神在我们现在来说应该说具有特别重要和崇高的价值意义。
8: 好，谢谢韩老师。今天我们节目现场呢，请来了三位嘉宾为我们来解读王传山。我身边这位呢，是来自衡阳师范学院的副教授谢芳女士，欢迎您。
10: 你好，主持人好。
8: 好，这位是来自深圳大学的王立新教授，欢迎。旁边这位女士是来自湘潭大学的方红娇教授，欢迎。
11: 王传山是中国传统思想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隐居著述40年，为我们留下了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他舍弃现世的功名利禄，苦心孤诣谋求民族文化复兴的责任担当意识，更值得当今的每个中国人去敬仰学习。
12: 初读传山，传山是晦涩的；再读传山，传山是博大的。 就读传山，传山是今生的。细细品味，传山是感人的。
10: 王传山的思想是我精神成长的巨大动力之源之一，我很感恩传山。
8: 我们知道王传山先生一生他所从事时间最长，倾注精力最多的，也是被后人所记住最多的是他的思想。那方老师，您觉得王传山的思想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学术和思想有什么样的影响？
13: 近世以来，许多思想大家都深受传山的影响，像梁启超、谭嗣同、熊十力、钱穆等等。梁启超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清末明清之际，没有不知道传山的人。谭嗣同有一本非常有影响的哲学著作，叫做《人学》，其中赞誉和援引传山之语随处可见，接续衡阳王传山的血脉是谭嗣同毕生的愿景。另外一位值得一说的思想家是民国四大哲人之一的贺龄。贺龄非常推崇传山的思想，尤其是王传山的历史哲学。贺龄对王传山有两个非常高的评价，其中一个是说王传山是王阳明之后的第一人。那另外一个评价呢，他说王传山是可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媲美的伟大的历史哲学家。王传山在黑格尔100多年之前就已经提出了理性的技巧。什么叫理性的技巧？这是一种历史的大智慧，在黑格尔那里它是历史理性的一个基本表述，而以王传山的话来说，叫做天道假思即公。什么意思呢？就是生活世界的个体或多或少都有着这样那样的私心和私欲，并且在这种私心和私欲的驱动之下行动。然而历史最终会借个体的私心和私欲来彰显天道的大公至正。这是有关个人之私与历史之功的一种辩证的会史。他的思想滋养了后世无数多的人。
8: 那刚才说到他的思想的影响，其实王传山先生他本身的这种品格操守也是对后人的这个影响很深远的。我们接着听韩老师来跟我们讲吧。
9: 刚才呢我们说到是传山先生，就是他的这种应该说是学问，他作为一个学者，这是一个有态度的学者啊，这点非常重要。所以我再三强调，一个真正的学者是应当对这个世界，一个历史学家对于自己所研究的东西是应当有一种态度的，这点王传山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他真的是以自己的学术为志业，所以才有那样震古烁今的成果。在他的成果之中有一种非常坚硬的令人感动的东西所在。那么我们说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说第二点是王传山的操守。我们中国人向来都强调先要做人再要做事，那要做什么样的人呢？啊，王传山用他一生的行为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光辉的示范。他一生的人格，如果要是用一句成语来表述的话，这个成语就应该是持坚守白。那么持坚守白这个词来自于什么地方？它有一个非常光辉的源头，论语啊，原句是这样说的：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聂而不滋。啊，翻译成现在的话说就是什么呢？不是说坚硬吗？啊，磨也没有办法把它消磨下去。不是说白吗？即使是污染也不能够让它变黑。啊，传山的一生堪称是对持坚守白这一传统的最完美的体现。那么坚白这两点，我们说强调的是什么呢？白是什么？白讲的是纯洁高尚， 坚持的是什么？坚持的是硬度与强韧，啊，这两点，或者说后世有很多学者说他真固，其实是非常完美的体现在他明亡之后几十年对于新朝的态度上。当然有后来我就听过有人说，你王传山为什么不死？既然你不识周粟，为什么不学伯夷叔齐？你干脆一死以殉大明。但是对于真正的治世仁人来说，他畏惧的绝不是死亡，因为他有更重要的更要紧的东西去维护去追求，所以他才不能死。
7: 汉语是我们的母语，语文课对于我们来说更是十分熟悉，一篇篇传颂千年的名作，一句句朗朗上口的诗词，承载着中华五千年的文化精神与风骨。多年来我们学习语文，正是对祖国文化的认知与传承，因此语文并不仅仅是一门课程，学好语文也不仅仅是做更多的习题考更高的分数。想要真正学好语文，学到文化，需要找到合适的途径，在一点一滴中积累文化素养，在一词一句间感知文化的魅力。传承了千年的经典古诗词，语言精炼，情感饱满而真挚，学生学习诗词正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上佳途径。然而沧海桑田，时移世易，作为现代人想要读懂诗词，体味古人的心境是很困难的。成年人尚且如此，对于刚刚开始接触语文的孩子来说更是难上加难。他们天真懵懂，思维活跃，在解读和学习诗词的过程中，往往有着很多新奇的角度和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那么当孩子们在学习语文中产生困惑时，老师该如何正确引导呢？怎样的语文课才能让大家敞开心胸，打开眼界，在学习语文中陶冶情操，爱上语文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一集，语文中的文化美。
14: 这是一片寂静的竹林，湘江之水静静的流淌。倘若时光倒流，曾记否几百年前曾经有一位孤独倔强的老人在深山老林中行走，无论晴雨他都手打雨伞脚穿木屐，他就是王传山。他活是为了什么呢？荒郊三径绝，亡国一孤臣。王传山清楚地知道明朝已是无可挽回的，他心中的一轮明月只能临照过去的山河，纵然无人在乎，在这僻陋的山郊荒野，在那简陋的草屋顶下，还有一个瘦弱却又坚定的身影，坚守在历史的长河里焚高祭鬼，呵护着心中的火种。而今天当年王传山亲手植下的小树已是绿荫一片的参天大树，接下来让我们在各位老师的带领下继续走进王传山，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天地大儒王传山》第六集《民族脊梁》。
9: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就能够看出来王夫之身上所具有的一种，一个是纯洁，另外一个是他所具有的这种硬度和这种韧度。我们前面举了王传山一生当中这种又有硬度，然后又有就是这个应该说又有高洁度的这样一种生活。因为古人好像是古人，离我们很遥远，我们仿佛觉得古代这些人知识做到这些事情似乎好像也没有那么难，是他们仿佛天生就该做的事情一样。但是你要好好想想，在今天这个时代，没有那个生命的这样的一种危险，有多少人能够拒绝这种小利的诱惑呢？ 何况是在生死的面前。这在中国是有一个光辉灿烂的传统的。王夫之自己的一生呢，应该说非常完美地演绎了持坚守外这种品格，同时也让自己纳入到这条生生不息的文化的河流之中，成为他们当中闪闪发亮的一个组成部分。
8: 好，谢谢韩老师。你看，我们通过六集节目的时间一直贯穿始终讲到王传山的一种品格，其实也是从小他的家庭，他的父亲可以说是这个家族血液里的东西，对他的一个要求就是持坚守白。那王老师，您看我们到现今社会，这个持坚守白，古人的这种持坚守白的品格，对我们现代社会还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呢？
10: 刚才主讲人呢讲了传山的这个品格呀，大概可以用孔老夫子在《论语》中的话语，就是持坚守白这样的一个成语来说明。我觉得描绘的是非常像的啊。那么在中国的思想史和中国历史上，王传山先生是中国思想史中四个典范人格之一。第一个典范的人格是刚健的孟子，第二个典范的人格是通透的庄子，第三个典范的人格是狂放的阮籍，第四个典范的人格就是真固的传山。王传山的品格在我们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历史上的后世学者啊，是用真固这两个字来形容传山。什么叫真呢？真就是贞洁的真，贞操的真，它指的是正当性和正确性，就是传山先生的人生选择对了正确的方向，选择对了正大的目标和理想，这是他的真。固呢，就是一种坚定性，选择对了这个正大的目标以后，他又能坚定地坚守下去。他坚守的是民族的超杰，他坚定华夏民族的文化的伟大和崇高，他不允许也不容忍华夏民族的文化就着这个政权被毁掉从而陨落下去。所以他舍去了一生的毕生的精力，宁可坚忍地活下去啊，也不简单的死去。孟子说，天下有道啊，以道寻身，天下无道，以身寻道。只要我活下去，中华民族核心价值文化的道就能存续下去。所以他坚贞不渝，固守的是这个东西，因此才有六经则我开生面，七尺从天起活埋。他把自己活埋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让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浸润自己，浸泡自己，淹没自己，埋死自己。他要创造中国文化的崭新生命，他又把自己活埋在现世的跟他一点都不相干，他既无情于留恋又没有乐趣的那个生存的世界里。那么他活在他这个生存的世界里有多么凄惨，传山的一句话可以表达。那么他这句话就叫做，他说他自己啊，这个以不能言之心行乎不相涉之事。什么意思呢？他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这个有话不能说，一我说出来人家清朝统治者不让，二我说出来很多人不听，他说你说那干啥，谁家的天下我不吃饭养孩子活命啊。三有些人想听但是听不懂王传山的思想太，所以传山呢，这个孤苦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他还能坚忍地活下去，这才是他最伟大的真固之所在。
8: 王老师这个解读确实是很精彩，您看他这个深入浅出的解读，我觉得同学们都已经感受到了。其实你想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王传山的这种执拗，这种持坚守白，包括他的真固，如果他不这么固执去坚守，今天我们就看不到很多宝贵的这个思想上的东西，这是他留给我们的财富。他的坚守其实也是造福了我们后人。我们接下来接着听韩老师来跟我们继续分享王传山的精神吧，好吧。
9: 我们第三点说的是什么呢？是讲的是王夫之的民族大义。 在王传山的精神世界中啊，这个是特别富有活力的东西，应该说是传山的灵魂之一都毫不夸张。王传山是一个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的伟大的思想家。那么如何看待他的这个民族情结，其实这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有些人主张不如回避这一点。回避的原因呢很简单，因为现在一个什么时代呢？56个民族，56朵花，56个兄弟。

0: 狭隘的民族主义不是一回事。船山所强调的这种华夏和夷狄的区分主要是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这个基于文化生活方式的这种划分。而今天狭隘的民族主义，它主要的是一种来自血缘的划分。那么民族大义是有着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起码往前推华夏就是既有华也有夏，我们知道有黄帝有炎帝，往后推多少次的民族大融合，中国讲的民族大义从来不是一种简单的以血缘来划分的今日之狭隘之民族主义，中国的这个民族大义都跟今天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不一样的。王春山所倡导的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今天来说是肯定有问题的啊，因为狭隘民族主义它强调的是什么？无非就是最重要的是强调是共同血缘，然后是共同的语言，然后是有共同的这个生活的地域。而我们现在来说，地域并非不可无限度的按照民族而划分啊，所以这个当狭隘的民族主义盛行的时候，其实给人类带来的是灾难。我说的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单一的民族国家内部造成的是自大自狂，典型的纳粹和二战时候的日本就是很明显的例子。
1: 中华民族是中国56个民族所组成的共同体的代称，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在王传山身上体现出高度的统一。王传山在改朝换代之际，以传承文化的强烈使命感，孤身一人从中国2000年文化遗产中汲取营养，著书立说，寻找民族复兴之路，树立起自强不息的文化自信心，继承并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这就是王传山中华民族精神最大的闪光之处。接下来继续为大家讲述王传山的民族大义。
0: 那么我们说，为什么传山讲的这个民族大义在今天还是有它的意义呢？有它的作用啊。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什么呢？人类啊，它是一个追求意义的这样的物种，人类一天都不能离开意义。那么如果要想让人类有着更大的这种融合，如果这种合作如果超越家庭，如果超越这种家族，超越部落，在更大的范围内凝聚力量，形成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群体的协作，它一定仰赖一些被我们发明出来的更大的东西，比如说信仰。在这些人类发明出来的这些大词儿里边，就是宏大叙事里边，其实民族好像是一个特别容易被人们寄予那种永恒感、价值感的东西，所以它在唤起民众、激发起一些斗志的时候，应该确实有着其他的观念所不能够比拟也没法具有的这样的作用。所以它一经发明出来，它就在那里。但是在现代这个时候，民族它必定是一个会长期存在的这个现象，哪怕是它在本不存在民族地方发明出来的民族。那么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说狭隘的民族主义不可用，它在多民族的国家带来的是分裂，在单一民族的国家带来是个民族的自大自傲。那么比它更宽泛的、有着更大的价值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传山所继承的儒家以来的这样一种民族大义在里边。应该说呢，在现代的时候啊，它是能够凝聚起民族共识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那么它可以解决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所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来就是不以血缘、以地域、以语言论远近亲疏的，它所强调的是一种文化的认同。那么这样的一种东西在今天来说是有它巨大的意义和价值的，可以最大程度的凝聚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共识来啊！只要你遵纪守法，你认同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你就是中华民族之一员。它 它既可以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成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伟大复兴。

0: 那梦想的力量，而且它超越了狭隘的这种血缘、地域、语言的民族观的形成，它在外来压力前顽强不屈的韧性和精神，其实都有赖于如同传山那样等等一批人他的这种有力的倡导和这种志士仁人的努力。今年农历的九月初一是他诞辰400周年的日子，那我们在今年这样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份啊，纪念这样一个人格光耀千古、学问震古烁今的学者，除了致敬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以之为高标，把他的精神发扬光大。传山伟大在什么地方？当然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学问震古烁今，在他自己是成就了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值得敬仰，人格学问具足以卓立千古。但是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他为存续中国传统文化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他是在替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保存文化的基因。这个文化基因的多样性，它重要性和生物基因的多样性是差不多的啊。我们只有这种基因存在的多样性，遭受过各种的困难、艰难、困苦多了，我们才可遇到那些问题都以基因的形式记在我们的这个生物的这个群体之中啊。这样每当在外来遇到一些灾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自己的基因库里拿出来对付它的工具和武器。我们都知道中华民族是唯一一个啊存续啊数千年至今不灭的，应该说文明的古国，其他的都断掉了，要么是换人了，是吗？要么是整个就被别人灭掉了，连种都灭掉，这样情况在整个文明史上应该说是比比皆是。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如果我们把文明当作是个体生命来看的话，那个少数人当中的大多数其实都是挺过一次而没有挺过第二次的，能够做到唯一的就是中华文明，在多次挑战之后它都顽强地生存下来了。何以如此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基因特别特别的丰富，这种丰富的文化基因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每当有重大挑战来临的时候，都能够从自己的基因工具箱里边找出适手的工具，稍加改进就能够应对新的挑战。王传山恐怕他更千古卓绝的意义，尤其在文化基因的存续和保留上。传山是湖湘人，但是啊，他绝不仅仅属于湖湘，他更属于中华。传山是明末人，但他又不仅仅属于明末，他的精神足以卓立千古。
1: 好，谢谢韩老师。刚才韩老师反复提到的这个王传山的民族大义，应该是我们今天重新走进王传山、重读王传山，让我们最为感动的一点。那谢老师，您觉得他的这种民族大义、这种品格，对我们近现代的革命进程历史有什么样的影响？
2: 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就是基本上就是以王传山的这个民族思想作为一个推动的催化剂。所以呢，我们讲王传山的民族意识是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直接来源之一。那么我特别要讲到的是他对于毛泽东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毛泽东呢，青年是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他遇到了他人生的一个非常好的导师，就是杨昌济。杨昌济这个人呢，是非常崇拜王传山，他呢最喜欢读王传山哪两本书呢？一个是《读通鉴论》，一个是《宋论》，他会把这两本书带到这个课堂上面来，带到课堂上面就讲给学生听，然后教学生治世之道，就怎么治理这个世界。所以呢，在老师和传山学社的这个双重的影响之下，毛泽东也是把王传山啊作为一个他心中的一个偶像，非常崇拜。讲堂录里面就有他记载王传山的阅读王传山著作的一些心得和他的摘抄的一些名言警句。 其中有一句名言警句啊，他最喜欢这句话是这么说的：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一个豪杰可能称不上是圣贤，因为圣贤要内圣外王嘛，既要修炼自身，同时你得有做功于这个世界，你要有功。但是呢，你豪杰作为一个豪杰，主要是立功，就是在外面啊可以打江山的那种建功立业。就是你作为一个豪杰，你可能品德会不那么完善，但是只要你是圣贤，就一定会是一个豪杰。就圣贤一定除了修己，还必须修人，还必须修百姓，就安百姓安人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就是说，有豪杰未必圣贤也，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所以我们说船上的思想涵养呢，毛泽东青年毛泽东民族意识、爱国情感和他豪杰品质。
3: 清末民初，王传山开始从深山走到了世人的面前。湘军将领郭松涛在长沙建造起传山祠，作为纪念王传山的场所，并带领学生在传山祠内讲说传山著作，研读王传山的思想。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列强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严重危机。此时，一批救国救民和匡扶中华的仁人志士选择了传山先生思想中的救世价值。辛亥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非常推崇王传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将王传山视为恢复中华的思想先驱，并以此来号召国民投身于反清的民族革命之中。王传山思想不仅适用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对于当代中国的治国理政也同样有启发。早在1921年，毛泽东利用长沙的传山学社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最早的干部学校。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节目《天地大儒王传山》第六集《民族脊梁》。
1: 刚才提到这个王传山持坚守白这个品格，应该说他是贯穿一生一直在坚持的一个品格。那王老师，您觉得这种品格对现今社会的我们有什么样的启迪意义？
4: 就我们作为普通的人也要有人生的目标。人嘛，他是理性的动物，理性呢就代表你要自觉的生活，自觉的生活就是有选择，选择呢你就要选择正大的和正确的。你选择的不正大的不正确的，你一头栽进去了不管你地位有多高，学养有多深，明天呢你一下子就沦落了，是吧？因为你没有确立一个正大和正确的理想。第二个，你要守住，你说我曾经有个伟大的理想，但是我禁不住诱惑，你有真而不能固。所以其实啊，这个真固不仅是对杰出的人物有重要意义，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都有意义。
1: 我想您说的这个真固的这种品格，也是我们现今说的不忘初心吧。这种不忘初心也是指导我们现今的人的这种生活态度、做事的态度。谢谢王老师。这样，王老师在这个环节我们也给个机会给现场的同学们吧，好吧？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提给我们的专家？就是我们对王传山这种思想的解读，为什么现今还要再提王传山？大家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感受可以来跟我们提出来？这位女同学你好。
5: 老师们你们好，我是衡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的一名大一学生，我叫唐香婷。王传山的思想文化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体现，我相信他对我们中国有深远的影响，但是我也相信他对国外有很重大的借鉴意义。所以我想请问一下王老师，在一带一路的倡导下，我们该如何把王传山的思想传到国外？如何让世界更好地借鉴王传山的思想呢？
1: 好，谢谢这位同学的问题。
4: 我可以作为一个学者负责任地讲，王传山的思想尽管在国内影响很大，但是在海外的影响 不是很大，不及王阳明的影响大，不及朱熹的影响大。

0: 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海外通过日本和韩国了解中国文化的时候，他们学的是朱熹和王阳明的学问，那时候还没有王传山。当明朝灭亡的时候，日本认为中国的文化已经消亡了，中国文化的载体落到他们身上了，他们没有来得及认识王传山，因此王传山在海外没有影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王传山的书中国的大思想家都很难读懂，中国的普通人一般读不懂，外国人就更难懂啊。等待着在座的朋友们、同学们，包括提问的你啊，将来把王传山的思想广泛的传到世界上去，这是不仅是对咱们衡阳湖南人的贡献，这是表明我们中华民族以最深邃、最精深、最博大的思想展示我们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1: 谢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哈。好的，那到今天为止呢，我们对天地大儒王传山的解读就要基本告一段落了。我们要再次感谢我们的文化解读人韩廷禄老师，也要感谢所有到过我们节目现场为大家解读的嘉宾，谢谢你们。那我想节目做到今天呢，大家都听了很多关于王传山的故事，我想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的话，应该就是一肚子的学问，一辈子的坚持，一生的操守。那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我们的百家讲坛，再见。
2: 汉语是我们的母语，语文课对于我们来说更是十分熟悉。一篇篇传颂千年的名作，一句句朗朗上口的诗词，承载着中华五千年的文化精神与风骨。多年来，我们学习语文正是对祖国文化的认知与传承，因此语文并不仅仅是一门课程，学好语文也不仅仅是做更多的习题考更高的分数。想要真正学好语文，学到文化，需要找到合适的途径，在一点一滴中积累文化素养，在一词一句间感知文化的魅力。传承了千年的经典古诗词，语言精炼，情感饱满而真挚。学生学习诗词，正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上佳途径。然而，沧海桑田，时移世易，作为现代人，想要读懂诗词，体味古人的心境是很困难的。成年人尚且如此，对于刚刚开始接触语文的孩子来说，更是难上加难。他们天真懵懂，思维活跃，在解读和学习诗词的过程中，往往有着很多新奇的角度和让人意想不到的问题。那么当孩子们在学习语文中产生困惑时，老师该如何正确引导呢？怎样的语文课才能让大家敞开心胸，打开眼界，在学习语文中陶冶情操，爱上语文呢？杭州师范大学王松洲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爱上语文》第一集《语文中的文化美》。
3: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4: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3: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4: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5: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6: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7: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 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8: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
9: 日前，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铁路部门对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购票相关服务功能进行优化。中到西安站的1号
10: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11: 大数据是原料，算法是动力，技术是支撑，目标是让旅客更美好的出行。
10: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19865。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上文书说到，高怀亮和杨继业偷出走线锤，离开火塘寨，连夜奔赊塘关。杨继业被让进大营，后边是连吹带打，好不热闹。来到帅帐，二次见礼已毕，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茶罢阁盏。赵匡胤问道：“戚将军，令尊大人身体可好？”
12: 啊，家父身体康泰，只因家事繁忙不得脱身，特命我来助元帅一臂之力。
11: 哦，元帅，请您赏我一支大令，我到疆场去会舍表吧。
12: 哎，戚将军路上受风霜之苦，休息几天再战吧。
11: 不用，我这就出马。杨继业心里着急呀，那个意思，快打快回家，如果等我爹追来，我这锤呀、就使不上了。苗光义看这两人的神色，心中暗想，杨滚是真忙还是不来呢？杨继业能行吗？一旦吃亏胜不了，就有性命危险。想到这儿，他给赵匡胤使个眼色，那意思不叫杨继业出马。赵匡胤也明白，忙说：“戚将军不急，用罢饭再商量吧。”又要领杨继业去见柴荣。杨继业推辞说：“我是到周营帮忙，不是来听差，就不用见周主了，我去看看高将军的病势如何。”就这样，他们来到高怀德的帐内探病，安慰一番，又回到了前边。就在这阵儿，
12: 就听营外杀声阵阵，是炮响连天。蓝旗官噔噔噔跑到大帐，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蛇表又来讨战，挂出免战牌。”是。杨继业说：“慢，元帅，我去疆场会会蛇表。”高怀亮也说：“元帅，我七哥来就是打仗的，不出战到营中干什么呢？我给他关闭料阵，让他交战，傻傻蛇表的威风。”赵匡胤摇摇头说：“我怕七将军不是蛇表的敌手。元帅你放心，我七哥只要把走线锤拿出来，蛇表就得趴下。”“好吧，要是这样，七将军辛苦一趟。众将官随本帅出营。”喳，一声将令如同山倒，众将来到营外，各跨征驹奔两军阵。杨继业也披挂整齐，跨上链子锤的鹿皮囊，由高怀亮陪同直奔队前。此时蛇表父子已等候多时，老蛇表做梦也想不到他姑爷杨继业能来。自从杨继业取走蛇菜花，至今也没回过蛇潭关，气得蛇表都要疯了，骂杨继业恨蛇菜花。老夫人也想女儿，蛇表就想到火塘寨找杨滚打仗。他大儿子蛇龙劝他说：“别找了，这件事儿咱们没理。我妹妹许给杨家，你怎么又许给孙家了呢？搁谁也不干。再说我妹妹她乐意呀、不乐意能跟人家走吗？都给杨家当了媳妇，你还找啥呀？嫁出的女儿泼出门的水儿，你就别生这份嫌弃了。那是我的骨肉，我能不管吗？你怎么管？讲理咱们没理，要打架老杨家怕你呀、杨滚八个儿子还不把咱们吃了，得了，认了吧。哼，这口气早晚我要出，等碰上杨继业，我和这个小畜生算账。不用碰，杨继业今天送上门来了。开始蛇表没认出来，等到了切近可就愣住了。哎，儿啊，对面那个人怎么像杨七儿呢？蛇虎看了看，就是他。蛇龙说：“不能，杨继业怎么能到周营呢？”蛇虎说：“不是他是谁？扒的皮，我认他骨头。”爷仨正嘀咕，杨继业高喊：“蛇令公，请过来答话。”这回听出来了，正是他姑爷。蛇表差点气死：“我姑娘叫你抬走了，你见着我连岳父都不叫，张嘴提我的姓，我非教训教训你不可。”其实杨继业没叫岳父也不算错，当初蛇表不同意这门亲事，两下闹翻了还打伤人，已经断了道断了亲，叫你去蛇令公有什么不对呢？蛇表这人呢，事儿多，净挑人家，不思己过。此时蛇表来到杨继业的马前：“哎，你是小畜生杨七。”这一句话杨继业火大了：“哎呀，你真没个老人样子，张嘴就骂人，两国打仗还先礼后兵呢，你当老丈人张口就口出不逊。”又想起当初赖婚的事儿了，所以这火就压不住了。蛇表说：“你来干什么来了？”“找你算账来了。”蛇表以为女儿出嫁连一寸布也没给，杨继业诚心找别扭来要嫁妆。“什么？你还找我呀？我还有正找你算账呢。你凭什么把我的女儿给抢走？凭什么抢婚？”“哼，谁抢你女儿了？是她自己乐意。胡说，这门亲事我给退了。”“你给退了不好使，你女儿不退。蛇赛花乐意给我做媳妇，你干什么当中做恶人呢？你替女摘夫，一女二拼，孙公子死在蛇潭关，你儿子蛇虎也带了伤，你女儿也走了，落个鸡飞蛋打，你还不醒悟啊？将来要吃大亏。”“哼，我鸡飞蛋打全是你这个畜生搅的，今天又找上门来以小反上，气死老夫，我要你的性命。”杨继业说：“你当老的没样，就别怪我这当小的无礼。 你还别倚老卖老，别人怕你呀，我不怕，我是看在佘赛花的面上劝你几句，别以为你的走线边能横行天下。你可知道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你边伤高怀德能吓住周营将，可吓不倒杨家兵，你看我这是什么。说着他把走线锤拿出来，故意的叫蛇表看看。哎，你知道我来干什么来了吗？我来劝你来了，劝你逃走，不然我走线锤可要破你的走线鞭。打杨继业，你投降大周了。我没投降，我是来帮忙，你敢帮倒忙？实话告诉你，我八兄弟怀亮因为他哥哥伤在你手，把我找来叫我替他报仇，我又不忍伤你才劝你逃走，小小的蛇塘关保不住了，你不如远遁他乡，酒后再投真主。好啊，闹了半天你是帮周营打我破走线边来了，哈哈哈哈，这是我养闺女挣的，找了个冤家对头。哎，杨继业，别说是你来了，就是你爹杨滚来找我也不怕，就冲你，我非把周英平了，把柴荣宰了，抓住赵匡胤，八匹蜿蜒点天灯。今天最好你把我的鞭呢破了，剩了我算儿的便宜。你要叫我得手，我非把你打死不可。然后我到晋阳去告杨滚，他明保汉主，暗助周营，吃里扒外，叫刘王抄你杨家满门。蛇表，插了我家你有什么好处？你女儿还在我家，连她我也不要了。小畜生，你撒马过来。蛇表气糊涂了，抡起和善板门刀就劈杨继业。杨继业摘下金背砍山刀来战蛇表。蛇龙在一旁着急呀，这是翁婿动手，伤着哪个也不好。蛇虎呢，恨杨继业，最好能把杨妻儿给剁了。这边赵匡胤更是提心吊胆，翁婿翻脸，蛇表豁出老命，杨继业有个好歹的怎么办呢？高怀亮在一旁直跺脚啊，心说七哥耶，你快使锤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用锤打他呀。他哪知道杨继业也为难，锤伤蛇表有点不忍，吵是吵，闹是闹，动真的下不去手，那叫老丈人，一个姑爷半懒儿，尤其是佘赛花和杨继业成亲，小夫妻感情特别好，那真是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如胶如漆，恩恩爱爱。佘赛花又贤惠又有能耐，杨继业的刀法和兵书有弄不懂的地方，佘赛花可以指点教他，冲妻子也不忍打老丈人呢，打嘴仗气儿不小，动起手来杨继业为难。蛇表是真不留情，恨不能一刀把杨继业劈到马下，十几个照面过去了。别看蛇表那么大的能耐，想赢杨继业也不容易。杨继业别看刚学刀，他的功底很深，又得杨滚的真传，岁数又好，年轻力壮，血气方刚，大刀碰在蛇表的兵刃上，震得老头直咧嘴，这就叫人老不讲筋骨为能。蛇表家一时难以取胜，就要用走线鞭打杨继业。两个人各举兵刃之时，蛇表偷偷的刀交左手，右手伸进豹皮囊内，套上皮碗手，抓出鞭柄奔杨继业的头顶，唰，哗楞楞楞楞楞，扔出去了。走线鞭呢，有一尺八寸长，核桃粗细，是铁的，外边用银水走过，上有九节，鞭头带个大铁疙瘩，鞭柄就是鞭把，有六寸。是手抓的地方，它的末端呢钻个眼儿，上安一丈来长的链子，这条链子是用合金打造，不太粗，链子后边是八尺二寸长的鹿金绦， 末端呢拴了个圈，好套在手脖子上。此物一共是2丈长，打的时候套完手，抓鞭柄甩手扔出去，银鞭带动链子和陆金涛飞出去，打上不死也带重伤。蛇表这条走线鞭打得巧，你看不见他什么时候取鞭，等你发现了想躲也晚了，而且他先扔鞭后告诉你，所以一般人躲不过。今天蛇表拿出走线鞭，回头一扬手，哗啷鞭出去了，喊了一声打。杨继业呀，听他父亲说过蛇表的鞭很厉害，在蛇表一掏暗器的时候，你就得把锤掏出来，晚一点儿也不好使。光听说呀，没见过呀，连蛇表的鞭什么样都不知道，拿现在说没经过实践，没经验。等鞭一出现，唰一道银光，杨继业就慌了，伸手再掏锤呀，来不及了。这条鞭奔杨继业的后背打去，如果实打实的落下来，杨继业准得残废。此时蛇表心也软了，暗想，我要一鞭打死他，我女儿怎么办？她死了也好，就怕半死不活终生残废，不是把赛华坑了吗？不打他，这小子太气人了，给他一下子叫他记下半辈儿。想到这儿，手腕微微这么一动，鞭头就错地方，落在了左肩头，打上了。不知道抽了多大劲儿，把杨继业从马上打到地下。蛇表急忙往回收链子鞭，蛇塘关的军卒冲上去要抓杨继业。高怀亮看见了，催马到近前打散军卒，往回抢杨继业。杨继业腾出功夫站起来，捡起大刀，二次上马，捂着伤回去了。蛇表没有追，冲着远处高喊，嘿，小儿杨继业，今天我打了你，你告诉杨滚，打的是你，休的是他，明天老夫还来讨阵。说完大刀一举，收兵回城。蛇表又胜了，军卒连吹带打的走了。再看周朝的兵将，一个个成了霜打的庄稼，全蔫巴了，无精打采。杨继业羞得抬不起头啊，肩头起了一道血领子，肿起多高，发黑紫色，火烧火燎的疼。杨继业顾不得疼了，就觉得没脸见人，刚才说了大话，准能胜蛇表，现在叫人打伤了，舌头短了半截。赵匡胤迎过来，哎呀，杨将军受苦了，哎，惭愧呀，惭愧。哎，胜败乃军家常事，齐将军下去养伤去吧。不，元帅，叫我八弟给我父亲送信，就说我身带重伤，叫蛇表打了，叫我父亲速来替我报仇。苗光义说，不用找，你父亲准到。赵匡胤说，军师，不找火山王怎么能来呢？刚才我听怀亮说，他们俩是偷着跑出来的，火山王能放心吗？准来，等着吧。众人回到后边，苗光义给杨继业治伤。果然第二天，赵匡胤刚升帐，守营的军卒报杨喜儿回来了，叫他进来。杨喜儿进帐施礼，元帅，火山王来了，正在那边山环里安营扎寨，请七将军八少爷过去说话。哦，请老王爷到我们军营吧。不，老王爷说他是汉朝大臣，不入周营，叫他们过去呢。赵匡胤说，也好，怀亮啊，你陪七将军先去，我随后就到。火山王来得这么快呢？昨天早起，火山王起床一找，七儿也没了，八儿也丢了，派人各处找，哪也没有。问蛇赛花，蛇赛花说不知道，后来发现链子锤丢了， 杨滚就明白了，这是家贼偷走了，准是我的两个贼儿子偷着上前敌了。杨滚害怕了，怀亮不会使练子锤，杨继业练那两下子是一瓶不满半瓶逛的，不在二五眼一上，不在二五眼一下，正在二五眼上，和蛇瓢怎么比呀、啊？到前敌非输不可，弄不好把命搭上。可蛇赛花一说，蛇赛花也着急，公爹呀，无论如何你老得去趟蛇汤关，当初两家结了仇，此番戚将军到前敌，怕我夫下毒手，你老人家快去吧。杨滚这才点了4000杨家兵，带着杨继康、杨继凯、蛇赛花爷四个奔蛇汤关。在蛇汤关外周营中间有个山伙里扎下营房，叫杨喜儿去叫杨继业。一会儿老七老八都来了，杨继业进来就哭，爹呀，孩子吃亏了，老蛇表心狠手黑，他把我给打了，你老快看看吧。他把伤口撩起来叫杨滚看，杨滚一看打得真不轻，本来想训斥着哥俩不该偷锤到前敌，见儿子受伤也心疼，顾不得埋怨了。再看杨继业一口一个蛇表这通骂呀，杨滚还紧拦，那意思有蛇赛花在身旁，你别张口蛇表闭口蛇表的。杨继业还冲蛇赛花吗？怀亮说，爹你老不能不管，怎么办吧。他还说打我哥哥是羞臊你呢，还要本参你老呢。好，我找蛇表去。赛花说，公爹我进城去劝劝他老，他老要能知道自己不对，事情就好办了。两家亲戚为啥要变成仇敌？如果我父执迷不悟，我给你老送信儿，再动干戈儿媳就不管了。杨滚不乐意叫佘赛花去，可儿媳妇说话了又不好驳面子，你可早些回来，免得为父惦念。是，佘赛花答应一声，转身下帐，带了四个丫鬟骑马来到蛇塘关下。丫鬟冲城头上喊，哎，军卒往里边给蛇令公送信儿，就说小姐回来了。军兵答应一声，转身往里送信。再说老蛇表昨天把姑爷打了，心里特别别扭，今天坐在客厅正琢磨这件事怎么办呢，军卒来报蛇小姐回来了。蛇表想，这个丫头好久也不回来看父母，我把她丈夫打了，她找上门来。不见。蛇龙说，爹，我妹妹好容易回来，怎么能不叫进城呢？我娘想她，眼睛都哭花了，叫她进来。蛇表想了想，也好，叫她一个人进来，不许带从人。蛇龙去接妹妹，蛇虎把他母亲请来，老夫人刚坐下，蛇赛花就到了，看见了父母心里也挺难过，连忙下拜，父母在上，不孝女赛花给你老人家磕头了，然后又给哥哥见礼。蛇表妹说话，老夫人可哭了，赛花耶，你可把娘想死了，你一去啊就不回来，书不烧信不带的，你可真叫娘寒心呢。娘啊，是孩儿不孝，当初我爹不同意我到杨家，我违抗父命没脸回来。哎呦，还提那个干什么呢，快坐下坐下，娘看看。蛇表问，你回来干什么来了？啊，女儿看看父母和兄嫂，另外也是为你姑爷被打之事。老人家，戚将军再不对是你的姑爷，你老怎么能下狠手呢？真要把他打死，女儿我怎么办？眼看你要抱外孙子了，难道叫女儿守寡？啊，你回来是教训你爹来了？你怎么不说他以小反上，该打打得轻，他没我这老丈人，我也不缺他这个叫爹的，我有儿子。老人家，当初就是你不对才闹得翁婿不和，眼下咱不提挨打的事儿，蛇汤关怎么办？周兵大军压境，城池早晚失守，城破家亡，不如开城闪条道路让他们进去，再不然远遁他乡免遭劫难，女儿为在蛇家担心才来到蛇潭关，老人家三思后行。蛇表一听气儿大了，啊，你来当说客来了，劝我献关对不对？我是汉朝老臣，能守住关城为国尽忠，守不住 与官同休，死也不能让出官城。
13: 爹，我是替你老人家着想啊。爹，咱放开大周不说，大汉不提，再说咱私事，你打了继业，我公爹得信了，现在已带兵在蛇塘关外，在城外扎下营盘，要找你老人家算账呢。
12: 杨滚来了，那好啊，老儿杨滚家教不严，纵子心胸，把走线锤教他儿子到蛇塘关打我，这口气儿我咽不下去。他来了，省我去火塘寨了，明天我要出城找他。刚说到这儿，军卒噔噔噔噔跑上来，报，大事不好，城外杨滚亮队正在讨敌要阵，口口声声叫你老人家出马应战，要不然要杀进关城了。
11: 哦，杨滚来了，好，来啊，备马柴刀，带我出城和他决一死战。这才有一段蛇表大战杨滚，走线锤要会走线边。
14: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15: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16: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17: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18: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19: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20: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18: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0: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14: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15: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16: 沈奶奶，那我给您接到门口帮您打车。
17: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18: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19: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20: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18: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0: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2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2: 你是谁呀？
2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

0: 教室内沉寂的老教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教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2: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3: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4: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蛇赛花进城劝他父亲弃官逃走，老蛇表不听劝，当着女儿面大骂杨滚。正在这时，守城军卒来报，火山王在城外要阵，叫你老速去出马交战。蛇令公气贯斗牛，带着蛇龙蛇虎，点齐人马，响炮出城。自从蛇赛花离开营盘进城之后，杨滚坐卧不安，就怕蛇表翻脸把儿媳妇扣下不让回来。杨继业身上带伤，哼还不止，更是火上浇油，冰上加霜。高怀亮呢，还在一旁煽风吹火。杨滚实在等不了了，要过链子锤，带着杨继康、杨继凯、高怀亮来到蛇塘关下叫阵。这时蛇表来到城外，两个亲家见面比仇人还凶。杨滚问蛇表，我儿媳赛花呢？哦，在我家里呢，被我留下了，他不回火塘寨了。你凭什么留我杨家媳妇？她是我闺女，你女儿已嫁到我杨家，就是我家人啊。她是我女儿，我留下你管不着。蛇表，我看你是横不讲理，你也欺人太甚。我儿子杨继业再不好，他是晚辈，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你凭什么那么伤他？你好，教子有方，叫儿子打老丈人。哼，他是偷来的，老夫不知道，你就一点面子都不顾？对，我就是不顾，人我打了，蛇赛花我留下了，你能怎么样？

可乐了，总没看见过我爹打仗，今天可开眼了。火山王这口刀舞动如飞，运用自如，别看这口刀分量挺重，在杨滚手里像使切菜刀那么容易。赵匡胤领着全营众将也来助阵，他来干什么呢？就等杨滚赢了，好叫众将冲过去得下蛇塘关呢。那位说了，杨滚来了，赵匡胤怎么不过去拜见呢？因为杨滚到这儿自己单扎营盘，派杨喜儿把杨继业、怀亮找来，不来见周营众将。赵匡胤就明白，杨滚是刘宠大臣，人家不愿意保周，不进周营也是避免口舌。如果我去找人家，容易给火山王添麻烦，叫刘宠知道，再生疑心，要给杨滚招来杀身大祸。怎么能出杀身大祸呢？你想啊，蛇表和杨滚是同殿称臣，杨滚到周营就等于投降，叫蛇表告一状，杨滚也受不了，那就成了吃王莽饭，给刘秀干活，非抄家不可呀。所以赵匡胤不去见杨滚，但是心里有数，杨滚跟自己挺近。蛇塘关前铜锤换玉带，那柄锤赵匡胤派人都送到京城去了。杨滚为儿子打蛇表，实际也是给周营帮忙，何必把事情都说出来呢？所以赵匡胤领人在一旁观敌料阵，等待时机好夺下蛇塘关。再说两员老将交战，真拼命了，都是成名的人，谁也不服谁，谁也怕输，谁也怕当众打脸栽跟头，这就叫伸手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战了有八九个回合，不分胜败。蛇表心想，别看杨滚年纪大，精神不减，刀法比我高，赢不了他呀，干脆使我的走线编吧，输赢胜败在此一举。打定了主意，蛇表找机会二马错蹬。蛇表一看够了步数，刀交左手，右手取鞭，使暗器啊，关键在取上。蛇表半遮身取鞭，一般人看不出来，可是瞒了别人，瞒不了杨滚，因为杨滚就使暗器打人。今天他一看蛇表一拧身，哦，就明白了是要拿鞭，也急忙把刀横担在鞍球之上，伸手从鹿皮囊内取出链子锤，鹿皮挽手套好，抓住锤头。再看蛇表拿出链子鞭，犀牛望月一回身，唰，哗啦啦啦，把鞭扔出去了。就在他一回身之时，杨滚一扬手，冲，把锤打出去了。这招叫喜鹊登枝，走线锤和走线鞭在空中碰到一块，就听着苍啷的一声。赵匡胤等人吓得一闭眼睛，心说俩人真够厉害的，人和人打，兵刃和兵刃也撞，能怎么样呢？蛇表和杨滚各收链子，老蛇表把鞭收过来一看，啊，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九节鞭在第四节上给打折了，叫走线锤给磕折的，剩半截了。啊，蛇表心疼东西啊，二目发直，我这半辈子功夫叫他给破了。老蛇表也糊涂了，你东西坏了你快回来呀、啊、不站在那块他抖了鞭，呜呼呀，哎呀呀呀呀呀，他还在那哎呀呢。杨滚一甩手，唰，锤又到了，打，正打在蛇表的左肩头，蛇表的膀子都要被砸折了。他这回啊，也顾不得走线鞭了，拨马往回就跑。儿啊，快跟为父逃命啊！蛇龙蛇虎掉头也跟着跑。赵匡胤一看杨滚赢了，高喊：“三军二郎，随本帅杀进蛇塘关，炸冲啊！”周朝兵将齐奔蛇塘关冲去，真是那句话，兵败如山倒啊！蛇表再想搜集兵将啊，搜集不了了，城池保不住了，
弃官逃。

0: 父子三人金命水命不顾命，一口气儿跑出20多里地，回头看看关城，掉下了眼泪。怎么办吧，家也不能回了，城也丢了。父子三人摘盔卸甲，把盔甲包好之后挂在了鞍桥之上。爹，咱们上哪去？走，奔晋阳。书要剪断，这一天父子三人来到晋阳城外，舍表带住思江。儿啊，你们别进城了，你们俩远遁他乡逃命去吧。爹，这是为什么？
1: 哎，为夫乃汉朝老臣，为国忠则尽命，舍唐官失守就该与官通修，现在为父逃到晋阳，刘王爷非杀我不可，你们俩跟我去也得向上参刀，不如逃走好接续舍甲香烟的后代。
0: 舍虎说，爹，我们哥俩不能走，跟你一块进城见王爷。城池是怎么丢的？一不是盗卖，二不是没守住，那是杨滚吃里扒外带他儿子给打开的，赵匡胤没打开，杨滚给打开了，你的走线边叫杨滚给破了才丢失关城，咱到晋阳告杨滚他卖国偷敌保了大周，刘王不会怪的。
1: 舍表想了想，也对，我这口气没法出啊，刘王要真能把杨滚抓住，也算替我报了仇，死我也能闭上眼睛。
0: 蛇龙说，爹啊，咱家全扔到城里能不能被害？
1: 嗨，有赛花在家不会出错，即使有危险着急也没用，先顾燃眉之急吧。
0: 走，父子三人拉马进城，也没休息，直接奔午门。到了午门外，将马拴好，整整衣襟，来见守门的王冠。
1: 哎，诸位王冠大人，请转奏王家千岁，就说舍唐官的舍表父子求见。
0: 哦，令公到了，等会儿啊。说完便投官奔银安殿。今天北汉王刘宠正在银安殿议事，这个刘宠是后汉刘志远的叔伯兄弟，刘承佑的叔叔，是刘志远封他为王，镇守河东。这个人文武全行，治国有方，又会用人。他手下有36座山、48座寨、12家令公，文官大丞相欧阳方，足智多谋，武将河东大帅白从辉，另外有镇京元帅胡彦凤。河东兵精粮足，治理很好，他错呀就错在无故的要赎报职仇。他侄子刘承佑在东京汴梁收下御勾栏院、花天酒地，不理朝纲，又信宠苏凤吉，残害忠良，才逼反了各路的好汉。结果刘承佑一死，江山归了大周。刘宠就不服这口气，向大周打战表，要灭周兴汉，替他侄子刘承佑报仇。结果丢失了天井关和泗水关，如今蛇塘关也失守了。白聪辉呢，要俘夺天井关，不但没成功，反而损兵折将。现在这些败将全回到晋阳，正在延安殿君臣商量退兵之策。就在这阵儿，王官来到了延安殿，启奏王家千岁，今有蛇塘关令公蛇表父子三人要上殿见驾，现在午门外候旨。
2: 哦，选他上殿。
0: 是，传旨官往下传旨，王爷旨意下，有选舍表父子三人见驾呀。
2: 臣遵旨。
0: 舍表答应一声，领两个儿子来到银安殿，头都没敢抬呀，跪在丹池。
2: 罪臣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
0: 刘宠往下看了一看，见舍表眼窝深陷，二目无神，满脸的灰尘，胡须全打卷了，衣服也不整，那哥俩趴到地下不敢抬头，就知道舍唐官完了。
2: 老爱卿，你有何罪呀？
3: 哎呀，千岁，臣把舍唐官

0: 丢失了。
1: 哦，
0: 蛇潭关是怎么丢的？千岁，罪臣受千岁重托，镇守蛇潭关。小儿赵匡胤派兵攻打，微臣鞭打高怀德，连营数阵，没想到火山王杨衮名著大汉，暗投周营，带子杨继业攻打蛇潭关。我将他的儿子杨继业打伤，那杨衮上阵要和我决一死战，我用走线鞭打他，老儿杨衮反用走线锤破了我的银鞭，又打伤微臣。那赵匡胤趁机夺下关城，微臣本应玉关同修，又怕我主不知城池失守，无人送信，误了国事，故此我父子三人进京送信，请王爷速发兵捉拿杨衮。
2: 哦，原来如此。佘爱卿，你镇守蛇潭关，为国操劳，将心使罪，今日虽然关城失守，念往日功劳，孤王不怪，免礼平身。拿杨衮的事，孤王早知道了，崔虎和孙令公都已讲过，这个账早晚要算。老爱卿，好好将养身体，等伤势好了，帮孤守城，谢千岁。这回蛇表的心呢，才放到肚子里，他擦擦汗，站起来，千岁。赵匡胤抢关夺寨，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眼看打到泾阳，应该速享良策，免得城池失守啊！佘令公不用担心，孤王早有退兵良策。说到这儿，他往身旁一指，你看，这位是我们请来的老英雄，有他老帮忙，退兵不费吹灰之力。这回佘表才注意。在刘崇的左上手坐着一位老者，这个老者年过六旬，个子不高，骨瘦如柴，头戴九龙巾，身穿古铜色长袍，上绣骏禽，腰束杏黄丝绦，青中衣，白袜，厚底的云头鞋。往脸上看，挺大的本儿，挺大个下巴，挖过脸儿，两道肉岗子眉毛，一对绿豆眼儿，漏孔鼻子，大蛤蟆嘴，薄嘴片，招风的耳朵，细细愣愣的几十根胡子，手拿影甩子，往那一坐，闭目养神，凡人不理。要不是影甩子动来动去啊，以为是死人呢，怎么看怎么像死了500年的干尸，又爆出来了，怪吓人的。身后站着一位大将，这个人个子太高了，把银鞍殿都显得矮了。蛇表忙问，千岁，这位老英雄是从哪儿请来的？刘崇说，他是白聪辉的师叔，是白元帅天井关失守之后从龙口山陆家寨请来的，他姓陆，叫陆松，自表为圣。身后那员将是他的令郎，叫陆天彪，外号大锤将。陆老偃师乃世外高人，善于排兵布阵，在我北城外摆下一座大阵，刚才孤王去观阵，此阵十分厉害，赵匡胤来了，哼，他插翅难逃，全军覆没。哎呀呀呀，这可太好了，陆老英雄能保住晋阳，这是河东百姓的恩人。蛇表想恭维几句，以为陆松能客气客气，哪知道陆松啊，连眼皮都没抬，没理他。蛇表把话都咽下去了。随后，刘崇叫人安排蛇表父子住处，加固城墙，屯粮招兵，准备同大周决一死战。这一天，守城的军卒来报，赵匡胤的兵马道正在城外安营扎寨。刘崇说，好，众卿保驾，孤王要亲自出马，见识见识周朝的兵将。文武下了银鞍殿，各跨征车来到北城下，点兵10000，放了13声大炮。北汉王刘崇押骑逍遥马，前呼后拥，奔向疆场。前边是弓箭手、藤牌手、长枪手、削刀手，来到城外，各按队形站好，举旗者 列立两厢，后边是马队，列开阵势。文武来到疆场，高挑九曲歪把黄罗伞，刘宠在伞盖下带住战马，左边是丞相欧阳方，镇京大帅金枪将胡延凤，镇殿将军崔虎，蛇表蛇龙蛇虎，右边是陆松陆维胜，接着是大锤将陆天雕，元帅白聪辉，单归单寿杰，文志刚、武志国、陈天寿、张云辉、杜国贤等。白聪辉派兵到周营前讨敌要阵，时间不大，周营亮兵。赵匡胤带着军士苗光义、石守信、史彦超、潘仁美、马全义、郑子明、张国远、罗彦熙、曹彬、曹汉等也来到疆场。高怀德被蛇表打得至今伤还没好，没有出营。高怀亮呢，照看哥哥，二来保圣驾，所以人家在黄罗帐里没出来，愚者全来。北汉王刘宠看看周兵周将，队列整齐，军纪森严，当兵的号坎鲜明，当将的盔明甲亮，心中犯合计，卖伞的当皇上，算卦的当军师，耍泥腿的赌棍当元帅，卖油的当大将，还能打我河东直到晋阳，看来真不能小看人。想到这儿，刘宠催马奔队前，保驾的左边金枪将呼延凤，右边元帅白聪辉，请赵元帅过来答话。军师苗光义不放心呢，派黑白二将来保赵匡胤，就是郑子明和武状元操兵，三个人来到疆场和刘宠马打对头。刘宠看了看当中这位金甲将军，人才一表，与众不同，看举止和神态够个帅才。再看左右黑白二将，都有百步的威风，千丈的煞气。刘宠点点头，心里挺佩服，忙说，来者可是大周的赵元帅？不错，在下乃赵匡胤，你可是汉主刘王，孤刘宠是也。孤王久闻赵元帅熟读兵书，善晓战机，有奇简破木之才，兵取天井，打泗水，战蛇塘，攻无不取，战无不胜，今又兵至晋阳，孤王很佩服啊。哎呀，千岁过奖了，只托周主万岁鸿福，又有众将相助，我军已至晋阳，王家千岁可想你的后路吗？常言说好，两国交兵，制服不至死。依我良言，你们纳表称臣，还可以镇守河东，这样江山一统，百姓免去刀兵之苦，何乐而不为呢？刘宠一阵的冷笑，元帅说的容易，我做起难呐、就是我乐意写降书也不行。我河东文忠武勇，人才济济，文有江上诸葛之志，武比霸王樊哙之勇，这些人忠心保汉，要给我皇侄刘承佑报仇，哪能服个卖伞的呢？今天咱们一阵赌输赢，我们输了不用你说，也认罪伏法，这叫胜者王侯，败者贼。我再问元帅一句，你们输了怎么办？我们输了撤出河东，得下的城池还归还你们，你可做了柴荣的主吗？当然可以，但不知怎么一阵赌输赢呢？哦，打仗讲究的是排兵布阵，斗隐埋伏，我这里有人摆下座大阵，你要能打开就算胜，打不开就算输。好，一言为定，可容我们观阵？当然可以，但不知元帅什么时候看？现在就看。那就请吧。不过刘王爷，观阵不打阵，我们是看看，不许你们暗算。哎，我刘宠办事光明正大，你稍等片刻。说完再看刘宠君臣以及所有的军卒退进营门里。赵匡胤心里纳闷，连忙也回到队前找苗光义商量。军师，
0: 为什么现在一个人也没了呢？
2: 苗光义说，你别着急，人家叫你看阵就有带路引阵人，一会儿我也跟你观阵。
0: 好，他们正说话，突然从对面的营门里跑出一骑战马来到了当中。嘿，赵元帅何在？
2: 某给你领路。
0: 来了。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根据安徽省相关补贴政策要求，我市积极推进家电以旧换新、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和自主品类补贴实施工作，拟确定57家商户、57家门店参与本次活动。亳州市公安局在油井合作的基础上，增加顺丰、京东快递公司的警企合作，全面开通价管牌证邮寄送达服务，多渠道并行，多品牌可选，让群众办证领证更省心、更自由。亳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类新型黑恶犯罪及六霸等涉黑涉恶举报线索，举报电话599-6896、599-6896。2026年，我在博物馆画文物安徽省青少年绘画大展在亳州市举办。本届大展共征集作品近万幅，经各地推荐以及文博美术专家联合评审，遴选作品389幅，其中1、2、3等奖作品105幅已在亳州市博物馆集中展出。为丰富青少年科创教育内容，培育青少年科学素养，锻炼动手实践能力，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推出航模特色基础课程，即将开课，面向全市的青少年打造沉浸式科技实践平台。8月26号，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将开设免费的公益试听课，期待

0: 14岁热爱科学、喜爱动手实践的青少年均可报名。市民可以在线下预约，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预约电话5125521、5125567。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安徽在金融支持文旅产业方面再出实招，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若干措施》，推出15条举措，加快构建与文化旅游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助力将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根据公安部的统一部署，近日安徽公安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00余起。近日多地宣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秋假时间，明确具体安排。安徽省内多市也已经对秋假发布具体要求，秋假原则上安排在10到11月份，每次时长呢是2到3天，可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等相衔接，也可与学校组织的秋游运动会、劳动周等相衔接，具体时间另行公布。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公告，拟表彰庐江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34个集体为全省农业农村工作先进集体，胡维维等138名同志为全省农业农村工作先进个人。8月22号，安徽省科技服务业要素资源对接活动在安徽创新馆举办，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上海国际服务平台安徽运营中心正式揭牌。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今年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孙书记变身主播，线上直播间呢变身便民服务台。
1: 我一想到你如果是开咱这个和米乡的直播间，你是选择咱家乡一个你窗口硬着头皮都是开吧，就是我自己的家人，为啥好胆怯的呢？就有这个思想过之后呢，然后慢慢都放松了。
0: 村里拿出集体收益为学子发放助学金，重温重教，滋养乡村新风。
2: 我们村这次拿出3万元，给我们村28名准大学生、研究生发放助学金，都是想实实在在鼓励孩子们。
0: 千亩红玉喜获丰收，多个品种轮番上市。
3: 都是这个味儿，咱播种人自己的味道，真得劲啊！
0: 村集体办起了药行，药农卖地产药材啊，不用长途奔波了。
4: 俺以前卖药都是跑到你这儿给张正那边，太远了不方便，现在搁这街上方便了，价格还公道，还方便还合理。
0: 精彩节目走进农家马上播出。
5: 走进农家服务到家，欢迎收看今天的走进农家，我是您的大叉的张海峰。
6: 我是您的莫哥。现在呢在村干部开直播呢，早都成了在乡村的啊新风气了。
5: 哎，是的，在桥城区古城镇后阳村的村书记李民哈，都是凭着一部手机，一颗实实在在的心哈，开启了咱老百姓的专属直播间。
6: 是的，是的，这个村民关心啥他讲啥，有啥疑问直播间的你当场解答，实在是你帮大伙解决这个烦心事啊。
7: 是养老保险交12年了，可不可以再交了？必须你交15年，交15年才可能享60周岁，你才可能享用到这个养老保险金哈。
8: 在桥城区古城镇后阳村，一台接地气的乡村直播正在进行，主播坐在镜头前，耐心细致地解答村民们最关心的养老保险问题。而这位面对镜头从容自然、侃侃而谈的主播，正是后阳村党总支书记李敏。1978年出生，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如今直播起来游刃有余的他，当初第一次面对镜头时，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
1: 我一想到你如果是开咱这个和米乡的直播间，你是选择咱家乡一个你窗口硬着头皮都是开吧，就是我自己的家人，为啥好胆怯的呢？就有这个思想过之后呢，然后慢慢都放松了，到现在也为止都是非常顺其自然了。
8: 看似轻松自然的直播背后，藏着李敏满满的责任心。
9: 说他太负责任了，因为这个直播确实第一步很难迈，他在咱直播前面都会把所有的资料，就包括一些政策信息，都是从哪个领导都开始要过来，怕核对信息，生怕给直播时候给群众讲错了。
8: 不光自己坚持直播耐心答疑，李敏还主动带动村里的其他干部一起参与进来，大家一块儿拍短视频普及惠民政策，展示村容村貌，忙得不亦乐乎。
1: 拍一遍之后你就是自己先看，看过之后你看不行就是删了再拍，反复的就这样，就是拿没说拍好过之后剪视频，一看视频剪得不好你反复再剪。
8: 为了让直播内容更丰富，更贴合村民需求，真正帮大家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李敏还主动对接农技计生等多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邀请他们走进直播间做客授课，把专业知识送到村民手机上。
10: 夏季咱这个也进入了雨季，咱这个多湿高温的环境非常容易滋生这个病害。
11: 来给他们讲一下这个农业方面的政策和技术，我也很高兴，这样也能帮助更多的农民去了解这个种植方面的技术，能让咱农民丰产增产，这个也是我们农站的一个工作。
8: 日复一日的坚持，一点一滴的积累，让后阳村的乡村直播间慢慢做出了人气，收获了认可。
1: 就是我们直播的时间也都是每周的，你周一到周五10点到11点半，都是正式你给大家去直播。从0粉丝7号一个月之内你做到现在2000多个粉丝。
9: 俺母亲平时都那忙那操心，俺他都能坚持这个事儿，俺他不敢坚持你，对吧？
8: 一人带头，众人跟进。在李敏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干部跳出传统工作模式，主动适应线上服务新方式，纷纷参与直播工作，变身乡村线上宣传员、便民服务员。
1: 我你先来开个头，都是你我你都是一人做的，然后慢慢的你再带动我们的干部，你就是慢慢的都是你去这个进入你这个直播的状态。总而言之，你就是说你线上汇集人气，线下你汇集百姓，让咱更多的人你了解咱家乡的政策，让咱你就是服务好咱群众，你身边的每一个好事每一个小事，提高咱这个乡亲们的幸福感。
5: 入秋之后呢，地里边的瓜果陆续都该成熟了。哎，摩哥，这下你又有口福了。
6: 咦，那是的，那是的。这个季节啊，我最想吃的都是葡萄
5: 啊，
6: 三天三天的，我天都在买几斤尝尝。
5: 哎，咱们桥城区石河镇呢，都有一家葡萄园哈，他家的葡萄比市面上要卖的多贵2块钱一斤。哎，你管去尝尝。
6: 咦，这恁贵，那快卖掉呀，可有人买呢。
12: 我这个葡萄主打就是贵，市场面上的葡萄，人家来卖到5块钱一斤、3块钱一斤，我这葡萄还是依然是7块8块钱一斤。
8: 到底是什么底气让它价高还能牢牢地留住顾客呢？这秘密啊，全在不一样的种植门道上。
12: 贵在这个品质，给人家种法不一样。虽然是贵呢，我用的是黄豆，又加上我的这个生物有机肥，吃我的葡萄的时候呢，也不想我的葡萄贵了。来到一吃我的葡萄，跟外边葡萄一比，它都是我的葡萄。正味道正好吃，它都不嫌贵了。我们这个葡萄如果卖的低，我们不够成本。
8: 任福山办水果采摘园呢，也不是一时兴起，从小受家庭氛围的熏陶，让他对果树种植有着实打实的热爱和情怀。据了解，整个采摘园占地80多亩，精心选育了7个优质葡萄品种，多样的品类呢，也能够满足不同游客不同时刻的口味喜好。
12: 刚才咱光说了，你尝尝这个葡萄，这个葡萄你随便吃，只管都往吃，不要洗也往吃。
13: 哦，现在直接就可以
12: 吃。可以吃，因为它上面是霜，不是脏，这是霜，
13: 明白
12: 吗？你直接行吃了。
13: 好，我尝一个。
12: 你尝一个。
13: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葡萄，个头啊非常的圆润，
12: 对，
13: 颜色非常的好看，
12: 爆口的香，爆口的甜，可以吧？不会脏。
13: 这个品种那个果实非常紧实，然后很甜很香。
8: 凭着实打实的好口感、好品质，这家葡萄园的口碑呢也是越传越广，压根儿不愁销路，稳稳实现稳产增收。
12: 我们这经济效益现在还是可以的，第一不滞销，我们每一亩的这个也能卖到2万多块钱，反正去掉其他的，反正挣个3-4万是没问题的。
5: 哎，莫哥
6: 啊，
5: 跟你说个大喜事啊。
6: 啥事呀？
5: 咱桥城区的乡村哈又发福利了。村里边呢奖励考上大学的学子奖学金。
6: 咦，真的家里这哪个庄恁大方呀，考上大学还发奖金。
5: 那是的。咱们桥城区龙庙镇的王楼村哈，今年专门给金榜题名的准大学生发放了助学红包啊，最高能拿2000块钱，最少也得拿1000块钱。
8: 又是一年金榜题名时，寒窗苦读终有回报。8月19号，桥城区卢庙镇王楼村热闹满满，一场暖心的助学表彰活动温情上演。村里专门为今年顺利考上大学以及研究生的孩子送上专属助学金，用实实在在的奖励为乡村学子的求学路添砖加瓦。一笔笔暖心红包，既是对孩子们多年努力的肯定，也是家乡给到最朴实最暖心的开学礼物。
14: 村里面给我们发这些助学金，让我们感受到了村里面对我们这些极大的重视，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温暖呀。以后在大学里我也会更加的努力，不辜负我们村里对我们的期望。
15: 前几天我才知道村里要给我发这笔助学金，我感到很惊喜也很温暖。
16: 非常感谢望楼村委会对我们这些学子的关心和关怀。
17: 考入大学不仅是我自己父母的骄傲，也是乡亲们的骄傲。进入大学后，我将带着这份心意去深耕自己的专业，回报自己的祖国，去发挥更大的价值。
8: 学子圆梦，家长欣慰，孩子考上大学是一个家庭最大的喜事，而村里的暖心助学举措更让这份喜悦加倍。
18: 小孩考上大学了本身都是个大喜事，这咱们村支部的又给咱发放这些助学金，咱这个村办这个事真漂亮，真棒，这给小孩提供好多的动力。
8: 小小助学红包彰显重孝大爱。据了解，卢庙镇王楼村依托村级集体经济收益，用接地气实打实的举措，不仅有效减轻了农村学子的求学负担，更在全村营造出人人重教育、家家上读书、户户育人才的良好氛围，为乡村人才振兴、教育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2: 我们村这次拿出3万元，给我们村28名准大学生、研究生发放助学金，都是想实实在在鼓励孩子们，让他们知道只要肯努力能成才，村里就会全力支持。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村里营造重视教育好风气，祝愿孩子们前程似锦，将来多为家乡多做贡献。
6: 大战嘞
5: 啊，
6: 你可记得前段时间咱报道过的那个赵小强小伙子李进呢？
5: 哎，我咋能忘呢？都是那个自掏腰包买水买冰柜啊，在路边搭建这个爱心水站，给路人免费送清凉的那个呗。
6: 是的，都是他。现在你好多观众在问，他这个爱心水站现在可办了呢。
19: 我们现在这个冰柜现在放在这个是半个月了，一天是我热很的时候是8-9件，这10件，反正不热时候也就是反正2-3件。
8: 在市区一家门店外，这台露天摆放的爱心冰柜成了炎炎夏日里一处贴心的清凉驿站。周围奔波在外的户外工作者送去一丝清凉，没有复杂门槛，也不设特殊限制，只要是干户外活的朋友，路过这儿都能免费拿瓶水喝。
19: 像环卫工人嘛，户外劳动者的情况下呢，都可以到我们这来喝水。这个伏天，咱不管花多少钱，一定以来把这爱心这个水站一定得进行下去，别想来绝对不能叫到缺水。
8: 8月5号上午，记者再次来到了这个爱心水站，正碰见搬运工朱华强路过取水。忙活了一上午的他，拧开一瓶矿泉水，咕咚咕咚喝下去，满身疲惫一下子消了不少。
20: 每天基本上都通着过，干活了有时候都是老板搁这个地方都是免费的，这水，俺拿来可挺感谢老板的。
8: 李静静告诉记者，进入三伏天高温峰值期，水站的用水量明显上涨，每天的消耗量可不少。
19: 这几天是高温，天气比较热，一天呢中午，也就是说10件肥，240瓶，下午3点钟呢是5件肥，是100多瓶。一天下来也就是300多瓶水。
5: 走进农家精彩多，
21: 下期我们接着说。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6: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7: 现在是红灯，禁止通行。
8: 哎，戴眼镜那个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7: 现在是
9: 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迟到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6: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8: 张大妈，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10: 来了来了，辛苦小李了。
8: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10: 好嘞好嘞，慢点。
8: 哎，张大妈再见。
6: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11: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6: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0: 曾经，他们的样子是海水江崖、飞禽走兽，他们是遥不可及的帝王华服。曾经，他们的样子是花鸟鱼虫、春夏秋冬，他们是我们奶奶的奶奶的围裙。苏绣、蜀绣、湘绣、粤绣、京绣、羌绣，曾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却常常隔着展柜看他们。
1: 来杯咖啡，我有储值卡。
2: 哇，你这个卡的图案真漂亮。
0: 精绣的吉祥图案飞上了你的咖啡储值卡。
3: 师傅，帮我把这个好看的绣片缝到 T 恤上。
0: 羌绣变成我牛仔裤、 T 恤衫的口袋纹样，将传统审美融入时尚生活，只有在使用中传承才。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婷。
2: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现在村干部开直播已经成了一种新潮流，可你见过不卖货、不搞噱头、专门给老百姓讲政策、解难题的村干部直播间吗？桥东区古城镇后阳村的村书记李敏，就靠着一部手机、一份真心，踏踏实实干起了乡村直播间。社保政策、农业技术，村民关心啥他就讲啥，实打实帮老百姓解决日常疑问。
3: 是养老保险交12年了，可不可以再交了？必须你交15年，交15年才能可能享60周岁，你才可能享用到这个养老保险金哈。
1: 在桥城区古城镇后阳村，一场接地气的乡村直播正在进行，主播坐在镜头前，耐心细致地解答村民们最关心的养老保险问题。而这位面对镜头从容自然、侃侃而谈的主播，正是后阳村党总支书记李敏。1978年出生。让人想不到的是，如今直播起来游刃有余的他，当初第一次面对镜头时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李敏：
3: 我一想到你如果是开咱这个和平乡的直播间，你是选择咱家乡的一个你窗口，硬着头皮都要开吧，就是我自己的家人，为啥好胆怯的呢？就有这个思想过之后，你然后慢慢都放松了，到现在为止你都是非常顺其自然了。
1: 看似轻松自然的直播背后，藏着李敏满满的责任心。桥城区古城镇后阳村党总支委员崔梦雅：
4: 主要他太负责任了，因为这个直播确实第一步很难迈，他在咱直播前面都会把所有的资料，就包括一些政策信息，都是从哪个领导都开始要过来，怕核对信息，生怕给直播时候给群众讲错了。
1: 不光自己坚持直播、耐心答疑，李敏还主动带动村里的其他干部一起参与进来，大家一块儿拍短视频，普及惠民政策，展示村容村貌，忙得不亦乐乎。

0: 李敏。
1: 拍一遍之后你就是自己先看，看过之后你看不行就是删了再拍，反复的就这样，就是拿命说拍好过之后剪视频，一看视频剪得不好你反复再剪。
0: 为了让直播内容更丰富更贴合村民需求，真正帮大家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李敏还主动对接农技、计生等多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邀请他们走进直播间做客授课，把专业知识送到村民手机上。
2: 夏季咱这个也进入了雨季，咱这个多湿高温环境非常容易滋生这个病害。
0: 桥湾区古城镇科技特派员马振飞
3: 来给他们讲一下这个农业方面的政策和技术，我也很高兴，这样也能帮助更多的农民去了解这个种植方面的技术，能让咱农民丰产增产，这个也是我们农站的一个工作。
0: 日复一日的坚持，一点一滴的积累，让后阳村的乡村直播间慢慢做出了名气，收获了认可。李敏，
1: 就是我们直播的时间也都是每周的，你周一到周五10点到11点半，都是正式你给大家去直播。从零粉丝起号，一个月之内你做到现在2000多个粉丝。
0: 霞岭区古城镇后阳村党总支委员崔梦雅。
4: 俺母亲平时都那忙那操心，俺他都能坚持这个事儿，俺咋不敢坚持呢？对吧？
0: 一人带头，众人跟进，在李敏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干部跳出传统工作模式，主动适应线上服务新方式，纷纷参与直播工作，变身乡村线上宣传员、便民服务员。李敏。
1: 我你先来开个头，都是你我都是一人做的，然后慢慢的你再带动我们的干部，你就是慢慢的都是你去这个进入你这个直播的状态。总而言之，你就是说你线上汇集人气，线下你汇集百姓，让咱更多的人你了解咱家乡的政策，让咱你就是服务好咱群众，你身边的每一个好事每一个小事，提高咱这个乡亲们的幸福感。
5: 在之前的节目中，咱们报道了不少村子给准大学生以及品学兼优的学生发放助学金的事儿。这不，桥城区又有村子给准大学生发奖励了。听说考上研究生的能领到2000块，考上大学的每人也有1000元，只要努力学习都能领到家乡的这份鼓励。8月19号，桥城区卢庙镇王楼村热闹满满，一场暖心的助学表彰活动温情上演。村里专门为今年顺利考上大学以及研究生的孩子送上专属助学金，用实实在在的奖励为乡村学子的求学路添砖加瓦。一个个暖心红包，既是对孩子们多年努力的肯定，也是家乡给的最朴实最暖心的开学礼物。准大学新生李子俊。
6: 村里面给我们发这些助学金，让我们感受到了村里面对我们这些极大的重视，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温暖呀。以后在大学里，我也会更加的努力，不辜负我们村里对我们的期望。
5: 准大学新生郭平平，
7: 前几天我才知道村里要给我发这笔助学金，我感到很惊喜，也很温暖。
5: 准研究生刘丹瑞，
8: 非常感谢望楼村委会对我们这些学子的关心和关怀。
5: 准大学新生胡康佳。
9: 考入大学不仅是我自己父母的骄傲，也是乡亲们的骄傲。进入大学后，我将带着这份心意去深耕自己的专业，回报自己的祖国，去发挥更大的价值。
5: 孩子考上大学是一个家庭最大的喜事儿，而村里的暖心助学举措更是让这份喜悦加倍。桥城区卢庙镇王楼村村民李明辉。
10: 小孩考上大学了，本身就是个大喜事，在咱的村支部里又给咱发放这些助学金，咱这个村办这个事真漂亮，真棒，这给小孩提供好多的动力。
5: 小小助学红包彰显重教大爱。据了解，卢庙镇王楼村依托村级集体经济收益，用接地气实打实的举措，不仅有效减轻了农村学子的求学负担，更在全村营造出人人重教育、家家上读书、户户育人才的良好氛围，为乡村人才振兴、教育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桥城区卢庙镇王楼村党委书记李伟亚。
11: 我们村这次拿出3万元，给我们村28名准大学生、研究生发放助学金，都是想实实在在鼓励孩子们，让他们知道只要肯努力能成才，村里就会全力支持，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村里营造重视教育好风气，祝愿孩子们前程似锦，将来多为家乡多做贡献。
12: 欢迎参加蚂蚁分类大挑战， 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13: 是垃圾？
14: 不对，是干垃圾。
13: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12: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13: 哦，原来是这样啊！
12: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13: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15: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12: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13: 哦，长知识。
16: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0: 近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依托反诈预警机制，快速拦截被网络诈骗走的2000克白银，成功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约3万元。8月17号傍晚，高新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接到预警线索，辖区群众张先生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正通过货拉拉物流寄送白银，面临财产损失风险。接到线索后，高新公安分局反诈中心和木兰派出所联合市局反诈中心立即启动联动处置机制，火速开展拦截工作。亳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木兰派出所民警李烨：
17: 我们一方面联系张先生开展劝阻工作与反诈宣传，另一方面迅速对接货拉拉运输司机，实时掌握涉案物品的运输轨迹。
0: 警方资料：
18: 他我来通过这个换了分别，然后他当面我给你说交钱，你说交货。
0: 李烨：
17: 经调查，此时涉案白银已运输到河南省下邑县境内，为抢抓拦截时间，我们立即驱车赶赴现场开展拦截工作，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当晚在下邑县郭店镇成功将这2000克白银拦截，为群众挽回了全部经济损失。
0: 警方资料：
18: 这是我们公安机关，然后通过这个线索研判，发现这个是你偷走的这些产，这个应该产品涉嫌被骗，啊，现在给你侦破了，
19: 啊，时间不难看到，
18: 难看到现在，他这个已经非常到位，拦截非常到位。
0: 据了解，张先生此前在网络视频平台结识了一名自称收购白银的网友，对方承诺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白银，诱导张先生进行交易。警方资料：
18: 先把这个白银厂家14万买的，15.5块先卖给对方。
0: 李烨：
17: 当天下午4点多，张先生按照对方的要求，将2000克白银和扳手、水龙头等金属物品混合包装，通过货拉拉寄往指定地点，险些落入诈骗圈套。
0: 起初，民警联系张先生时，张先生还不认为自己会被骗，多亏了民警耐心劝说和及时拦截。当晚追回白银后，张先生对民警的快速处置和暖心的提醒连连致谢。
18: 我们来说非常负责任，我打个电话，点赞，非常负责任，挽回这个损失，听众的这个损失。
0: 警方提醒，凡是以高价回收、高价收购为名，诱导大家寄送贵重物品的，都存在极高的诈骗风险。广大群众务必提高警惕，切勿按照陌生网友的要求转账、寄递财物，以免上当受骗。
16: 健康小贴士：
5: 说起筋膜枪，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过，有不少市民为了缓解疲劳、放松肌肉，已经是经常使用了。但近期多地出现危险案例，有人长期用筋膜枪击打颈部，诱发血管夹层，甚至脑梗，后果严重。小小的筋膜枪其实暗藏不少安全隐患。很多市民认为脖子酸痛，用筋膜枪打一打能放松，为什么临床上非常不建议这样做呢？亳州市中医院骨伤科主治中医师刘明：
20: 因为颈部对于我们人体来讲是一个比较脆弱的一个部位，像我们常规的一个颈动脉和静脉神经，它都是从这个侧面和前面这块过的。你如果在打在这个地方的话，第一个你这边肌肉本身就很少，你打的话很容易打到骨头，其实你对骨头其实也是造成震动的，局部有可能造成小关节紊乱，或者反而会形成那种跟落枕一样的这种症状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你打的时候可能不那么准确，你可能会往侧面，稍微往侧面或者往前面打一点的话，容易伤到局部的一个神经和一个血管。
5: 那么除了颈部日常最容易出错最危险的部位还有哪些呢？刘明，
20: 一般的话像颈，除了我们讲的头面部和颈部之外，然后呢像关节，这些有神经，可能神经血管走行的地方它都不建议，就是关节的地方，还有一些像我们腹部的，它因为它主前面主要是一个肌肉保护下的一个柔软内脏，你如果打的话容易造成内脏的一个损伤。然后呢像膝盖后方那个腋窝，包括这个肘关节的内侧这块，都是一个神经血管比较丰富比较密集的一个地方，你如果说打到这一块的话也容易造成一个损伤。
5: 筋膜枪并非所有人都适合使用，以下几类人群使用筋膜枪存在较高风险。刘明，
20: 我们一般建议就是说年龄比较大的我们不建议用，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本身有高血压或者高血脂这一类的，或者说你体检之后发现那种血管里面有斑块的，我们也不建议用。你像你如果说使用抗凝药物的话，你有可能会导致局部的大面积的瘀斑。
5: 很多市民运动完之后感觉肌肉酸痛的同时关节也会有些不舒服，于是习惯性的拿着筋膜枪往膝盖、手肘甚至脊柱上打，觉得这样能缓解不适，但这种做法在医生看来同样是错误的。刘明，
20: 像关节脊柱这一块我们都不建议，因为筋膜枪主要还是针对于肌肉这一块的一个放松的。
14: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9裁印，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一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一厘钱。一厘钱又一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一厘钱精神的通讯，让一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19: 一厘钱是一分钱的十分之一，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一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好日子。
2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的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 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

0: 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听众朋友，
4: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0: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东风3到4级。
1: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乔城28到34摄氏度，涡阳28到34摄氏度，蒙城28到35摄氏度，利辛28到35摄氏度。
0: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0: 蒙城县大力推广农田滴灌节水技术，把一根根细密的滴灌管网铺进大片农田里，通过精准把控水和肥料的用量，实实在在帮玉米稳产增产，农户增收。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素瓜豆汤为什么受追捧，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第三个问题，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好干部成长起来了，培养出来了，关键还是要用。不用或者用不好，最终等于还是没有好干部。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必须看到，在有的地方和部门，正确用人导向并没有得到很好体现，一些德才平平、投机取巧的人屡屡得到提拔重用，一些踏实干事、不跑不要的干部却没有进步机会，干部群众对此意见很大。 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用人得当，首先要知人，知人不深，识人不准，往往会出现用人不当，用人失误。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对干部的认识不能停留在感觉和印象上，必须健全考察机制和办法，多渠道、多层次、多侧面深入了解。要近距离接触干部，观察干部对重大问题的思考，看其见识见解，观察干部对群众的感情，看其品质情怀，观察干部对待名利的态度，看其境界格局，观察干部处理复杂问题的过程和结果，看其能力水平。考察识别干部功夫要下在平时，并注意重要关头关键时刻。操谦许而后小生，观谦谏而后识气。干部业绩在实践，干部声名在民间，要多到基层干部群众中，多在乡与口碑中了解干部，既要在大事上看德，又要在小节中察德。
1: 这几年蒙城县大力推广农田滴灌节水技术，把一根根细密的滴灌管网铺进大片农田里，彻底改掉了以前大水漫灌的老办法，让庄稼不再被大水猛灌，而是慢慢吸收，均匀补水，就像小口慢饮一样。通过精准把控水和肥料的用量，实实在在帮玉米稳产增产，农户增收。在蒙城县徐团镇卢老荒村的田间地头，一条条黑色的滴灌管顺着田垄铺得整整齐齐，这些灌溉水管设计得特别精细，平均每隔30公分就有一个滴水小孔，开启灌溉设备2个小时，田里的土壤就能浇得透透的，湿度刚好达到手握泥土就能成团的绝佳伤情，特别适合庄稼生长。徐团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彦超：
4: 滴灌水肥一体化设备进行农田灌溉，直接把作物所需的肥料随水均匀地输送到植株根部，作物细啄慢饮，大幅度地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可减少50%的肥料用量，水量比常规灌溉节省30%到40%。
1: 卢老荒村党委委员卢玉军：
7: 使用这个滴灌以后啊，这个一次性铺好，这个一季受用，这个省时省力，还有这个省费。
1: 这套滴灌技术不仅省心省力，减少肥料浪费，还能帮种植户省下不少种植成本。和传统的大水漫灌、微喷灌溉方式比起来，滴灌管道在播种玉米的时候就一次性铺设到位，全程不用反复操作。虽然每亩地会多花60多块钱的前期投入，但分摊到庄稼整个生长周期，每次浇水的成本特别低，一亩地只需要20块钱左右。卢老荒村种粮大户王明利：
8: 要不你一看不要问事了，浇一遍水也就7-8块钱的成本，7月到8月份之间浇了3遍水，一亩地和20多块钱。如果要是请人工的话，浇一遍水就要100块钱，真是帮了大忙了。
1: 今年蒙城县共有16个乡镇推进国家玉米单产提升项目，节水滴灌的种植面积达到了14万多亩，当地还配套搭建了水肥精准调控平台，配齐了移动式水肥调控设备、过滤装置和田间输水管道等全套设施，一步步推动传统种地模式升级，朝着高效节水的现代化农业方向发展，让种地更科学、更省钱、更高产。
0: 说起看病，很多农村老人都犯愁，尤其是常年腰腿疼的老毛病。想去大医院看吧，路途远，排队久，来回折腾，身体根本吃不消。不过现在不一样了，咱们乡镇卫生院也专门开设了中医科，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中医治慢病，特别方便。嘉当区赵桥乡卫生院的中医诊疗室就是当地村民的便民就医好去处，一走进诊室就能闻到淡淡的艾草清香。 屋里有的患者在做电疗，有的在扎针灸，不少周边村民都是这儿的老熟客、常客。肩颈腰腿痛、腰椎间盘突出、风湿骨痛，这些都是老年人最常见的老毛病。放在以前，大家要么忍着硬扛，要么专门跑城里大医院治疗，费时又费力，还得麻烦子女陪同。如今在家门口的卫生院就能对症治疗，抽空过来做理疗，一点不耽误种地干活，也不用拖累家里儿女。赵桥乡王寨村村民王普申：
9: 我弟弟腰间盘突出，给他治疗满一个疗程，电疗、疼、扎针，感觉好多了。
0: 王普申就是基层中医便民服务的受益者，经过一段时间的系统理疗，困扰他的老毛病缓解了不少。除了治疗效果好，最让村民点赞的就是方便灵活，早晚都能过来治疗，完全不耽误田间农活和日常生计。赵桥村村民田松兰：
10: 这挺方便的，这离这篱笆地这方便多了，早也管来，晚也管来。
0: 就近就医，时间自由，彻底解决了乡亲们看病远、看病难的烦心事儿。据了解，这家卫生院的中医科项目特别齐全，针灸、推拿、艾灸、汤疗，样样都有。医生会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和病症，量身定制专属的治疗方案，对症调理，精准治疗。赵桥乡卫生院主治医师季峰森：
11: 针对一些颈肩腰椎症、风寒病、妇科病都有比较好的疗效。针对不同的疾病，我们会开展不同的治疗的方案，根据疾病的不同，我们会有每一个病种、每一个病人制定一个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快递垃圾怎么办？
12: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13: 您的快递到了，
12: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13: 你好，您的外卖。
12: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
14: 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发生职场性骚扰，单位有责任吗？
4: 这里是大军说法。前段时间呢，有一部关于职场性骚扰的热播电视剧叫《不完美受害人》。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民法典小故事啊，就跟这个有关。小美是某公司运营部员工，这天下午呢，她去运营总监王总的办公室汇报工作，王总多次触摸小美的背部、腰部和大腿等部位。事后呢，小美向公司高层反映此事，但是公司以职务晋升为饵，要求小美息事宁人。小美很生气啊，便将王某和公司一并告上法庭。那么王某对小美性骚扰，公司有责任吗？答案是有责任。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010条中规定，机关、企业、学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
5: 下面请听防电诈规矩，稳赚不赔的投资真有吗？
6: 都打起精神来，现在鱼群的警惕性都很高了啊，咱不能掉以轻心。
7: 名词解释：鱼群，意思为被盯上的诈骗对象。
6: 哎，小孙。
8: 哎，老大。
6: 姓赵的那个老头啊，跟进的怎么样了？
8: 差不多了，最快今天就能收网。
6: 嗯，不错，这条鱼上钩的话，给你涨工资啊。
8: 啊，涨多少啊？
6: 0.28W，快去。
9: 喂，赵叔叔。
10: 哎呦，是小孙经理啊。
9: 哎，您这个稳赚不赔的项目，您还考虑投资吗？这再不投进来，就没有名额了。
10: 我这退休金的卡好多年都没动过了。里面倒是有个5-60万，但是那个卡的钱取不出来。银行说那个卡要换成最新一代的那个叫什么芯片卡啊，才能转账。能不能再宽限几天啊？
8: 哎呦，您这不是让我为难吗？这样吧，您要投多少我帮你申请一下，可是可不一定能成功啊。
10: 稳赚不赔啊，那我肯定50万都得投进去，一定给我留住这名额呀。
8: 哎，这样吧，赵叔叔，你看咱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哎，我就告诉你一个办法，我呢可以先帮你把钱垫上，但是这个手续费和税钱是实名制的，要开发票，所以啊得您的账户打进来才行呢。
10: 哎呀，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得要多少啊？
8: 您看，您要是50万的话呢，那就得1%，哎呀，5000块钱。
10: 好好，哎呦，我这就转给你啊。哎，这转账失败了呀。
8: 哎呦，快点呢，这马上投资通道就关闭了。
10: 系统提示说，我这是存定期的账户，要取出来的话得交违约金200块。哎呦，我这也没现金呢。哎，小孙经理，您帮我交一下呗。我取出来，我多给你一些行吗？
8: 行吧。哎，我转过去了啊。哎，快一点啊，赵叔叔。
11: 支付宝到账。
10: 到了。
9: 哎，到了就快点呢，这边马上就
12: 马上就上你当了。哎 小三经理，小三骗子，
10: 我们是老了，不是傻了。广播里都说骗子的套路，我们老哥几个都下反诈 APP 了。年轻人，找个正经工作吧。
13: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4: 健康小贴士。
5: 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 今年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免费接种流感疫苗，接种遵循知情、同意、自愿、免费原则，请有接种意愿的人群及时到村卫生室或乡镇卫生院进行登记。
3: 最近素瓜豆在网上火出了圈，很多网友一看，哎呀，这清汤寡水的有什么好呀？今天咱们就来一起探究素瓜豆汤的美味奥秘。素瓜豆汤说白了就是用嫩南瓜、嫩四季豆和清水一起煮出来的素汤，乍一看确实清汤寡水，没啥卖相，可您要是尝上一口就知道，这朴素外表下藏着的是大自然原汁原味的鲜甜。国家级健康管理师赵青霞：
11: 嫩南瓜和嫩四季豆中都有丰富的可溶性糖和糖蛋白，经过清水煮之后释放进汤里，让汤里不加任何调味也能带来丝丝清甜。同时嫩南瓜中还有谷氨酸、天冬氨酸等成分，四季豆中呢氨基酸种类也很齐全，其中天冬氨酸、谷氨酸、赖氨酸以及呈纤维氨基酸含量比较高，这些都是素瓜豆汤的纤维来源。
3: 素瓜豆汤的好处还不止鲜甜这一个，它水分足，喝下去从里到外都觉得滋润舒坦，特别适合夏天或者天干气燥的时候来上一碗。赵青霞：
11: 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数据显示，鲜南瓜的水分含量可以达到每100克93.5克，鲜四季豆水分含量可以达到100克中91.3克的含量，嫩南瓜和嫩四季豆的含水量自然会更高。
3: 更难得的是这汤没放油，没搁调料，口感清清爽爽，热量却低得惊人。不少人担心这么清淡肯定不顶饿，其实不然，这碗汤下肚饱腹感还挺强，对想控制体重的朋友来说简直是福音。怎么样，这道汤真的是无敌了，赶紧试一试。这道汤的做法超简单，但是要想发挥它的极致美味还有窍门呢。赵青霞：
11: 能够买到嫩南瓜是最好的，四季豆一定要挑选最鲜嫩最饱满的，一掐就能断的那种，煮的时候先煮豆后下瓜，开盖煮，大火煮沸之后呢再转小中小火慢慢煮熟，尝试用筷子插进去刮块，如果能轻松扎透就代表熟了。
3: 在这儿还有一个小提醒，记住要开盖煮，这样瓜豆不容易变黄，颜色清脆更好看。要是家里一时没有嫩南瓜，换成嫩西葫芦、茄子、玉米，煮出来的汤也一样清鲜好喝，您不妨换着花样试一试。
1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15: 很高兴认识你。
16: 很高兴认识你。
17: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6: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尝尝我的手艺。
15: 哦，忘了放盐了。
16: 你
17: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6: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17: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6: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
17: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6: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17: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3: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新守卫。
5: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2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 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5: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建设银行的个人金融、个人贷款，包括房贷、车贷、电子银行、信用卡以及办理业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3: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3: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益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邀月》。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2: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5: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6: 说。
5: 我想买双球鞋。
6: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5: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6: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5: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7: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5: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6: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5: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7: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8: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怀宝。
9: 我是江娃。
8: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
9: 文明是最美的风景，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8: 江娃，你知道文明出行需要注意什么吗？
9: 这可难不倒我，不信我说给你听。争做安全旅游的践行者，不争不抢，礼让行人，维护交通秩序，不闯红灯，不翻越护栏。

0: 不乱穿马路，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争做绿色旅游的倡导者，从我做起，节能降碳，自觉选择环保出行，争做文明礼仪的宣传者，讲文明数信封，不喧哗不吵闹，遵守公共文明礼仪，遵守禁烟规定，不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的禁烟场所吸烟。嘿，怀宝怎么样？
1: 小娃，你可真是个文明旅游的小使者。我们还要争做保护环境的小能手，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自觉摒弃在景区随意攀爬，不刻画涂污，不损坏文物古迹、自然风貌、旅游设施，共同维护好景区的山清水绿，争做勤俭节约的小标兵，拒绝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2: 万水千山总是情，文明旅游传美名，让我们共同努力，与文明相伴，与美好同行。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狮户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
0: 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人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根据安徽省相关补贴政策要求，我市积极推进家电以旧换新、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和自主品类补贴实施工作，拟确定57家商户、57家门店参与本次活动。亳州市公安局在有警合作的基础上，增加顺丰、京东快递公司的警企合作，全面开通价管牌证邮寄送达服务，多渠道并行，多品牌可选，让群众办证领证更省心、更自由。亳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类新型黑恶犯罪及六霸等涉黑涉恶举报线索，举报电话599-6896、599-6896。2026年，我在博物馆画文物安徽省青少年绘画大展在亳州市举办。本届大展共征集作品近1000幅，经各地推荐以及文博美术专家联合评审，遴选作品389幅，其中1、2、3等奖作品105幅已在亳州市博物馆集中展出。为丰富青少年科创教育内容，培育青少年科学素养，锻炼动手实践能力，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推出航模特色基础课程，即将开课，面向全市的青少年打造沉浸式科技实践平台。8月26号，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将开设免费的公益试听课，7到14岁热爱科学、喜爱动手实践的青少年均可报名。市民可以在线下预约，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预约电话5125521、5125567。
2: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安徽在金融支持文旅产业方面再出实招，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若干措施》，推出15条举措，加快构建与文化旅游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助力将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根据公安部的统一部署，近日安徽公安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00余起。近日多地宣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秋假时间，明确具体安排，安徽省内多市也已经对秋假发布具体要求。秋假原则上安排在10到11月份，每次时长呢是2到3天，可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等相衔接，也可与学校组织的秋游运动会、劳动周等相衔接，具体时间另行公布。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公告，拟表彰庐江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34个集体为全省农业农村工作先进集体，胡维维等138名同志为全省农业农村工作先进个人。8月22号，安徽省科技服务业要素资源对接活动在安徽创新馆举办，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上海国际服务平台安徽运营中心正式揭牌。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今年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10: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1: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 中国农业银行。
0: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

0: 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动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延迟退休政策、社保参保缴费、待遇核定、工伤保险报销鉴定以及事业单位招录和农民工工资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组合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陈长安，欢迎陈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欢迎您。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社保局局长王俊军，市劳动保障维权中心主任刘汉龙，市人社局就业科科长杨海龙，桥城区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金涛，桥城区维权中心工作人员马翔，桥城区居民保险中心副主任张希，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延迟退休政策问题、社保参保缴费、待遇核定、工伤保险报销鉴定以及事业单位招录和农民工工资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大家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来关注，有听众朋友在线上等待了，也有网友在我们视频号和抖音号下方留言了哈。先来关注一位网友在视频号下方留言说，社保卡惠民活动满20减10块的商家可不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下？目前参与活动的商家不多。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市人社局就业科科长杨海龙。杨科长。
3: 好，给各位听众朋友这个解释一下，这个我们满20减10的这个优惠活动呢，涉及到这个商超购物、药房购药和书店购书。目前呢，这个商超这一块呢，有合家福相关的超市、365生活超市，还有集市多，还有其他的一些超市。另外呢，书店购物呢，是书店购书有新华书店、知易书市和这个药房呢，有平民大药房。然后目前的这个商户呢，是市民经常去的一些商户。如果说有其他的商户呢，想参与这个活动呢，可以及时呢和我们亳州市人社局还有银联进行联系。我们在亳州人社的这个公众号呢也发布了这个商户的这个召集的这个通知。有关的这个商户呢，如果想参与的话，可以查阅原来的我们亳州人社这个公众号发布的这个记录，上面有相关的联系电话和申请的这个方式。
1: 市民怎么来参与这个活动，怎么享受这个满20减10块钱的优惠呢？
3: 这个呢可以通过这个云闪付的这个 APP， 在这个每周五每周六10点的时候进行领券，领券之后呢是在一周之内进行使用，就可以这个享受这个优惠了。这个优惠呢是 刚才讲到的这个商超购物、药房购药和书店购书，是呢，这个场景呢是每月共享四次优惠。
1: 嗯，行，这个是云闪付要绑定社保卡才能使用啊。
3: 啊，对，
1: 嗯。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
4: 好, 你
1: 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人社局的嘉宾你们好。我有两个问题。
1: 嗯。
4: 第一个问题是我以灵活就业者的身份已经交了14年社保了，然后今年再交一年的话呢就是15年了。我是视力一级残疾，我想就是交完社保，交完15年以后，如何领病残津贴？
1: 病残津贴？
4: 对。
1: 您今年年龄方便透露一下吗？
4: 我今年是58岁。
1: 哦，有请王俊军王局长。
5: 哎，你好。
4: 哎，你好。
5: 就是已经交14年了是吧？
4: 对，今年再交就15年了。
5: 15年。
4: 现在，对对。
5: 嗯。按照现目前的政策的话，你交够最低交易年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是可以申请退休的。你现在58，也就是说60到您满60岁的时候可以直接申请退休。
4: 我可能没太听清。
5: 就是你达到最低缴费年限15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60周岁，可以申请退休。
4: 可以申请退休。
5: 对。
4: 哦，那个。就是不到那个60岁也可以申请退休。
5: 到达60岁，到达60周岁。
4: 就到达60周岁，因为我到达60周岁的话，我不还有1年多了吗？
5: 嗯，对对对。
4: 对，我这1年多不是可以领病残津贴吗？
5: 嗯，病残津贴的话是可以，就是向我们人社局，工商科先申请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劳动能力鉴定完全上了劳动能力以后，就是说如果符合的话，是可以申请病残津贴的。
4: 哦，就是这个，就必须得等我交完15年以后才能申请，是吧？
5: 嗯，不满15年也是可以，但是目前你这个就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这个鉴定，这个是严格有标准的。就从目前你的情况看，应该就是说你只是这个视力有问题，是吧？
4: 我全盲。
5: 嗯，对，应该，你也可以申请一下的。
4: 啊。
5: 嗯
1: 嗯。
4: 我意思是说，我申请，因为我出行不方便嘛，我得在有别人的辅助的情况下才能办理这些事情。
5: 那我们线下到时候你留下电话，线下我们和你联系一下吧。线下到时候我们和这个工商科，到时候我们来对接一下，和你联系一下的，看到底你这个情况，符不符合啊？好吧。
4: 嗯，好。还有第二个问题。
1: 嗯，你说。
4: 就是说，领退休金的那个这个银行，账户是不是？都有哪些银行？就我，因为我是想提前把这个社保卡办好，一卡通办好嘛。
5: 咱市内的基本所有银行都可以，只要有就是发社保卡的都可以。
4: 都可以是吧？
5: 对对，中农工建包括农商行，都可以。
4: 哦，好的好的。
1: 这个必须要社保卡吗？
5: 嗯，现在目前是要社保卡
1: 啊，必须要社保卡。好吗，这位先生？
4: 好的，好的，就这两个问题。
1: 嗯，行，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谢谢，谢谢。
1: 嗯，不客气，好，再见。好，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哈。以前在粮站上班，现在老了还没有地，请问社保怎么交？这个可以用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来交社保吗？我们咨询一下王局长。
5: 就是如果说目前没有工作的话，是可以。可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企业总养老保险，也可以呢，就是如果说自己的收入不高不稳定的话，也可以选择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选择高档制缴费。如果说看目前看你的年龄，如果说你的年龄已经是离退休很近了偏大的话，就是可以选择这个就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的话，同时呢就是向前往前这个办理补交。因为现在高档次补交，现在就是说安徽现在还在可以就是往前补交，今年到达今年12月份可能要停止了，就是说以前年度的低档次缴费或者说未交的都可以选择最高档次6000元进行补交。
1: 就截止时间可能到12月份。
5: 对，12月份。
1: 行，好， 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啊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拨打栏目热线。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你好，一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好，有请我们的场外导播再次跟一号线上的这位听众朋友再取得联系哈。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有关于啊是人社局管理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啊，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想咨询一件事，像俺这今年78了，这一个月能领多少钱？俺这我来是忙人，找人看他不一样呢，这个月也不跟那月的不一样，到底是一个多少钱？
1: 好，您是哪个县区的？
6: 啊？
1: 哪个县区？
6: 贵阳。
1: 啊，贵阳县的是吧？
6: 对。
1: 好，您现在每个月的养老保险，您是想问养老保险多少钱吗？还是？
6: 对。是的，上你领来的养老保险金是多少钱？
1: 您之前有补交过这个养老保险吗？
6: 我78哪交你没有？
1: 啊，没有补交过，可能是之前就是，
6: 王是把上你发的。
1: 啊，有请王俊军王局长来给您交流一下。
5: 啊，你好，就是说你，
6: 哎、
5: 你好，你好，你领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吧？
6: 啊？
5: 领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吧？
6: 因为我怎么听不了，
1: 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吧？
6: 啊，
1: 是咱们村里给您代交的这个保险是吧？
6: 是的。
1: 啊，
5: 你现在一个月是领？
6: 是的，现在没交。我本来我年龄是年龄早的，年龄我到零时候我就找你，就找年龄再交。
5: 到领到达60岁你就领取了是吧？
6: 是的，我今年78了。
5: 应该你如果说自己没缴费的话，现在就是贵阳应该是191.5块。
6: 这每个月的大概不一样呢。
5: 你到可以到可以到村里面让他帮你查一查，也可以到银行查一查，是191.5块。
6: 好，谢谢啊。
1: 好，不客气。这个不一样，您说的不一样是不一样在哪个地方？是每个月的这个数额都不一样吗？
6: 对的。
1: 我们咨询一下桥城区张西主任，看，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7: 这个通常情况下，在制度实施的时候，已经满60岁的群众，我们是只领取国家这个基础养老金的。如果说我们的群众发现这个我们这个待遇啊是不一样的话，我们可以到我们这个村里面去查一下我们这个你的发放记录，或者说然后到银行里面拉取我们这个。银行流水，我们可以
6: 就是拉人，就在银行拉流水
7: 啊，
6: 看找人看的不一样。
7: 对，我们可以带着你的银行流水，我们到我们这个村里面，让我们的这个村干部，或者说我们这个所在的乡镇这个社保所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帮您进行再核对一下，看到底出入在哪个地方。如果说确定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到时候看这个，我们看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我们到时候再查一下，具体的再核对一下。
6: 我没教过，一毛都没教过。
1: 那就是基础。
8: 先下，你这个现在每月领多少钱？打到卡上多少钱？
6: 我这忙的，我一年几回找人接我看
8: 啊，
6: 有的不一样，有的190，就是话有的170多的。
8: 哦，那行，线下给你查清的，给你拉个明细啊，帮你查清。
6: 好，谢谢啊。
1: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我们来关注有咨询，是退伍军人当兵年限如何转入社保？他应该是在服役期间也交的有社保吧？我们咨询一下啊，王军军王局长。
5: 这样的就是目前那个就是，目前如果服役的话，退伍过以后可以把这个社保关系转移到地方来，可以转移接续。
1: 还有一位网友说，之前在浙江嘉兴交过1年多的社保，现在在亳州桥城区交了8年多，能牵在一起吗？
5: 可以的，
1: 也可以。
5: 对，
1: 行，这个是需要到哪里去办理？
5: 线上通过电子社保卡这个微信小程序就可以办理。
1: 行，这个也是很方便哈。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喂，你好。
9: 你好。
1: 哎，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9: 啊，我现在我咨询一下，现在这个公务员满30年，现在能不能退休？
1: 公务员满30年。
9: 对对，这可属于你们管啊。
1: 好，我们咨询一下王局长。
5: 喂，你好。喂，你好。
9: 桥镇区的公务员那个满30年，现在能不能退休？
5: 这一个呢，就是目前的话呢，因为这个有延退政策，延退政策的话，相应的话会有延迟，基本政策大政策是没有变，就是
9: 我意思就是今年52周岁了，
5: 这个情况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涉及到延退，这个你可以向这个本单位负责人事的这个提出来，就是说具体的情况呢，我需要对接这个。就是人事和组织部门。
9: 人事组织部门。
5: 对，大政策是没有变，但是有。
9: 现在政策是可不可以退的？
5: 刚才跟你说了，就是这个相应的会有延迟，就是延迟的具体月份，这个就是看。
9: 他不延迟，就是我不延迟，现在就是不延迟，我不延到60岁了，工作年限满30年。
5: 工作刚才跟你说嘛，就是工作年限满30年，原先的政策是满30年是可以退休的，现在呢相应的会延迟一点点，就是可能个把月或者几个月可能会有延迟。
9: 好，谢谢。
1: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这位网友说，郭阳企业社保是93年才给办理的，之前的工龄怎么计算？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王局长。
1: 就是原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是说有招工手续的，或者就是说有劳动部门或者人事部门招工招干手续的，就是说俗称的有档案的这一块呢，是就是说计入这个视同缴费年限的，是可以计入这个算缴费。
0: 还有一位网友说，在供销社上班，92年到99年都有工资表，有合同可以补交社会保险吗？
1: 养老保险这个实行，就是安徽省实行这个就是实行个人账户缴费的这个养老保险制度，是从96年开始的。也就是说，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这个养老保险补缴，符合条件的补缴费是从96年开始的。就是说96年之前是不存在补缴。
0: 行，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听说最近，有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的政策，能不能介绍介绍？我们请我们杨海龙杨科长来给这位网友介绍。
2: 我们这个社保这个补贴的政策呢，以往的这个补贴政策都是对这个单位这个为职工缴纳社保，然后进行这个补贴单位缴费部分，这对于这个在单位上班的。我们现在呢有一个这个社保扩围的这个政策。社保扩围的这个政策呢，它这个补贴的享受对象呢是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职工新缴纳或者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我们呢是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保补贴。这个呢，社保补贴呢是补贴给个人的，给职工个人。重点行业领域刚才提到了，重点行业领域包括哪些呢？有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尤其是这个制造业和生活服务业是涵盖的范围是非常广。你像生活服务业包括了居民和家庭服务、养老服务、旅游娱乐服务、体育服务、文化服务等等，包括这个居民这个零售服务等等。现代服务业呢也包括的这个范围也非常广。另外呢，刚才跟这个大家讲到了，这个是补贴给重点群体，重点群体的范围呢是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2024届和2025届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和纺织返贫监测的这个对象。因为呢这个政策呢是我们是从2025年已经实施一年了，所以呢今年的政策呢是在享受这个2026年的这个同时呢，对于2025年未及时申请补贴的对象呢，可以在今年呢继续提出申请。另外呢，需要给大家提醒的是呢，补贴可以由企业，也可以由劳动者提出。有的这个求职者，有的这个职工会讲，或许会存在这种情况，就是从单位离职了，他怎么申请？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劳动者呢自己也可以提出申请。需要给大家特别提醒的是呢，我们这个政策呢申请的期限呢是截止到这个今年的年底。符合条件的这个广大的这个职工呢可以积极的进行申请。
0: 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和其他听众朋友还有类似疑问，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也欢迎大家就建设银行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4: Hello，
5: 哎，下班了没有啊？
4: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5: 嗯，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4: 哎，好，已经关了。
5: 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4: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5: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4: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5: 嗯，好，一会儿见哦。
4: 嗯，拜拜。
6: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7: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8: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9: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10: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1: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2: 请听彩色的梦，我有一大把彩色的梦，有的长，有的圆，有的硬，它们躺在铅笔盒里聊天，一打开就在白纸上跳蹦，脚尖划过的地方，大块的草坪绿了，大朵的野花红了，大片的天空蓝了，蓝得透明。在葱郁的森林里，雪松们拉着手，请小鸟留下歌声。小屋的烟囱上接一个苹果般的太阳，又大又红。我的彩色铅笔是大森林的精灵，我的彩色梦境有水果香，有季节风，还有紫葡萄的叮咛在溪水里流动。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四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0: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1: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2: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情。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4: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五条：一、使用复杂密码；二、定期更换密码；三、避免密码串用；四、密码不告知他人；五、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5: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请听彩色的梦，我有一大把彩色的梦，有的长，有的圆，有的硬，它们躺在铅笔盒里聊天，一打开就在白纸上跳蹦，脚尖划过的地方，大块的草坪绿了，大朵的野花红了，大片的天空蓝了，蓝得透明。在葱郁的森林里，雪松们拉着手，请小鸟留下歌声。小屋的烟囱上接一个苹果般的太阳，又大又红。我的彩色铅笔是大森林的精灵，我的彩色梦境有水果香，有季节风，还有紫葡萄的叮咛在溪水里流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热线追踪，
3: 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段女士，她说呢，在新华路的风华小学干了9年，现在学校以生源减少为由让我们待岗，没有工资，之前签的劳动合同没有给他们，现在他们不说辞退，就一直让待岗。他们要求按照劳动法的规定给予赔偿，辞退也行，但是学校呢一直拖着，请主管部门帮助解决。来关注一下桥墩区人社局仲裁院给出的回复。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境内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发生以下劳动争议的，适用本法。第一呢，就是因确认劳动关系发生争议的；第二，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发生争议的；第三，因除名、辞退和离职，辞职、离职发生的争议。第四，因工作时间、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福利、培训以及劳动保护发生的争议。五，因劳动保障、工伤医疗费、经济补偿或者是赔偿金等发生争议。第六呢，就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劳动争议。那就第28条规定，申请人申请劳动仲裁要进行一个书面的申请，仲裁申请书、身份证还有证据材料等等哈。以上呢是劳动仲裁依申请进行的。如果说呢他和单位发生劳动仲裁发生了这个上述的规定的劳动争议，可以到这个递交材料哈，到桥墩区新华路1号劳动大楼511房间申请仲裁。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4: 是我的电话吗？
3: 是您的电话，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你好，你好，我反映两个事情。我有亲戚的是咱的淮北的，在这个31中教学。他姓朱，叫山南。他的申请个廉租房呢，离这个距离太远了。有3公里，离这个31中呢有一个最近的，说是500米。我看看这个帮助可能协调一下子。
3: 好，我想请问一下，您说的这个两个公租房都是同一个区吗？
4: 不，一个区，那一个离31中的这个近。
3: 我知道，我说的区的意思是高新区和桥城区吗？都是高新区的，或者是都是桥城区的吗？
4: 我弄不清。
3: 我跟你讲，对，我跟你说哈，31中这边应该是属于高新区，高新区他们这边的话是摇号，当时选择的时候应该是摇号，就你摇到哪一个就是哪一个，因为他们是摇号进行的。然后如果说现场的时候，就是他选择的时候有其他的人，就是私下调换嘛，就比如说刚好，他在31中附近，另外一个呢在那边的附近，刚好他俩摇差，就是摇的离自己都远，他们愿意协调，这是私下个人协调的，就是。但是呢，但是
4: 我的意思呢，以后可有机会，但能，但是说那边不要，可能离这个近点的，就方便呀。
3: 你要是现场摇号的时候，如果说是高新区这边，因为它实行的是摇号，如果是摇到哪儿就选的是哪儿，你这样，您有这样的一个申请，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诉求，我们线下的时候来先帮您转办一下，但是还是以他们的回复为准，好吧？
4: 好，我第二个问题呢，我是一个盲人，儿子呢出外不能混。儿媳妇带两个孩，关键那个六种呢，就是学区呢谈，六种。结果呢，俺这二十多年前买的房子没有房产证，有钱有房子合同，再有水费电费啥手续都有，就是六种不接受。他说你要想那得到我让教育局，叫他们签个字儿，盖个章就好了。因为俺这不方便，还有一个啥呢？他说的没有房产证。但是我们没房产证就不管上学嘛，还是确实无奈很。
3: 您这个情况我听，他是说了，他并不是说您这个不允许，而是他讲您到教育部门然后申请盖个章就可以了。他是一个流程性的问题，他可能是因为他是这样的，因为他就比如说他是不是说就是他需要盖这个章，然后来证明一下是不是？
4: 这是校长说的话。都不方便，到底找谁呢？都是。
3: 您这样，您这个情况，我们也帮您向教育局来转办一下，然后联系到过阳县教育局那边，看怎么样指导您办理这个申请，好吧？
4: 对，这开学就上七年级，因为小孩那点份上，就是说我没有房产证，
3: 小升初是吧？小升初。
4: 对，小学生
3: 考。他这个一般情况是按照两个一致的原则，他并也没有房产证的话是有这个合同也是可以的，像您这材料也是行的。
4: 你没有房产证不管，我这签了协议啊，给校长那交给了，他不管，这是
3: 那您刚开始就是从万事通上申请的时候没有通过是吧？
4: 对，万事通也是这样说。
3: 好，那既然如果说就是教育局那边，然后盖个章然后就看就怎么样符合流程，好吧？我们帮你转办一下，好不好？
4: 你多辛苦多帮忙，
3: 应该的啊。好的，感谢您的信任。那行，我们现场沟通到这儿，线下帮您转办。
4: 好，非常感谢，感谢，
3: 好嘞，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啊！
4: 好，再见。
3: 再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喂，四号线上听众朋友，
5: 我是几号线？
3: 哎，您是四号线，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5: 我就是反映的情况，就是不是一两月都没拿到工资，在这个义乌服务干活。
3: 您是干的零工是吧？
5: 对，零工。
3: 然后是跟每天打卡吗？
5: 每天打卡。
3: 打卡是他就是您这个活还继续干的吗？
5: 啊，继续干的。
3: 有跟对方要吗？
5: 要了，
3: 就是他一直也不给，还是拖着？
5: 对，他拖着，一直拖着。
3: 那这个钱的话是，就是欠你的钱多少钱金额？他们确定吗？有没有争议？他承不承认就欠你这么多钱？
5: 他肯定承认，他承认。
3: 好，那个造表了没有？有没有核算单？还是你们现在就是到哪一步了？您了解了解情况？你这样行不行？没关系，您刚才说的这些我为什么要问您那么详细，因为您这个问题我们要转办到人社局，人社局的那边的工作人员可能会跟您联系，也可能会跟就比如说像你干活那边联系的话，他们会问一些详细的信息，比如说结算单有没有啊，然后在大概什么时候就是打卡呀记录呀，能够证明您和他产生了劳动关系，然后呢证明他对方欠你的钱，刚好如果说没有争议就有结算单了，就是就只剩对方承诺大概什么时候把钱给你，就更简单一些。
5: 没有承诺，就说这个每个月20万发现。
3: 这两个月没发了是吧？
5: 对，好好，你不能用钱给小孩
3: 交学费。好好，行，我们帮您转办一下，好吧？
5: 好的，谢谢。
3: 好，再见。再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二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6: 哎，领导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想就是反馈一个问题，就民生问题。
3: 您说。
6: 就是我们这边是芒种县淋巴镇这个街道上的这一个商户。
3: 嗯。
6: 就是关于这个我们镇政府昨天嘛，就是拿的一张 A4 纸，就是上面念的是关于什么亳州违章建筑拆除什么之类的。
3: 嗯，
6: 我们是自己家的房子门口呢摆了一个摊位生意嘛。
3: 嗯，
6: 然后他说要什么责令，这是就是这个街道凡是门前有生意的，
3: 嗯，
6: 就有这个房子的全部拆除。
3: 嗯，
6: 就是让我们限期三天到26号能拆除，自行拆除。
3: 嗯，
6: 我说我想反映是这样的，领导，我跟你说，就是现在网络生意网络这么好，
3: 嗯，
6: 实体店已经没有生意，而且我们没有地，全靠这点生意维持生活，而且现在生意也不好做。
3: 嗯，
6: 每天卖了300-200的，那点生意都将就糊口吧。
3: 嗯，
6: 镇政府还这样，就是说来限制我们拆除，动不动就是来就是驱赶吧，来责令拆除，你动不动不行的话，就是他们要自己放手上门来直接拆除。
3: 嗯，因为如果说是这个，如果说是违规建设的话呢，这一般情况下是限期自行拆除，不予处罚。如果说拒不拆除的话，那可能会强制拆除。它这个流程确实是这样的。
6: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亳州这方面的这个文件？因为他只拿了一张纸来，就是说没有亳州的文件和命令。没有这个什么真正的红头文件吗？过去就说这个红头文件，
3: 那是你们
6: 下发这样的指令，
3: 篱笆镇政府下发的是吧？
6: 对对，它仅仅是一个乡政府嘛，一个镇政府。
3: 镇政府它对于你们镇里面，镇政府对于镇里面它是统一行动，是有这样的权限的呀。它应该是还联合这个综合行政执法队一起的。
6: 他们是，我是想问这样的领导，他们是可以直接就是自己就是想怎么做怎么做吗？
3: 首先来讲的话，如果说您那边是违规的，因为现在就是不是说，因为现在就是看您这个棚子搭建它是不是属于这个违章建筑物。如果说是违章建筑物的话，是全镇统一的结镇整治，它不是说针对你这个。针对你或针对你这个家，你这一家，他就是这样的统一的治理，然后所有的沿街商铺应该是同一个标准吧？他不可能说针对你，就是你拆，其他人不拆，其他人没通知。
6: 我领导说我能明白，我能听懂。
3: 嗯，
6: 我就是说关于这个占道禁用，他说的，就是如果说没占街道，那离街道都还1米多呢。这怎么叫占道呢？我们
3: 占道的话，它是占用公共的道路，比如说人行道也是，影响老百姓通行，它也是。你包括你像棚体，如果说老化了，还存在大风的时候坍塌呀、坠落、砸伤他人的安全隐患，一旦出现安全事故，你经营者自身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这位听众，我理解您所说的，您的意思就是实际经营的过程当中存在这些一些问题，那我们把您的这个诉求啊转。搬到你们蒙城县那边看一看，就是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更好的处理。
6: 我想说明，就是我们是乡镇，我们现在是就是在这个生存的这一点的生意，就为了维护生存的一个小生意，你说这点生意都不让我们做，我们把东西挪到屋里面去。现在人你也知道，货物在摆在手底下他都不想买，你还弄到屋里面去
3: 啊。如果说您的这个顾虑我了解哈，就是如果说您提出的这个挣钱不易搭棚子，它不是统一的这个不是，它不是针对您。那如果说整个集市它都是把这个搭的棚啊不允许店外经营，那么顾客了解这种情况以后，他就知道他买东西需要到里面去。全镇商户如果说执行的是统一标准，那么是没有区别对待。那这样您的这个情况，我们帮您向这个当地政府来反映一下，看一看，就是如果说是合规的，就像您讲的，如果说是合规的建设，是不是可以继续经营？然后如果说怎么样申请才能够更合规？那如果说就是确实是违章建设，确实是你们当地政府的这个统一的治理行为，这个就麻烦您理解一下，好不好？您看这样行吗？
6: 他是这样的，因为门前呢有5-6米的空间，他可以让我们把街道多留一点出来，即使说我们门前已经留了1米多人行道了。你说还往前还往后挪一点都可以，你要说完全拆除，那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就是要生存的。
3: 这个如果说是 公共的地方哈，确实是不允许这个四大乱建的。那这样我们帮助您来进行转班之后，然后看他们给出什么样的一个回复，好不好？好吗？
6: 好，好，
3: 嗯，
6: 好的，辛苦领导啊。
3: 哎，好嘞，好，再见。我们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有请一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7: 啊，你好。
3: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7: 我就是想那个。万达北边，南万达北边那个碧桂园平湖，
3: 嗯，
7: 和那个27栋楼跟28栋楼，
3: 嗯，
7: 中间有个天桥，天桥底下放的那个垃圾，生活垃圾、建筑垃圾，还有那个卖饭的弄的剩饭，包括那个泔水都往里面倒，弄的一到一年下雨气息怎么弄的气重，
3: 嗯。那个地方是他们垃圾站吗？
7: 不是垃圾站，那个里面是个天桥，在天桥下面放的。
3: 嗯，如果说不是垃圾站的话，那不是不允许堆放垃圾。有一个如果说是小区然后临时组织的这个建筑垃圾的临时棚，然后他又比如搭了一个棚，然后搭了一个就是不能说是棚吧，搭了一个就是临时的垃圾站的话，他如果说是前期符合条件的，然后村民就居民在建设的就装修房子的时候产生一些建筑垃圾，可以集中堆到那里，然后再由物业集中的清运。如果说像您这样的是天桥的一个下面，然后又不是物业的然后申请来就是一个临时的垃圾处理的点站的话，是私自业主啊把垃圾往那边倒，那是不被允许的。你们物业的话是管理不到位了吗？还是没有管理？
7: 物业管理了，我也找物业也找，因为四五有了啊。物业的那个管家是让不的，他的也原来也打过这个市场热线，市场也没是出说的，你是必须要清理掉。
3: 嗯。
7: 他现在一直到现在不清理，都没清，不清理。
3: 那物业就是，怎么这个问题已经给回复了，这是物业应该要去清理的，他没有做是吧？
7: 啊，对。
3: 嗯。
7: 那管家，我跟他说，管家说管给你清理，到时候经理呢，这个经理说都没法清理，都要不然话你去告去，我告我上哪个一我上哪个告，第二我告谁？
3: 嗯。啊，首先来讲的话，这个责任主体哈，就是小区内部的天桥的话，是小区的物业。物业要履行他的这个责任。首先，你那个管理着这个小区里面的卫生啊、安全啊这些的话，全部都是物业。你不能有借口说，哎，不好处理或不去处理，然后呢就不处理，对吧？
7: 他现在就不处理。
3: 行，我们
7: 处理过以后，我从3月份都开始反映，一直到现在都没结果。
3: 好，我们先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来反映一下，因为物业管理这一块的话是属于住房发展中心，好吧？
7: 好。
3: 一方面是物业呢要把这边的垃圾处理到，另外一边呢是这个住在里面的这个小区里面的业主啊，不要把这个垃圾啊堆放在这里。还有物业要思考一下，就是清理了以后啊，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垃圾投放的问题，然后再想一个更好的办法，对吧？
7: 关键这个27号楼跟28号楼吧，它全部都商业。
3: 哦，商业
7: 是吧？那里边都是卖饭的，那个2楼、3楼。
3: 它是商业门口的商铺是吧？
7: 商铺。
3: 哦。好。
7: 那个永远的搁那好多搁那地点嘛，那是从1楼上2楼有个那个楼梯儿。在楼梯里一半栏。一半栏过以后都放到那个地点了。我的房子过以后对着那个天桥，搁天桥下边。
3: 哦，我还以为是小区里面的这个，
7: 不是小区里面
3: 的啊，那是属于这个商铺配套的这个公共通行的区域，不是住宅里面的是吧？
7: 不是住宅。
3: 哦，好，行，那我们帮您反映给这个主管部门，好吧？
7: 好。
3: 哎，好嘞，好，再见啊！
7: 谢谢您。
3: 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好。
3: 哎，
8: 你好。
3: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没事，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两家的这个大天地，大天地里头他栽的树，比如说是这个南美地，这个南美地呢，就是说他把东门的中间的都卖完，他就是西半个的不卖， 这个就是说我想请教你们这个有什么办法去给他弄哪年去叫他把这个负能取消掉
3: 啊，就是他种的这个树影响了你自己庄稼生长了是吧？
8: 对，
3: 其实像这种情况我们栏目组接到的反应也是比较多的。首先来讲的话，这个说实在话，因为你的庄稼受到了影响，对方其实你们商量的时候他应该积极主动的是把这个树给砍伐掉，是不是？因为有树荫的话它确实影响这个阳光。那有没有通过村里面去反映或者协调这个事儿呀？
8: 你说的意思就是说得通过村里出就是调节，调节不好了以后再利用其他办法，是不是这个意思？
3: 首先一般情况下就是您和那户进行协商一下，是你们本村的村民吗？
8: 对，是的。
3: 你们两家协商过吗？商量过没有？
8: 协商不好，他不同意就把这一趟子给发掉。
3: 他不同意的话，那咱这样吧，咱也跟他已经商量了，不同意的话，咱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我们，帮您转办到你们当地政府，由你们村里面，因为是这样，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8: 过阳县新营镇。
3: 行，我们转办给过阳县政府，过阳县政府的话可能要转到镇里面，镇里面呢要转到村里面，由村里面呢出人去找你们两家去协商这个事情，好不好？
8: 对，你看上这有没有我那个电话，你看一下吧。
3: 没事，刚才您的电话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
8: 是哪个号？
3: 我这边看不到是哪个号，您就是打的您这个号。就是一般情况下他记号码的话，就是您用哪个手机号码打进来的电话，然后他记录的就是哪个号码，是号码你想换号码还是怎么说？
8: 我想就是那个号码是长通的号码，这号码有时候也放在家里，有时候不拿。
3: 那您说一下您的这个手机号码。
8: 137
3: 137
8: 0565
3: 0565
8: 2786
3: 2786，我再来跟您说一下，13705652786，对吧？
8: 对。
3: 好，行，我把这个号码记录下来了。待会儿下线的时候，直接然后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转班的时候，就用你刚才说的这个号码，好吧？
8: 好嘞。
3: 好，行。
8: 名叫胡凯。
3: 好，行。好的，行，再见啊，胡先生。
8: 谢谢。
3: 好嘞。
9: 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有一位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傅先生他说，今年十月份就要年满60周岁了，请问什么时候可以申请领取养老保险？来关注一下桥城区人社局给出的回复。根据相关的文件要求，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个人年满60周岁，累计缴费满15年，且未领取国家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保障的，可以按月领取。那么根据他的身份信息，可与十月当月申请领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郑女士她说呢，自己和女儿有低保，6月份的时候没有收到，7月份和8月份分别收到了一笔，请问怎么一回事？来关注一下利辛县民政局给出的回复。两人享受低保，每月居住金是960元，6月份因为低保金是发放的时候发现卡号更换了，导致打卡发放失败，数据回盘后7月27号补发。7月份和8月份的低保金分别是7月14号和8月13号发放的。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0: 喂，你好。
3: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10: 就是桥城区金城华府物业嘛，他限制业主正常回家的权利。
3: 金城华府，一般情况下物业不应该允许啊，是什么情况吗？
10: 就是利用疾控来绑定物业费嘛，他非法催缴物业费。
3: 嗯，那不行。首先来讲的话，就是这是两回事儿。中央发展中心在做客政府航风热线的时候，也多次反映过，这关于这个电梯卡的使用哈、啊，就是使用梯控的话，一般其实还是要争取这个业主的同意的。业主同意之后啊，然后才可以使用。那很多可能物业他就是使用了。那另外的话，你在这个使用电梯卡的时候，物业不可以来进行捆绑。你不能说啊，你不缴物业费用。当然，个人哈，作为这个业主个人，你要依法来缴纳你的这个费用，因为这是你要履行的这个义务。
10: 啊、
3: 然后，但是呢，物业呢这边的话是不可以说啊，我绑定你不缴纳费用的话，你就不可以进去，那不可以的，是不被允许的。
10: 我想跟你反映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它是违反了民法典的，然后都知道，但是当时像上一周四，就像这区里边的住建局，然后已经反映过了，然后但是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然后实在没有办法了，然后才求助到我们这里。
3: 好，没关系啊、哦、那您是上一周您是直接去桥城区住建局的，不是通过我们栏目组反映的
10: 是
3: 吗？
10: 对的，就是直接打的他们的物业科的
3: 电话，
10: 然后通了，
3: 没有处理，
10: 然后他没有处理，
3: 没有受理还是没有处理呢？他是什么意思？
10: 没有处理这件事情。
3: 那好，
10: 他只是说口头说我给你记录。
3: 好，记了以后可能没有及时的去，是现在来讲的话还是不能正常使用是吧？
10: 对的，对的，这一件事情违法，它是事实的，就是肯定是不支持他。但是物业他为什么就是肆无忌惮的这样做？
3: 他是
10: 我也知道，对，我也知道，就是合法缴纳物业费是业主的应尽的义务嘛。但是这是两码事。
3: 对，行，您这样，您这个情况，您那是还原小区是吧？
10: 不是，是开发的。
3: 开发商品小区的话，应该我们帮您向这个住房发展中心那边来反映一下。一般情况下，这个还原小区是由住建局来直接管理。像商品小区的这个物业管理这一块的话，有物业的，然后呢是由住房发展中心那边来进行管理。没有物业的，可能是由社区来直接管理。这个的话，是我们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来反馈一下，好吧？非常明确的
10: 一
3: 点，您说。
10: 就是他物业安装这个梯控，他并没有通过我们小区住户的2/3的同意，就直接强制安上了。
3: 所以就我跟你讲的，就一开始的时候正常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你是要经过这个业主同意的。
10: 对的，我其实想让他们拆除这个梯控，因为很不方便。当时就是家里面有人生病嘛，就是120上不来。然后要分出去人去按电梯，就是因为一个梯控，然后挡住了救援时间，然后也没有。
3: 他这个怎么讲呢？他这个也是一部分吧，就是可能像您说的，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就确实会难处理。另外的话，他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以防止啊闲杂人等进小区，这也是一方面。那您的诉求是这个合理的诉求啊，我们就是帮您来进行转办，好吧？
10: 好的，谢谢。
3: 哎，好嘞，好，再见啊。
10: 再见。
3: 好，我们来关注程先生也反映了关于小区电梯卡使用的问题。他说呢，要3天2头去物业那边刷卡很不方便。来关注一下回复啊，关于电梯卡的问题，社区呢已经要求物业落实整改。如果说电梯卡出现异常，可携带电梯卡到这个物业服务中心这个检测。如果说卡片故障，也可以按规定办理更换。后续社区将持续督促物业来做好相关的服务保障工作。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他反映的说关于围挡的问题，是因为这个围挡的问题现在还不具备这个通行的条件啊，所以说的话还没有达到竣工交付的状态，请耐心等待。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转办您的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网友刘瑞山反映的这个路口的灯不亮的问题，我们帮您转办一下啊。好，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4: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5: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6: 第83集。
7: 范蠡刚出商号不远，一时便赶来一辆马车，他扶着范蠡上了车，车夫尚未扬鞭，又跑来一个下人，他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禀报：
8: 老爷，不好了，夫人晕倒了。
7: 足智多谋的范蠡竟被两个下人弄得云里雾里，急问道：
4: 到底是谁被毒蛇咬伤了？
7: 下人喘着气说：
8: 许安源在外面干活，也不知详情，这是突然被请来给老爷报信的。
7: 一时没等他说完，便一把夺过车夫手中的马鞭，几鞭下去，马车便朝着朱公庄园飞驰而去。康宫内，韩继儿清苦，但王后毕竟是王后，她不大似其他冷宫中的王妃们那样，完全成了弃妇怨妇。超强的意志，崇高的使命感，让他虽身处冷宫，仍然心系朝廷乃至天下。纺纱织布不是他必须做的苦役，那只是他向越王与国人摆出的一种姿态。王后除了每日想方设法探听外面局势的变化外，侍弄花草也是他的爱好。他对那些濒临衰亡的花草特别用心，每救活一棵草一株花，他都有一种济世度生的成就感。让他伤感的是，院中那棵银杏树尽管花费了许多心血，却还是日渐枯萎。眼见秋风又起，他是否还能挺过一岁寒冬？王后看着他，不由得又升起了一阵惆怅。 夕阳燃烧着最后的光华，洒下半天晚霞。就在它缓缓坠落时，天空出现了一种奇妙的景观。这景观使正在给银杏浇水的样儿呆住了，他瞪大眼睛仰头望天，已忘记了舀水。半晌他才喊出声来，
9: 天呀，着火了，天着火了，哎呀，这么多的色彩，怎么还有斑马雄狮，不对，是疯狗，也不对，跑出一群羊来了。
7: 王后闻声望去，顿时也被惊呆了。这罕见的天象一般出现在夏季，如今分明已经入秋，为什么还会有火烧云？看着他，王后似乎陷入一种名幻与现实交杂的境界。那恍恍惚惚的天空，似有雷霆轰响，似有千军万马在厮杀鏖战，一时间盘踞在他心中的怨怼、权谋、权力、欲望几乎都在瞬息的变幻之间消失殆尽。
10: 啊，如此壮观的上天景色，本宫还是第一回见到。听老人们说，祥云的出现预示着一个蓬勃时期的到来，莫非
9: 雄狮想去亲吻天鹰？
7: 样儿指着天上绚丽的云彩笑得前仰后合。
9: 哎，方才还在缠绵依偎，怎么瞬息之间便情同陌路了？
7: 彩云退去了，王后却仍然站在那里，像是中了魔法一样默然无语。样儿正想唤醒她，却见太子侍臣从王宫方向匆匆走来。样儿兴奋地叫道，
9: 王后快看，太子的侍臣来了。
7: 王后即刻回过神来，看了一眼渐渐走近的侍臣，的确是朝康宫而来，于是笑意情不自禁地溢上了他的嘴角。他扔下水瓢，俨然一副王者归来的神情。
10: 定是王儿派人给本宫报喜来了，快给本宫更衣。
7: 范蠡与一时赶回庄园时，庄园里的主人下人早已慌成一团。子豪的腿虽肿着，人却清醒，见父亲与二叔回来，他咧起嘴就想哭。一时盯住他的眼睛，
11: 男子汉哪能说哭就哭啊？
7: 说完就俯下身来，准备给他吮出毒血。
9: 方才惹儿也给他吮出半波黑血。
7: 范蠡一听便知道惹儿为何嘴唇黑紫肿胀，且人处昏迷之状。他对一时说，
12: 你快掐住惹儿的人中，我去房中找找是否还有现成的蛇药。
7: 邹图氏迷糊了，他说，
9: 派人去接郎中了。
7: 话音刚落，老郎中就进了厅堂，范蠡顾不上与他寒暄，连忙问他要蛇药。老郎中愣住了，
13: 不是让老朽来给夫人把喜脉吗？怎么还要蛇药呢？
7: 范蠡知道是误会了，他连忙进屋去取蛇药。老郎中好不容易才弄清楚，惹儿中了蛇毒。幸好他的药篓中带着解毒的药草，邹图氏接过药草，按照老郎中的吩咐去煎熬。范蠡找出了配制的蛇药，让一时给子豪敷上。他看着为惹儿把脉的郎中，眼神万分焦灼。老郎中把完脉后，双手抱拳向范蠡道喜，
13: 哈哈哈，恭喜恭喜，夫人有喜了。
7: 范蠡一听顿觉喜从天降，他随即又不安起来。
12: 先生，夫人中了蛇毒，会不会有碍胎儿？
7: 老郎中凝重地点点头道，
13: 多少会有些影响，方才老朽为夫人把脉时，感觉大人孩子的脉象都还好，吃过解毒药后再留心查看查看。
7: 郎中接着又去看子豪，把脉之后他说道，
13: 公子中毒不深。
7: 范蠡知道若不是惹儿及时为他吮毒，等到他们回来，子豪怕是早已性命难保。

0: 大人来报。
1: 老爷，庄员外有人求见。
0: 范蠡让邹图氏扶惹儿进房歇息，自己起身朝外走去。庄员外，一个商人打扮的宋国人正站在大门外审视着庄园。范蠡走出门外，先自端详了一下来者，只见此人身材颀长，气宇轩昂，眉宇间透着一股霸气，手下人对他更是毕恭毕敬。范蠡上前施了一礼，说：
2: 听说贵客光临，敢问有何见教？
0: 客人听了，未语先自大笑，哈哈哈哈，都说主公豪爽放达，今日为何小气起来？范蠡故作不解地道：
2: 贵客此话怎讲？
0: 主公如此大的宅院，来了远方客人，难道连水都不肯赏一碗？说着他径自朝院内走去。范蠡也只好笑着请他来到厅堂上座。上水之后，范蠡说道：
2: 鄙人久居乡野，不问正事，贵客怕是与鄙人谈不出什么有趣的话题。
0: 客人仍是笑容可掬。本人远道而来，就是久闻先生大名，怎么可能聊不出有趣的话题呢？说着他示意手下从一个包袱里取出一把小锯子，递给范蠡看。范蠡边看边笑着道：
2: 哈哈，这是公输班发明的锯子吧？
0: 客人点点头，然后看看左右说：能否与先生单独谈谈？范蠡起身将他请入书房后，又向他行了一个大礼，说：
2: 王上请坐。
0: 客人哈哈大笑，哈哈哈哈，人说诸公聪慧过人，今日一见果真不虚。说着他站起身来，上下打量着自己，问：寡人露出什么破绽了吗？
2: 皇上着意打扮，岂能露出破绽？
0: 那么
2: 皇上虽是一身商人打扮，眉宇间却透着一股常人没有的贵气与王气，而且随从们的那般恭敬与惶悚，也不是一般的主奴意味啊。何况早有传闻，宋王是位美男子，鄙人虽不敢奢望目睹，可今日一见便即刻想到，除了宋王，怕是没人有如此风采了。
0: 宋王由衷地说道：好眼力呀，看来什么都躲不过上将军的法眼。范蠡听了大惊，他知道宋王既然亲自上门，肯定是早已认出了自己，强力否认亦是无益，与其如此，不如模糊处置。于是他竭力放缓口气说道：
2: 范蠡已逝，他不希望世人还记得他，如今的诸公只是一介草民。
0: 宋王自然明白他的话外之音，于是一笑说：呵呵，既然先生忌讳，我们且不谈丞相与上将军，但诸公之名如今已是远播诸侯啊。范蠡谦虚地道：
2: 一介草民还讲什么名声啊？
0: 不不，上次灾荒我宋民逃难至此，多亏诸公庄园关照，他们才得以活命回乡啊。直到如今，只要提起诸公与诸公庄园，无不交口称赞，无不感激涕零，上门称谢，这就是寡人今日前来的目的。说着他竟站了起来，朝范蠡一揖。范蠡一见，即刻站起来还礼道：
2: 这真是折煞草民了。
0: 宋王重新归坐后说道：先生不要谦让，寡人还想先生若不嫌弃我宋国贫弱，能否随寡人往宋，寡人定当重用。范蠡再次起身一揖，笑着说：
2: 谢王上抬举。

0: 草民久居乡野，已胸无大志。
1: 宋王满怀诚挚地道：请先生不要推诿，寡人既亲自登门，自有登门的诚挚和道理。其一，先生的学问道德已久得宋民拥戴，先生扶寡人至宋必深得人心。其二，宋国历来贫困弱小，先生大有用武之地呀。其三，寡人绝不像勾践那般寡义，如得先生辅佐，寡人必尊之上宾。范蠡起身又对宋王一拜道：
0: 草民深谢王上大恩。
1: 他停了片刻说：
0: 吾乃鄙人老矣，只想安居桃山，治家理财，终老至死。
1: 宋王叹息一声说：哎，先生既然执意不肯出山，寡人也就不好勉强了。他起身踱了几步说：听说先生与公输班多年交好，寡人想请先生出面邀他来宋国高就，先生以为如何？范蠡想了想问：
0: 皇上想让他在宋国为官还是为将？
1: 为官为将任他选，寡人是担心公输子去了他国，特别是楚国，会对宋国不利呀。
0: 皇上何生此虑？
1: 先生不会不知，楚国与晋国历来不睦，夹在他们之间的宋国与郑国变成了他们争夺的羔羊。郑国是棵墙头草，大风吹来两边倒，而我宋国历来是礼仪之邦，像以重信重诺为立国之本，这就难免遭受楚国冲击。原先尚有晋国相救，如若楚晋战起，晋王自身难保，哪能顾及我宋？
0: 如果晋国连宋抗楚呢？
1: 寡人想过，第一，我宋国以礼仪仁义为本，不想征战；第二，真要结盟晋国，楚必先击宋而后战晋，到时胜败暂且不说，我宋国苍生定先沦入涂炭之中。一时间范蠡与客人在书房谈话已久，而等在厅堂中的下人又个个精壮且明显露出武功，他心中判断来者绝非一般商人，因担心书房里的范蠡有所闪失，决定以送水为由探个虚实。未料他端着一壶水还未靠近书房，便被宋王的侍卫死死挡在了外面。一时心一横，伸出一只胳膊左右一拨，两个侍卫没提防，几个踉跄便栽在地上。他趁隙推门而入，其余几个侍卫也紧跟着涌了进来。宋王见状大惊，范蠡笑着说道：
0: 不爱，这是鄙人二弟。
1: 范蠡明白一时是担心他的安危才闯了进来，便笑着说：
0: 二弟招待一下外面的几个兄弟，我与贵客谈兴正浓呢。
1: 一时放下水扫了几个侍卫一眼，哈哈笑着：
2: 哈哈哈，弟兄们跟我来，咱家有美酒。
1: 几个侍卫心中忌惮一时，却又不敢发作。书房内，范蠡为宋王斟了一碗水递上来说：
0: 王上以为有了公输班，宋国就不怕楚国了吗？
1: 宋王笑了笑：寡人还不至幼稚如此，此正为寡人想向先生请教的第二件事。
0: 王上请讲。
1: 宋王字字清晰地道：仅此一句，何为强国之道？这回轮到范蠡为难了，他笑了笑道：
0: 鄙人如今已是一介草民，不懂治国，只知离家了。
1: 宋王激动起来：想当年范丞相可是将小小的越国扶持成了如今霸气十足的强国呀。他在地上兜了一圈说： 请先生念我宋国弱小，为我弱宋指点一条强国之道吧。范蠡想起以前庄生对宋王的评价，说他只爱听好话，听不进忠言，于是说，
0: 国家存亡并非决定于强弱，其吴国强于越国数倍，可吴王夫差只宠忠于自己的薄皮，而孰忠于国家的子婿，结果是虽强却败。反之，若王勾践善于重贤纳能，可与卧薪尝胆，结果是反败为强啊。
1: 宋王听之连连点头，他望着范蠡说，先生所言极是，请救我宋国黎民于水火之中。范蠡见他念及苍生，沉吟良久，终于说出，
0: 内施仁政，外合友邦，鼓励农耕，训练丁壮，富国强兵，兴宋安民，此乃强国之本。
1: 宋王听着感激的连连点头，他接着说，请公叔子的事就拜托先生了。范蠡起身抱拳致歉说道，
0: 老子曰，服兵者不祥之器，物或物之，故有道者不处，何况鄙人也不希望公叔子成为一个制造杀人工具的人，不管是为哪个诸侯国呀。况且公叔子工具再厉害，也难抵御更多能人的发明。王上能网罗到天下所有的能人吗？一味依赖兵器治国，是重标而弃本呐。
1: 宋王听得一脸愕然，他知道范蠡肯定不会帮他去请公输班，但有幸得范蠡治国方略，也如获至宝。几句寒暄之后，便起身告辞。侍臣抱着一坛白绫漂浮的宫廷酒送进康宫，他边走边大声喊着，
3: 王后接旨。
1: 更衣后的王后一脸春风地走了出来，闻听接旨，她大感不惑地问，
4: 接旨？王上他。
1: 侍臣低下头说，
3: 先王刚刚先逝。
1: 王后闻言当即扑地大哭，
4: 王上，你为何不让臣妾看你一眼就走了？难道你对臣妾已经没有一丝情意？
1: 侍臣不知说什么是好，他看了看怀中的酒坛，轻声说，
3: 王后错怪先王了，他没忘王后，他……
1: 王后抬起头来，
4: 他说了什么？
1: 侍臣看了看酒坛，
3: 先王要王后去陪伴他呢。
1: 说完，他就将酒坛放于王后的身旁。王后这才看清酒坛上漂浮的白绫与白绫上书写的赐王后自裁之圣旨。王后看着随风漂浮的圣旨，由震惊到疯狂到冷静，她竟发疯般的大笑起来。
4: 这是何意？他竟连死都不肯放过本宫。
1: 他笑得似泪横流，他笑得悲天呛地，忽然他冷静起来喊着，
4: 王儿，我的王儿呢？本宫要见王儿。
1: 侍臣不由得低头跪地颤声说，
3: 王后，请王后别生气，这圣旨就是新王下的。
1: 王后瞪大了眼睛问，
4: 什么？
1: 接着他便大发雷霆，
4: 该死的奴才，你说什么？你说是王儿下的圣旨？
1: 侍臣已经扑倒在地呜咽着道，
3: 是新王亲口下的圣旨， 请王后接旨吧。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根据安徽省相关补贴政策要求，我市积极推进家电以旧换新、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和自主品类补贴实施工作，拟确定57家商户、57家门店参与本次活动。亳州市公安局在友警合作的基础上，增加顺丰、京东快递公司的警企合作，全面开通价管牌证邮寄送达服务，多渠道并行，多品牌可选，让群众办证领证更省心、更自由。亳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类新型黑恶犯罪及六霸等涉黑涉恶举报线索，举报电话599-6896 599-6896。2026年，我在博物馆画文物安徽省青少年绘画大展在亳州市举办，本届大展共征集作品近万幅，经各地推荐以及文博美术专家联合评审，遴选作品389幅，其中1、2、3等奖作品105幅已在亳州市博物馆集中展出。为丰富青少年科创教育内容，培育青少年科学素养，锻炼动手实践能力，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推出航模特色基础课程，即将开课，面向全市的青少年打造沉浸式科技实践平台。8月26号，亳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将开设免费的公益试听课，7到14岁热爱科学、喜爱动手实践的青少年均可报名。市民可以在线下预约，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预约电话5125521-5125567。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安徽在金融支持文旅产业方面再出实招。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印发《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若干措施》，推出15条举措，加快构建与文化旅游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助力将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根据公安部的统一部署，近日安徽公安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00余起。近日多地宣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秋假时间，明确具体安排，安徽省内多市也已经对秋假发布具体要求。秋假原则上安排在10到11月份，每次时长呢是2到3天，可与法定节假日、双休日等相衔接，也可与学校组织的秋游运动会、劳动周等相衔接，具体时间另行公布。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公告，拟表彰庐江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34个集体为全省农业农村工作先进集体，胡维维等138名同志为全省农业农村工作先进个人。8月22号，安徽省科技服务业要素资源对接活动在安徽创新馆举办，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上海国际服务平台安徽运营中心正式揭牌。2025年中国进口规模达18.5万亿元，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今年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84集，王后顿时瘫坐在地，样儿哭着想扶起她，她甩开样儿的手，颤颤地看着那新墨写的圣旨，颤颤地揭开那冰冷的白绫，猛地抱起那坛毒酒，冷笑几声后，她蓦地直立而起，奋力将酒坛摔于地上，样儿吓得连连后退，侍臣猛地爬起，
11: 王后，这是星吗？
4: 王后看也不看他一眼，对样儿说，
12: 打水来，本宫要梳洗一番。
4: 之后他冷峻地说，
12: 你们记住，靖王赐本宫毒酒之事，谁也不可张扬出去。
4: 侍臣惶恐地看着进屋的王后，不知所措。样儿哭着打来一盆井水，将水盆放于岸上，王后走向水盆说，
12: 你们都退下吧，本宫自己进园。
4: 样儿满面泪痕地退到门首，侍臣虽怕无法交差，也只得退出门外。王后净完脸梳完发后，她悠悠地在房中流连一圈，之后眼望王宫说道，
12: 王儿呀，从你出生到如今，母后最盼的就是你快长大，快即位。母后以为，只有到了这一日，母后才能心安。
4: 听着王后的述说，门外的样儿已经泪流满面。王后长长地咽了一口气后，已经泣不成声。
12: 谁能想到，你即位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赐死母后。 知道，这不是我儿情愿的，不是，这是你难为王命，是你迫不得已，才用母后的生命换取了这个王位。是呀，这是母后情愿的，情愿的。
4: 门外的燕儿已经泣不成声了。王后从一扇窗走向了另一扇窗，她紧扒窗棂。
12: 王位、权力，你终身迷恋的权力呀，你才是罪恶之源，人伦之苦，你更是人心的天敌呀！我王今一生为你而活，为你而战，如今竟要因你而死，王上无情，王儿失孝，这也皆由你而起呀。王儿呀，你选择了王权，因此才丧失了人性。母后能说什么呢？母后只能以一颗破碎的心，破碎的头颅成全你，成全你不要留下千古不朽的骂名。
4: 王后在一阵悲天抢地的惨笑声中，猛地向宫中梁柱撞去。燕儿与侍臣听到房中的声响，急忙推门而进。此时躺倒在地的王后眼睛大睁着，头上的热血还在鼓鼓地流淌。侍臣流着泪将王后的眼睛合上，燕儿强毅的哭声震得整个康宫都在颤抖。一阵秋风刮来，银杏树上的黄灿灿的叶子如雪落地，不知他是在为王后奏着挽歌，还是在为他的来世铺着床褥。光阴荏苒，转眼间范蠡与惹儿的儿子子诺已经15岁了。一日，惹儿带子诺与范楚叔侄俩去上坟。叔叔子诺比侄儿范楚小了将近2岁，这仍然改变不了他们成为好朋友。他俩抬着篮子一路斗着嘴：
13: 你比我大又咋的，还不照样管我叫叔？
14: 叫叔又怎么样？你看咱家墓地的墓碑上谁的名字更多？
4: 话音未落，两人便拳脚相向了。惹儿在后面赶着，他气喘吁吁地说：
15: 冤家，皮痒了是不？若将篮子摔了，看我不叫二当家用鞭子抽你们。
4: 两个小子同时大笑起来。子诺扭着身子说：
13: 亚父每次教训我们总是鞭子扬得高高的，抽下来一点也不疼。
14: 反正我皮滑，我叔从小就往我身上蹭鼻涕口水，蹭得我的皮滑溜溜的，滑得二姨的鞭子都落不住。
13: 难道你叔还能怕？我在娘肚子里就吸饱了蛇毒，如今百毒不侵，还会怕亚父的鞭子？
4: 两人说着便追赶起来。
15: 两个冤家，你们走慢点儿。
4: 他们停下脚步来等惹儿。范楚说：
14: 奶奶，这篮子里装着什么这么沉啊？
15: 还不是那些上坟祭拜的东西。
4: 子诺抱怨着：
13: 母亲，说了让下人提东西，你非要咱们自己提。
4: 惹儿感慨的道：
15: 你和楚儿都是蜜罐里长大的，从没吃过苦，你们可知道诸公庄园能有今日，全靠大家吃苦耐劳换来的。
4: 俩小子相互挤挤眼，又撒腿跑了起来。他们比惹儿先到了一盏茶的功夫，看得出他们对地下的人没什么感觉。俩人在墓地上又打又闹，惹儿见了连忙喝住他们：
15: 别再闹了，这地下躺着你们的仙人，在仙人面前要装木公素。
4: 俩人被说得沉静下来。少顷，子诺问，
13: 母亲，我们先给谁烧冥钱啊？
4: 惹儿胸有成竹的道，
15: 长幼有序，先给你大娘烧，再给你二娘烧，最后是你继父。
4: 惹儿说着，声音已有些打颤。子诺看着方南的墓碑说，
13: 娘，我大娘墓碑上的孝男只有大哥和二哥，继父墓碑上连范楚这小子都有，怎么没有我呢？
4: 惹儿有些百感交集的道，
15: 他走时还没有你呢。
13: 如今我都这么大了，咋不将我加上去？
15: 怎么想当孝男啊？二娘墓碑上不是有你吗？
4: 子诺又不解了，
13: 唉，二娘的墓碑上怎么只有我，没有大哥和二哥的名字？
4: 惹儿不好回答了，停了一会儿说，
15: 回去问你父亲，你父亲学问大，什么都能为你解答。
4: 在墓地上转来转去的范楚突然发现了一堆残留的纸灰，指着说，
14: 哎，好像有人在咱们前面烧过冥钱。
4: 惹儿和子诺连忙凑进去看，惹儿喃喃着，
15: 是有人烧过冥钱。
4: 他环顾四周，树林一片寂静，他心中酸涩的领着两个男孩依次祭拜完三个坟头之后对他们说，
15: 子诺，你与楚儿先回去吧，母亲想在这里多待一会儿。
4: 子诺提起篮子有些不放心的道，
13: 就母亲一个人，我陪你。
15: 大白天的怕什么，去吧，把篮子放下，一会儿母亲自己提回去。
4: 看着两个孩子朝庄园走去后，惹儿坐在西施墓前轻语着，
15: 姐姐，你若地下有知，就托梦给我吧，十多年来惹儿从没忘记过你，大人也没忘记，虽然他没说，但我知道他将你藏在心中最深最温馨的地方。
4: 他强抑已经出生的哽咽，突然换了一种声调说，
15: 越王算是还有点良知，竟然在驾崩前还了姐姐公道，姐姐若是思念家乡亲人，便可大胆地回故国走走。姐姐，惹儿终于明白了，爱是永恒的，恨却可随着日月的推移而淡去，而化解。
4: 太阳升得老高了，惹儿将篮子里的一个包袱拿出来放在方南墓前，他抚了抚方南的墓碑说道，
15: 方南哥哥过得好吗？惹儿知道你心中肯定还在牵挂着慧幽，这些钱放在你门口，慧幽来看你时记得让他带走，劝他回珠宫庄园吧，那里是你的家，也是他的家。
4: 惹儿像是完成了一件大事，提起篮子心下释然地朝庄园走去。陶珠宫商号的规模越来越大了，周边几个诸侯国都设了他们的分号，范蠡已经不管商号的具体事务了，一应事情都由一时统管，他已投入自己经商绝学致富奇书的写作。越国那边的实际分号越开越多，麻烦也就越来越多。阿良带了好几个口信过来，想要一时过去一趟，一时因为桃山走不开，便一拖再拖。范蠡说不能再拖了，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将事情理好了，一年都会顺利。在范蠡的催促下，一时准备近日启程。傍晚，子豪提了一把锄回来，他拿给范蠡看。范蠡提着锄头在院子里锄了几下，不禁惊叹道，
16: 啊，这么锋利，真好使啊。
4: 几个男人像玩玩具似的轮流拿着那把锄头在院子里锄着地。一时说，
14: 这是生铁铸的，既坚硬又锋利，用它在田里除草栽禾，粮食会成倍的长，
17: 所以好卖啊。楚国的生铁铸道术确实高明， 我们每次进的货都不够卖的。
14: 我以为楚国这块市场我们不甘漠视，夫妻二叔若同意，我想去那里开个分号。
4: 范蠡自然胸有全局。
16: 是啊，楚国

0: 去定。
1: 我与惹儿这就去准备礼物，好让子豪明日早些出门。
0: 忽然前厅传了一阵孩子的哭声，邹图氏说，
1: 这又是谁惹了婉儿了？
0: 他一边说着一边朝屋里赶去。子规叹息一声，
2: 婉儿太像子豪小时候了，如今被两位奶奶一惯更赖。
0: 子豪笑着横了他一眼，
3: 大哥这话咋说的？我的儿子不像我，难道还会像别人？
0: 大家不由得大笑，婉儿那边的哭声似乎要压过他们似的，更加高昂起来。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子豪带着从陶朱公商号挑选出来的两个伙计启耀与海牙，经过几日奔波，兴致勃勃地来到了楚国营。他虽是第一次来楚国，因自小听着父母讲楚语，如今来到楚国，听着正宗的楚语，竟有几分亲切。他们在营溜达了几日之后，终于在一条商业街上相中了三家连在一起的店铺。奇怪的是，四周都是旺铺，就这三个铺子关着。子豪到附近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三个铺子两边都是江记的商铺，铺子老板被江记挤兑的开不下去了，于是想将铺面卖掉，可江家不买，别人哪里敢买，因此便空了下来。海牙说，
4: 二少爷，这铺面好是好，可开起来怕有点难啊。
0: 子豪瞪了他一眼，
3: 有陶朱公商号的盛名，还怕生意不旺？
0: 他们辗转找到了一家店主，这家店主正愁脱不了手，见子豪谈的价钱公道，便一口答应下来，并且帮着说服另外两家店主将铺子卖给子豪。子豪自不失大气，解开身上的包袱，就将定金交给了店主。陶山的贸易集市已成规模，牲畜交易市场与鱼市离陶朱公商号还有一段距离，范蠡每日写书累了，便去那里走一遭。因为名声在外，所到之处凡有生意冲突，人们都请他来主持公道。一日午后，范蠡来到牲畜市场，两人正争吵得不可开交。他们见范蠡走来，便一人在左一人在右地拉着他来评理。卖牛老汉对买牛的中年人说，
5: 主公懂行情又处事公道，咱们让他说说我这头牛该要多少钱。
6: 好，我听主公的，可咱们得先说好，主公说了价你不能反悔。
0: 老汉拍着胸脯，
5: 当然，借请主公主持公道就得听主公的。
0: 范蠡笑了笑，转对老汉问，
7: 这牛是您老人家的，我如何能做主啊？
0: 老汉也笑了，
5: 哎，是这样的，刚才有一买主啊，他给140刀币我都没卖，可这位买主来了，他也非要给140刀币就牵走，这怎么行啊？
6: 哎，老人家，我是听你正为那140刀币没卖后悔，才出价140要买走的。
0: 他又转向范蠡，
6: 可我要买了他又不卖，哎，主公你说有这么做买卖的吗？
7: 好买好卖，两位都别生气，老人家打算要多少钱才满意呀？
5: 不多，150刀币。
0: 范蠡转向中年人，
7: 你要是信得过我，就加5刀币成交。
6: 我说了听主公的。
0: 于是买主与卖主两胳膊一甩，笑哈哈的道，
5: 成交，哈哈哈哈。
0: 范蠡正为他们的成交而笑，那边又跑来一人说，
8: 主公，我这里也有一桩生意想请您主持公道。
0: 范蠡只好随他而去。傍晚的庄园，大人孩子都回家了，早些年还显得有些空荡的庄园，如今却到处可以听到孩子们的哭笑声。盈盈生下范楚之后，又连着生了四女一男，如今小六子都快5岁了，若不是两位婆婆帮着，可真够他累的。吃过晚饭，子诺与范楚叔侄俩想出去玩， 比他们小了十多。

0: 岁的饭碗却穷追不舍地跟在他们后面。叔侄俩犯愁了，他们一心想甩开跟屁虫饭碗，于是一个假装上茅房，一个假装睡觉。小饭碗没他们心眼多，一不提防俩人便溜了。等饭碗发觉之后便大哭起来。邹图氏一边骂着那两个大混蛋，一边哄着饭碗。饭碗却哭着喊着要去找他们，邹图氏没法子，便带着他满屋子转悠着，说是去找他们。惹儿听见饭碗在哭，便说炒南瓜子给他吃。这招真灵，饭碗果真停止了哭闹，围着锅灶等着炒南瓜子了。饭里经常说，南瓜子是一味中药，孩子连皮儿嚼着吃，既壮骨又打虫。于是一年吃下来的南瓜子便积攒起来，平日炒来给孩子们当零食吃。邹图氏炒出来的南瓜子浇了点盐水，香喷喷的，不但孩子爱吃，连大人也抢着吃。饭里吃完晚饭，坐在院子里，心里还琢磨着日间买卖人争吵的事。邹图氏炒了一大瓢香瓜子，饭碗吃得眉开眼笑。惹儿知道饭里也爱吃香东西，便装了一碟端给饭里吃。饭碗跟过来还想要，惹儿说，
1: 愿儿乖，不能再吃了，吃多了会胀肚子，咱们给爷爷留一点，爷爷要是吃不着也哭起来怎么办呀。
0: 饭里与饭碗都被这位年轻的奶奶逗笑了。饭里疼爱地摸了摸孙子圆溜溜的小脑袋，饭碗顺势爬到爷爷身上，伸出一根指头在爷爷手心里拨弄着，意思是让爷爷再给他吃一粒。饭里即刻会意地拨了一粒，乘着一旁收拾东西的惹儿不注意，便塞进碗儿嘴里。饭碗与爷爷配合默契地吃了几粒南瓜子后，心满意足地玩去了。饭里却从孙子的手语中受到启发，坐在那里一边扳指头一边口中念叨着，
2: 一二三。
0: 随着越王宫对饭里一时的淡忘，一时从桃山来会稽南来北往的跑动越发频繁，越是这样，阿良他们越习惯事事依赖他。也难怪，实际分号开多了，便出现了一些良莠不齐之事。实际的经营模式是，扶持一个分号成立后，这家分号只要盈利一年，便要负责扶持下一家分号。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
3: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东风3到4级。
2: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为谯城28到34摄氏度，涡阳28到34摄氏度，蒙城28到35摄氏度，利辛28到35摄氏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蒙城县大力推广农田滴灌节水技术，把一根根细密的滴灌管网铺进大片农田里，通过精准把控水和肥料的用量，实实在在帮玉米稳产增产，农户增收。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素瓜豆汤为什么受追捧，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第三个问题，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好干部成长起来了，培养出来了，关键还是要用。不用或者用不好，最终等于还是没有好干部。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必须看到，在有的地方和部门，正确用人导向并没有得到很好体现。一些德才平平、投机取巧的人屡屡得到提拔重用，一些踏实干事、不跑不要的干部却没有进步机会。干部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各级党委及组织部门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努力做到选贤任能、用当其时、知人善任、人尽其才，把好干部及时发现出来，合理使用起来。用人得当，首先要知人。知人不深、识人不准，往往会出现用人不当、用人失误。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对干部的认识不能停留在感觉和印象上，必须健全考察机制和办法，多渠道、多层次、多侧面深入了解。要近距离接触干部，观察干部对重大问题的思考，看其见识见解。观察干部对群众的感情，看其品质情怀；观察干部对待名利的态度，看其境界格局；观察干部处理复杂问题的过程和结果，看其能力水平。考察识别干部，功夫要下在平时，并注意重要关头、关键时刻。操谦许而后小生，观谦见而后识气。干部业绩在实践，干部声名在民间，要多到基层干部群众中，多在乡与口碑中了解干部，既要在大事上看德，又要在小节中察德。
2: 这几年蒙城县大力推广农田滴灌节水技术，把一根根细密的滴灌管网铺进大片农田里，彻底改掉了以前大水漫灌的老办法，让庄稼不再被大水猛灌，而是慢慢吸收，均匀补水，就像小口慢饮一样。通过精准把控水和肥料的用量，实实在在帮玉米稳产增产，农户增收。在蒙城县徐团镇卢老荒村的田间地头，一条条黑色的滴灌管顺着田垄铺得整整齐齐， 这些灌溉水管设计的特别精细，平均每隔30公分就有一个滴水小孔，开启灌溉设备2个小时，田里的土壤就能浇得透透的，湿度刚好达到手握泥土就能成团的绝佳伤情，特别适合庄稼生长。徐团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彦超：
1: 滴灌水肥一体化设备进行农田灌溉，直接把作物所需的肥料随水均匀地输送到植株根部，作物细茁蔓延，大幅度地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可减少50%的肥料用量，水量比常规灌溉节省30%到40%。
2: 卢老荒村党委委员卢玉军：
6: 使用这个滴灌以后啊，这个一次性铺好，这个一季受用，这个省时省力，还有这个省肥。
2: 这套滴灌技术不仅省心省力，减少肥料浪费，还能帮种植户省下不少种植成本。和传统的大水漫灌、微喷灌溉方式比起来，滴灌管道在播种玉米的时候就一次性铺设到位，全程不用反复操作。虽然每亩地会多花60多块钱的前期投入，但分摊到庄稼整个生长周期，每次浇水的成本特别低，一亩地只需要20块钱左右。卢老荒村种粮大户王明利：
7: 遥控器一开，不要问事了，浇一遍水也就7-8块钱的成本，7月到8月份之间浇了3遍水，一亩地还20多块钱。如果要是请人工的话，浇一遍水就要80块钱，真是帮了大忙了。
2: 今年蒙城县共有16个乡镇推进国家玉米单产提升项目，节水滴灌的种植面积达到了14万多亩。当地还配套搭建了水肥精准调控平台，配齐了移动式水肥调控设备、过滤装置和田间输水管道等全套设施，一步步推动传统种地模式升级，朝着高效节水的现代化农业方向发展，让种地更科学、更省钱、更高产。
3: 说起看病，很多农村老人都犯愁，尤其是常年腰腿疼的老毛病，想去大医院看吧，路途远，排队久，来回折腾，身体根本吃不消。不过现在不一样了，咱们乡镇卫生院也专门开设了中医科，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中医治慢病，特别方便。胶东区赵桥乡卫生院的中医诊疗室就是当地村民的便民就医好去处，一走进诊室就能闻到淡淡的艾草清香，屋里有的患者在做电疗，有的在扎针灸，不少周边村民都是这儿的老熟客、常客。肩颈腰腿痛、腰椎间盘突出、风湿骨痛，这些都是老年人最常见的老毛病，放在以前大家要么忍着硬扛，要么专门跑城里大医院治疗，费时又费力，还得麻烦子女陪同。如今在家门口的卫生院就能对症治疗，抽空过来做理疗，一点不耽误种地干活，也不用拖累家里儿女。赵桥乡王寨村村民王普深：
8: 我弟弟腰间盘突出，跟着治疗妈一个疗程，电疗、疼、扎针，感觉好多了。
3: 王普深就是基层中医便民服务的受益者，

0: 补充，我们有每一个病种每一个病人制定一个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快递垃圾怎么办？
2: 您的快递放门口了，先生您点的烧麦。
3: 您的快递到了，
2: 先生您包裹到了，请查收。
3: 您好，您的外卖。
2: 先生您的披萨到了。
4: 女士，这是您的包裹，请签收。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2: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要督。
3: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2: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19年5月7日至8日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公平正义是执法司法工作的生命线，要抓住关键环节，完善执法权力运行机制和管理监督制约体系，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件事情处理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把打击犯罪同保障人权、追求效率同实现公正、执法目的同执法形式有机统一起来，努力实现最佳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要加强全民普法宣传教育，推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以案说法。在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各类合同无处不在，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条款则是保障双方权益的重要部分。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协商、协调、诉讼等方式，仲裁作为一种需提前明确约定的纠纷解决机制，以高效便捷、保密性强等优势，逐渐受到大家的青睐。那么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的前提下，发生纠纷后能否向法院提起诉讼？近期某法院就受理了这样一个案件。
3: 本案中，原告某装饰公司与被告某建筑公司签订了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因被告未能按约支付原告工程款，原告故诉至白云法院，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等。在法院向被告送达起诉材料后，被告向法院提交异议书，表示案涉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的争议解决方式为，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发生争议的，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某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故被告申请驳回原告诉请，移送某仲裁委员会仲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当事人在发生争议时是否还能向法院提起诉讼。
2: 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在立案时并未声明有仲裁协议，被告在本案开庭前向法院提出异议，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该约定合法有效，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故法院最终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仲裁和诉讼是解决争议纠纷的两种途径，二者在审理方式、程序、机构、适用范围等多方面存在差别。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

0: 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26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
1: 健康小贴士。
2: 最近素瓜豆在网上火出了圈，很多网友一看，哎呀，这清汤寡水的有什么好呀？今天咱们就来一起探究素瓜豆汤的美味奥秘。素瓜豆汤说白了就是用嫩南瓜、嫩四季豆和清水一起煮出来的素汤。乍一看确实清汤寡水，没啥卖相，可您要是尝上一口就知道，这朴素外表下藏着的是大自然原汁原味的鲜甜。国家级健康管理师赵青霞：
3: 嫩南瓜和嫩四季豆中都有丰富的可溶性糖和糖蛋白，经过清水煮制后释放进汤里，让汤里不加任何调味也能带来丝丝清甜。同时嫩南瓜中还有谷氨酸、天冬氨酸等成分，四季豆中的氨基酸种类也很齐全，其中天冬氨酸、谷氨酸、赖氨酸以及呈鲜味氨基酸含量比较高，这些都是素瓜豆汤的鲜味来源。
2: 素瓜豆汤的好处还不止鲜甜这一个，它水分足，喝下去从里到外都觉得滋润舒坦，特别适合夏天或者天干气燥的时候来上一碗。赵青霞：
3: 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数据显示，鲜南瓜的水分含量可以达到每100克 93.5 克，鲜四季豆水分含量可以达到100克中 91.3 克的含量，嫩南瓜和嫩四季豆的含水量自然会更高。
2: 更难得的是这汤没放油，没搁调料，口感清清爽爽，热量却低得惊人。不少人担心这么清淡肯定不顶饿，其实不然，这碗汤下肚饱腹感还挺强，对想控制体重的朋友来说简直是福音。怎么样，这道汤真的是无敌了，赶紧试一试。这道汤的做法超简单，但是要想发挥它的极致美味还有窍门呢。赵青霞：
3: 能够买到的嫩南瓜是最好的，四季豆一定要挑选最鲜嫩最饱满的，一掐就能断的那种，煮的时候先煮豆后下瓜，开盖煮，大火煮沸之后呢再转小中小火慢慢煮熟，尝试用筷子插进去瓜块，如果能轻松扎透就代表熟了。
2: 在这儿还有一个小提醒，记住要开盖煮，这样瓜豆不容易变黄，颜色清脆更好看。要是家里一时没有嫩南瓜，换成嫩西葫芦、茄子、玉米，煮出来的汤也一样清鲜好喝，您不妨换着花样试一试。
4: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5: 很高兴认识您。
6: 很高兴认识你。
7: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6: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5: 哦，忘了放盐了。
6: 你
7: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6: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8: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7: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6: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9: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7: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6: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7: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2: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新守卫。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 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行夫人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建设银行的个人金融、个人贷款，包括房贷、车贷、电子银行、信用卡以及办理业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4: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邀月》。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市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会。深入推进风府同茶同治，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相互交织，是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要始终坚持零容忍，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念好紧箍咒，严肃查处顶风违纪、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督促党员干部勿以恶小而为之，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视野观。要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对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着重抓、着力查，严肃查处政商勾连问题，深发彻查军企勾连腐败，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清除系统性腐败风险隐患。要增强以案促改促治实效，推动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丰富防治先行腐败和隐性腐败有效办法。要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同茶严惩风腐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
4: 理想信念教育不仅要在党员干部中开展，而且要面向全社会开展。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
5: 亳州市纪委监委把警示教育作为一体推进三不腐的重要抓手，聚焦深发案件思源，用好阵地载体、分层分类教育，不断提升警示教育针对性、有效性。聚焦深发案件资源，选取医疗、教育、国企、生态等领域典型案例，及时组织精干力量，撰写脚本，拍摄系列警示教育片11部，通过案中人出境忏悔、违纪违法情景还原、办案人员点评剖析和警示录等形式， 让干部受警醒、明纪法。组织编印亳州市纪委监委查处严重违纪违法干部忏悔录选编等，引导党员干部对照反思，引以为戒，以身边案警示教育身边人。聚焦用好阵地载体，深入挖掘亳州廉洁资源，持续用好亳州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新四军第四师纪念馆等场所，提升讲解能力，增强震慑效果，精心打造老子杯廉洁文化品牌，举行仪式颁奖第二届老子杯廉洁文化征集活动优秀作品奖项，将优秀作品编印成册，连润亳州，运用亳州纪检监察网等媒介对优秀作品进行刊播。聚焦分层分类教育，协助市委召开全市警示教育会议，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纠治征集观偏差，坚守为民初心。全市各级党组织紧盯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等重点人员，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组织旁听职务类犯罪庭审，督促案发单位通过宣读处分决定书等方式，推动以案示警、以案促教，依托要读清风微信公众号等媒介，推送典型案例、党纪法规解读、警示教育片等内容，让警示教育触手可及。
4: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蒙城县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紧盯就业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关键环节，以精准监督推动专项整治走深走实，全力保障资金安全规范运行。为精准发现和解决问题，蒙城县纪委监委加大排查力度，紧盯技能培训、就业见习、公益性岗位等各类资金发放情况，督促蒙城县人社局依托疑点数据、热线信访、日常台账开展全覆盖核查，同时持续深化部门数据共享联动，健全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督促蒙城县人社局主动对接公安、民政、卫健等职能部门，实时对比就业状态、工商注册、社保缴纳、在岗情况等信息，打通数据壁垒。今年以来，累计比对就业领域数据10000余条。在推动问题整改的同时，蒙城县纪委监委紧盯就业帮扶、用工保障等重点环节，督促县人社局提升服务效能，督促开展六找一接专项行动，全方位摸排、全渠道对接、全流程保障企业用工需求。2026年以来，累计摸排企业289家，用工需求9640个，帮助企业招工8957人。同时拓宽宣传渠道，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115期招聘信息，岗位2168个。
5: 蒙城县医保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二级调研员杜文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4: 利辛县张村镇养老服务中心小里级敬老院副院长任大臣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利辛县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5: 江湛，字徽渊，出身于南朝著名的世俗高门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江市。江湛曾担任彭城王刘义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等职。刘义康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的第四子，宋文帝刘义隆的弟弟。在父兄的庇佑下，刘义康仕途通达，权倾朝野，人人争相与之亲近。江湛虽为义康部下，却洁身自好，自立守节，不愿攀附权贵。司空谭道济想为儿子求娶江湛的妹妹，江湛坚决不答应，即使刘义康亲自向江湛下命令，他也不听从。这样的气节受到了人们的敬重。元嘉25年，江湛被征召为侍中，负责朝廷机密要务。2年后转任吏部尚书。南朝时，吏部尚书是朝廷的核心官员，居六部尚书之首，地位最高，权力最大，主管全国文武百官的考核与任用，任职者历来都是大小官员享馈的对象。江湛担任吏部尚书期间，前来送礼的人也络绎不绝，但他从不接受。为官多年，江湛一直安于贫寒简朴的生活，家中甚至没有多余的衣服和粮食。 有一次江湛被皇帝召见，刚好那天他把衣服脱下来清洗，无衣可换的江湛只好称病，等过了几天衣服干了他才去见皇帝。他家拉车的牛饿了，驾车人请求给牛喂一些草料，江湛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可以给他喝点水。无兼衣无余食，这样的事竟然发生在一位吏部尚书身上，既不可思议又难能可贵。也正是由于江湛对营门的饷馈毫不动心，才使得他在选用官吏时能够坚持公平无私。作为吏部尚书，江湛从来不会因为亲朋好友的请求托告而走后门，一视同仁，铁面无私，不惜得罪人，身居高位却一贫如洗，简朴之甚，谓之克己。选任官吏坚守正义，严苛之甚，谓之奉公。克己奉公，一生清廉的江湛嗜好忠俭，名副其实。他为官的事迹堪为后世典范。党员干部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耐得了清贫，守得住底线，不能在权力中迷失自我，违背初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党员干部做到培养健康情趣，崇尚简朴生活，有一种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的定力，保持共产党人本色。
4: 这一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要读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2: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1: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2: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3: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4: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推向京东。
1: 服务桥城发展，
2: 展示桥城魅力。
1: 桥城之声，
2: 桥城之声。
1: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胡塞，
4: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桥城区薛各街道卫武社区持续推进垃圾分类精细化治理，让垃圾分类真正走进居民日常生活。
4: 建面1958原亳县面粉厂工业遗存换新项目开工，以下是详细内容。
5: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3: 桥城区薛各街道卫武社区持续推进垃圾分类精细化治理，通过完善设施、专人引导、常态化宣传等暖心举措，让垃圾分类真正走进居民日常生活。在卫武社区刘园新村小区内，记者看到规范的垃圾分类投放亭分布在小区各处，四分类垃圾桶摆放整齐，标识清晰明了，干净整洁的投放点位彻底告别了以往脏乱异味的旧模样。每天早晚垃圾投放高峰期，垃圾分类引导员坚守岗位，全程值守，耐心为过往居民讲解分类知识，手把手示范正确投放方式，细致纠正混投错投问题。通过一次次耐心讲解和常态化引导，让居民逐步掌握垃圾分类技巧。薛各街道卫武社区垃圾分类引导员徐斌
6: 看到居民分类不清，如今也就到现场给大家讲一讲哪些属于厨余垃圾，哪些属于其他垃圾。通过多次提醒、多次示范，居民呢现在也掌握得很清楚了。不少居民呢主动分好再投放，小区的环境呢也比以前好了很多。
3: 薛各街道卫武社区居民刘妍妍：
7: 以前都是全部装一个袋子，随手丢掉，垃圾桶旁边人夏天味道非常大。现在家里就是分开装，下楼呢我们直接对应桶投放，小区环境干净不少，住着也舒心了。
3: 从最初的不适应、分不清，到如今的主动参与、自觉分类，居民的文明习惯正在悄然养成，小区居住环境也得到提升，日常居住也更加舒心惬意。薛各街道卫武社区居民王燕：
8: 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有点麻烦，分不清怎么分，经常看我们小区的宣传栏，再加上引导员现场的指点，慢慢的就熟悉了。垃圾分类不光是为了我们小区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也是为环保出一份力，我们居民都应当支持。
3: 今年以来，卫武社区持续抓实垃圾分类常态化、精细化管理，持续开展常态化宣传引导，不断巩固垃圾分类治理成效，带动更多居民主动参与、自觉践行，擦亮社区文明底色，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的居住幸福感和获得感。薛各街道卫武社区党委副书记李俊博：
9: 下一步我们会持续做好常态化管护和宣传引导，带动更多的居民参与进来，巩固垃圾分类成效，切实提升辖区人居环境，
4: 留住工业记忆，换新老城文脉。8月24号上午，桥城区建面1958原亳县面粉厂工业遗存换新与城市活力提升项目举行开工仪式。沉睡多年的老面粉厂正式开启保护性改造，亳州又一处工业遗存将蝶变为城市文旅新地标。开工仪式在原亳县面粉厂老厂区内举行。始建于1958年的原亳县面粉厂是建国初期皖北国营粮油工业的代表性企业，厂区内6栋建筑为亳州市市级历史建筑，原厂标识、时代题记等印记留存至今，镌刻着几代亳州人的集体记忆。企业2004年停产之后，老厂房建筑完整保留，成为我市珍贵的工业文化实物遗存。建面1958原亳县面粉厂工业遗存换新项目总占地45.785亩，项目严格恪守保护优先、修旧如旧、活化传承的原则，对历史建筑开展修缮加固，最大程度保留原有建筑基理与工业面貌，实施工业遗存改造更新、新型商业空间构建、配套基础设施升级、郭河景观亮化四大工程， 同步建设一公里郭河滨水公共休闲廊道，打造集文化展示、休闲消费、生态游憩于一体的复合型城市空间。亳州文荣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经理李岗：
0: 街面酒吧项目牵扯是始建于1958年的豫园波鲜面粉厂，它承载着亳州宝贵的工业记忆。本次改造，我们始终坚持保护悠闲、修旧如旧，在完整保留老厂区原始风貌的基础上，布局亳州餐饮、互动体验等文商旅融合业态，并同步建设郭河滨水休闲廊道。
4: 项目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活化中传承，把工业遗址保护和老城有机更新紧密结合。项目建成之后，这里将作为展示亳州工业底蕴的文化会客厅，进一步激活老城片区发展活力，丰富本地文旅消费场景，为皖北地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老城更新提质打造可复制借鉴的示范样板。李岗：
0: 这次开工标志着我区工业遗存活化利用、老城有机更新迈入全新阶段。我们深知责任重大，但也倍感荣幸。下一步，我们将在确保节约高效的前提下，让项目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最大化释放。项目计划明年完工。
3: 记者从2026药博会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作为药博会十项延展活动之一的中医药养生文化集市，将于9月7号至9号在建安文化广场、韶华里、北关老街、时光里举行，届时将为市民打造一场沉浸式、接地气的中医药惠民盛宴，让广大市民在家门口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魅力。据了解，本次中医药养生文化集市以传承岐黄心火、共享药都养生、打造群众身边的中医药文化盛宴为主题，集中医诊疗、养生品鉴、文化科普、科技体验、趣味互动融为一体。活动由市中医药管理局主办，市中医院、亳州文旅集团、市华佗中医院承办，亳州学院、亳州职业技术学院、亳州市药膳学校、市人民医院等单位协办。活动将分为晚间时段17点至21点、上午时段8点至11点，实行多阵地联动，方便市民就近打卡参与。
4: 亳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规范2026药博会期间酒店住宿行业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函，提醒全市酒店住宿行业相关经营者，不得趁机以谋取暴利为目的违规提高市场价格。提醒告诫函要求全市酒店住宿行业相关经营者严格遵守价格法等价格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加强价格行为自律，严格依法诚信经营，不得趁机以谋取暴利为目的违规提高市场价格，不得通过捏造、散布涨价信息等手段哄抬价格，推动价格过高过快上涨，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禁止价格欺诈，不得在公示价外另行加价收费，充分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对已确认的线上线下预订订单，不得无故拒单、随意调价、擅自更换房型。
3: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0: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 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再来接听三号线让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二号线让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12: 哎，领导你好。
4: 哎，你好，这位听众。

0: 有生意的，
1: 嗯，
0: 就是有这个房子的，全部拆除，
1: 嗯，
0: 就是让我们限期3天，到26号能拆除，自行拆除。
1: 嗯，嗯。
0: 我说我想反映是这样的，领导，我跟你说，就是现在网络生意网购这么好，实体店已经没有生意，而且我们没有地，全靠这点生意维持生活，而且现在生意也不好做，每天卖了300、200的，卖点生意都将就糊口吧。
1: 嗯，
0: 县政府还这样，就是说。来限制我们拆除，动不动就是来就是驱赶吧，来责令拆除，就动不动不行的话，就是他们要自己上门来直接拆除。
1: 哦，因为如果说是这
0: 我们。
1: 个，如果说是违规建设的话呢，这一般情况下是，限期，自行拆除不予处罚，如果说拒不拆除的话，那可能会，强制拆除。它这个流程确实是这样的，
0: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博主这方面的这个文件？因为他只拿了一张纸来，就是说没有博主的文件和命令，没有这个什么真正的红头文件嘛？过去就说这个红头文件，
1: 那
0: 博
1: 是
0: 主
1: 你
0: 政府没
1: 们
0: 有下发这样的指令。
1: 篱笆镇政府下发的是吧？
0: 对对，他仅仅是一个乡政府嘛，一个镇政府，
1: 镇政府
0: 他们也
1: 他
0: 没
1: 对
0: 有
1: 于
0: 权
1: 你
0: 力
1: 们
0: 吧？
1: 镇里面，镇政府对于镇里面，他是统一行动，是有这样的权限的呀。他应该是还联合这个综合行政执法队一起的。
0: 我是想问这样的领导，他们是可以直接就是自己就是想怎么做怎么做吗？没有
1: 首
0: 这个
1: 先
0: 过
1: 来
0: 程。
1: 讲的话，如果说您那边是违规的，因为现在就是不是说，因为现在就是看您这个棚子搭建，它是不是属于这个违章建筑物？如果说是违章建筑物的话，是全镇统一的结镇整治，它不是说针对你这个。针对你或针对你这个家，你这一家，他就是这样的统一的治理，然后所
0: 那
1: 有
0: 这个就
1: 的
0: 不是，
1: 沿街商铺应该是同一个标准吧的，他不可能说针对你，就是你拆，其他人不拆，其他人没
0: 啊，
1: 通
0: 你说
1: 知，
0: 我领导说我能明白，我能听懂。我就是说关于这个占道禁用，他说的，就是如果说没占街道，啊，离街道都还1米多呢，这怎么叫占道呢？我们在自
1: 占
0: 家门
1: 道的
0: 前。
1: 话，它是占用公共的道路，比如说人行道也是，影响老百姓通行，它也是。你包括你像棚体，如果说老化了，还存在大风的时候坍塌呀、坠落、砸伤他人的安全隐患，一旦出现安全事故，你经营者自身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这位听众，我理解您所说的，您的意思就是实际经营的过程当中存在这些一些问题，那我们把您的这个诉求啊转搬到。到你们蒙城县那边看一看，就是怎么样能够更
0: 我们
1: 好
0: 是，
1: 的，更好的
0: 我想
1: 处理，
0: 问环保领导，我想声明，因为我们是乡镇，我们现在是就是在这个生存的这一点点生意，就为了维护生存的一个小生意，你说这点生意都不让我们做，我们把东西挪到屋里面去，现在人你也知道，货物在摆在手底下他都不想买，你还弄到屋里面去，
1: 如
0: 怎
1: 果
0: 么经
1: 说，
0: 营？
1: 您的这个顾虑我了解哈，就是如果说您提出的这个挣钱不易搭棚子，它不是统一的这个，不是，它不是针对您。那如果说整个集市它都是那个把这个搭的棚啊不允许店外经营，那么顾客了解这种情况以后，他就知道他买东西需要到里面去。全镇商户如果说执行的是统一标准，那么是没有区别对待。那这样您的这个情况，我们帮您向这个当地政府来反映一下，看一看就是如果说是合规的。就像您讲的，如果说是合规的建设，是不是可以继续经营？然后如果说怎么样申请才能够更合规？那如果说就是确实是违章建设，确实是你们当地政府的这个统一的治理行为，这个就麻烦您理解一下，好不好？您看这样行吗？
0: 他是这样的，因为门前呢有5、6米的空间，他可以让我们把街道多留一点出来，即使说我们门前已经留了1米多人行道了，你说还往前还往后挪一点都可以，你要说完全拆除，那肯定是不行的，因为都是要生存的，他们。
1: 这个如果说是公共的地方哈，确实是不允许这个私搭乱建的。那这样我们帮助您来进行转班之后，然后看他们给出什么样的一个回复，好不好？好吗？
0: 好，好的，辛苦领导啊，
1: 哎，好
0: 那
1: 嘞，
0: 开始。
1: 好，再见。我们再来接听2号先生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有请1号先生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0: 你好。
1: 哎，不好意思。

0: 再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1: 我就是想那个万达北边，南万达北边那个碧桂园平湖，
0: 嗯，
1: 和那个27栋楼跟28栋楼，
0: 嗯，
1: 中间有个天桥，天桥底下放的那个垃圾，
0: 嗯，
1: 生活垃圾，建筑垃圾，
0: 嗯，
1: 还有那个卖饭的弄的剩饭，
0: 嗯，
1: 包括那个泔水都往里面倒，
0: 嗯，
1: 弄的一到一年下雨气息钻不囊的气重，
0: 嗯。那个地方是他们垃圾站吗？
1: 不是垃圾站，那个里面是个天桥，在天桥下面放的。
0: 嗯，如果说不是垃圾站的话，那不是不允许堆放垃圾。有一个，嗯，如果说是小区，然后，临时组织的这个建筑垃圾的临时棚，然后他又比如搭了一个棚，然后搭了一个就是不能说是棚吧，搭了一个就是临时的垃圾站的话，他如果说是前期符合条件的，然后村民就居民在建设的就装修房子的时候产生一些建筑垃圾，可以集中堆到那里，然后再由物业集中的清运。如果说像您这样的是天桥的一个下面，然后又不是物业的然后申请来就是一个临时的垃圾处理的点站的话，嗯，是私自业主啊把垃圾往那边倒，那是不被允许的。你们物业的话是管理不到位了吗？还是没有管理？
1: 物业管理了，我也找物业也找，因为四五有了啊。
0: 嗯。
1: 物业的那个管家是让不的，他说的也原来也打过这个市场热线，市场也没是出说的，你是必须要清理掉。
0: 嗯。
1: 他现在一直到现在不清理，都没清，不清理。
0: 那物业就是，怎么这个问题已经给回复了，这是物业应该要去清理的，他没有做是吧？
1: 啊，对。
0: 嗯。
1: 那管家，我给他说，管家说管给你清理，到时候经理呢，这个经理说都没法清理，都要不然的话你去告去，我告我上哪个一我上哪个告，第二我告谁？
0: 嗯。啊，首先来讲的话，这个责任主体哈，就是小区内部的天桥的话，是小区的物业。物业要履行他的这个责任。首先，你那个管理着这个小区里面的卫生啊、安全啊这些的话，全部都是物业。你不能有借口说，哎，不好处理或不去处理，然后呢就不处理，对吧？
1: 他现在就不处理。
0: 行，我们
1: 处理过以后，我从3月份都开始反映，一直到现在都没结果。
0: 好，我们先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来反映一下，因为物业管理这一块的话是属于住房发展中心，好吧？
1: 好。
0: 一方面是物业呢要把这边的垃圾处理掉，另外一边呢是这个住在里面的这个小区里面的业主啊，不要把这个垃圾啊堆放在这里。还有物业要思考一下，就是清理了以后啊，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垃圾投放的问题，然后再想一个更好的办法，对吧？
1: 关键这个27号楼跟28号楼吧，它全部都商业。
0: 哦，商业。
1: 那里边你哦，那里边都是卖饭的，那个2楼、3楼。
0: 它是商业门口的商铺是吧？
1: 商铺。
0: 哦。好。
1: 那个永远的搁那个好多搁那里面嘛，那是从1楼上2楼有个那个楼梯儿。
0: 嗯。
1: 在楼梯里一半栏。
0: 嗯。
1: 一半栏过以后都放到那个地点了。
0: 哦。
1: 我的房子过以后对着那个天桥，搁天桥下边。
0: 哦，我还以为是小区里面的这个，
1: 不是小区里面，
0: 小区里面的哦，那是属于这个商铺配套的这个公共通行的区域，不是住宅里面的是吧？
1: 不是住宅。
0: 哦，好，行，那我们帮您反映给这个主管部门，好吧？
1: 好。
0: 哎，好嘞，好，再见啊！
1: 谢谢您。
0: 我们再来接听1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好。
0: 哎，
2: 你好。
0: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没事，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两家的这个大天地，
0: 嗯，
2: 大天地里头他栽的树，比如说是这个南美地，
0: 嗯，
2: 这个南美地呢，就是说他把东门的中间的都卖完，他就是西半个的不卖，这个就是说呢，我想请教你们，这个有什么办法去给他弄哪呢？去叫他把这个负能取消掉。
0: 啊，就是他种的这个树影响了你自己庄稼生长了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啊，其实像这种情况，我们栏目组接到的反应也是比较多的。首先来讲的话，这个说实在话，因为你的庄稼受到了影响，对方其实你们商量的时候，他应该积极主动的是把这个树给砍伐掉，是不是？因为有树荫的话，它确实影响这个阳光。那有没有通过村里面去反映或者协调这个事儿呀？
2: 你说的意思就是说得通过村里出，就是调节。调节不好了以后再利用其他办法，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嗯，首先一般情况下就是您和那户进行协商一下，是你们本村的村民吗？
2: 对，是的。
0: 你们两家协商过吗？商量过没有？
2: 协商不好，他不同意就把这一趟子给发掉。
0: 嗯，他不同意的话，那咱这样吧，咱也跟他已经商量了，不同意的话，咱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我们，帮您转办到你们当地政府，由你们村里面，因为是这样，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2: 广阳新营镇。
0: 行，我们转办给固阳县政府。固阳县政府的话，可能要转到镇里面，镇里面呢要转到村里面，由村里面呢出人去找你们两家去协商这个事情，好不好？
2: 对对对对，
0: 嗯，
2: 你看上面有没有我那个电话？你看一下子。
0: 哦，没事，刚才您的电话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
2: 是哪个号？
0: 嗯，我这边看不到是哪个号，您就是打的您这个号。就是一般情况下他记号码的话，就是你用哪个手机号码打进来的电话，然后他记录的就是哪个号码。是号码你想换号码还是怎么说？
2: 我想就是那个号码是长通的号码，这号码有时候也放在家里，有时候不拿。
0: 那您说一下您的这个手机号码。
2: 137
0: 137
2: 0565
0: 0565
2: 2786
0: 2786，我再来跟您说一下，13705652786，对吧？
2: 对对。
0: 好，行，我把这个号码记录下来了，待会儿下线的时候直接然后给我们的工作人员转班的时候就用你刚才说的这个号码，好吧？
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好，行。
2: 名儿叫胡凯。
0: 嗯，好，行。好的，行，再见啊，胡先生。
2: 谢谢、
0: 嗯、好嘞。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3: 就是桥城区金城华府物业嘛，
0: 嗯，
3: 他限制业主正常回家的权利。
0: 嗯，金色名城。
3: 金城华府。
0: 金城华府，一般情况下物业不应该允许啊，是什么情况吗？
3: 就是利用疾控来绑定物业费嘛，他非法催缴物业费。
0: 嗯，那不行。首先来讲的话，就是这是两回事儿。中央发展中心在做客政府航风热线的时候，也多次反映过，这关于这个电梯卡的使用啊，就是使用梯控的话，一般其实还是要争取这个业主的同意的。业主同意之后啊，然后才可以使用。那很多可能物业他就是使用了。那另外的话，你在这个使用电梯卡的时候，物业不可以来进行捆绑。你不能说啊，你不缴物业费用。当然，个人哈，作为这个业主个人，你要依法来缴纳你的这个费用，因为这是你要履行的这个义务。
3: 啊、
0: 然后，但是呢，物业呢这边的话是不可以说啊，我绑定你不缴纳费用的话，你就不可以进去，那不可以的，
3: 是
0: 不被允许的。
3: 我想跟你反映个事情，
0: 嗯，
3: 就是这个事情它是违反了民法典的，然后都知道，但是当时像上一周四，就像这区里边的住建局，
0: 嗯，
3: 然后已经反映过了，
0: 嗯，
3: 然后但是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
0: 嗯，
3: 然后实在没有办法了，然后才求助到我们这里。
0: 好，没关系啊，那您是上一周您是直接去桥城区住建局的，不是通过我们栏目组反映的
3: 是
0: 吗？
3: 对的，就是直接打的他们的物业科的
0: 电
3: 话，然后通了。
0: 嗯，没有处理。
3: 然后他没有处理。
0: 没有受理还是没有处理呢？他是什么意思？
3: 没有处理这件事情。
0: 那好，
3: 他只是说口头说我给你记录。
0: 好，记了以后可能没有及时的去，是现在来讲的话还是不能正常使用是吧？
3: 对的，对的，这一件事情违法，它是事实的，就是肯定是不支持他。但是物业他为什么就是肆无忌惮的这样做？
0: 那他是
3: 我也知道，对，我也知道，就是合法缴这物业费是业主的应尽的义务嘛。
0: 嗯嗯嗯。
3: 但是这是两码事。
0: 对，行，您这样， 您这个情况，我们您那是华源小区是吧？
3: 啊，不是不是，是开发的。
0: 开发商品小区的话，应该我们帮您向这个住房发展中心那边来反映一下。
3: 嗯，好的。
0: 啊，一般情况下，这个华源小区是由住建局来直接管理。像商品小区的这个物业管理这一块的话，有物业的，然后呢是由住房发展中心那边来进行管理。没有物业的，可能是由社区来直接管理。这个的话，是我们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来反馈一下，好吧？比较明确
3: 的
0: 一点，您说。
3: 就是他物业安装这个梯控，他并没有通过我们小区的住户的2/3的同意，就直接强制安上了。
0: 所以就我跟你讲的，就一开始的时候，正常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你是要经过这个业主同意的。
3: 对的，我其实想让他们拆除这个梯控，因为很不方便。当时就是家里面有人生病嘛，就是120上不来。然后要分出一个人去按电梯，就是因为一个梯缝，然后挡住了救援时间，然后也没有。
0: 他可能他这个怎么讲呢？他这个也是，一部分吧，就是可能像您说的，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就确实会难处理。另外的话，他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以防止啊闲杂人等进小区，这也是一方面。那您的诉求是这个合理的诉求啊，我们就是帮您来进行转办，好吧？
3: 嗯，好的，好的，
0: 哎，
3: 谢谢。
0: 好嘞，好，再见啊。
3: 好，再见。
0: 好，我们来关注程先生也反映了关于小区电梯卡使用的问题。他说呢，要三天两头啊去物业那边刷卡很不方便。来关注一下回复啊，关于电梯卡的问题，社区呢已经要求物业落实整改。如果说电梯卡出现异常，可携带电梯卡到这个物业服务中心这个检测。如果说卡片故障，也可以按规定办理更换。后续社区将持续督促物业来做好相关的服务保障工作。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福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今年1至7月，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1.7亿元，外贸形势稳中提质，外向型经济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4: 汪继红调研基层应急消防一体化建设工作。
5: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抗击非典战斗英雄的杰出代表叶新的光辉事迹。
4: 亳州前期晴热闷热，周末迎阵雨降温。以下是详细内容。
6: 牢记嘱托开新举，日新江淮往前赶。
5: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今年以来，我市立足产业特色，深发开放潜力，多措并举，稳外贸，拓赛道，优服务，推动特色产业出海突围，外贸业态持续升级。今年1至7月，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1.7亿元，外贸形势稳中提质，外向型经济发展活力持续迸发。在亳州艾瑞宠物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抓紧赶制一批发往欧美市场的猫爬架、宠物玩具等产品。得益于产品品质升级和市场多元化布局，今年全市宠物用品出口货值达648.6万元，同比增长41%，产品远销德国、美国、丹麦等11个国家和地区，小众特色产业成功闯出外贸增长新赛道。公司外贸经理孙琳琳：
7: 一年我们最多的一款可以达到将近10万件左右，每年的话大概在4000万人民币左右，目前为止应该是在将近3000万左右，大概增长了6到7左右吧。
5: 特色产品出口稳步增长，离不开政务服务精准赋能。亳州海关聚焦企业出口需求，提供全链条质量指导，筑牢出口质量底线，依托远程查验、预约查验、证书云签发等智慧监管模式，打通通关堵点，压缩通关时长，降低企业成本，持续涵养外贸发展新优势。亳州海关查验科一级行政执法员黄博：
8: 针对宠物用品等外贸新兴增长点，亳州海关精准施策、精准护航，通过靠前指导，简化通关，风险帮扶，助力本土中小企业抢抓海外细分市场，培育外贸新业态、新优势，持续为亳州外贸稳增长注入新活力。
5: 前7个月，全市民营企业进出口21.38亿元，占同期全市进出口总值的98.7%，持续稳坐外贸主力军位置，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成为亳州外贸稳步增长的坚实基础。与此同时，我市4662现代化产业集群出口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其中电车、锂电池、太阳能新三样产品出口906.6万元，高端装备制造同比增长超7倍，汽车零配件出口9795.8万元，增长33.1%，生命科学技术产品出口1363.5万元，增长5.3倍，新兴产业出口动能强劲。亳州海关综合科科长王杰：
9: 今年前7个月，我市多类产品加速出海，出口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像珍珠、宝石、玻璃及其制品、家用电器、家具等5类商品合计出口1.2亿元，成为我市外贸结构调整中的活跃增量。
5: 除了新兴赛道持续突围，传统特色产业出口同样表现亮眼。2026年前7个月， 我市中药材贸易逆势增长 25.6%， 贸易总额占全国比重超一成，其中枸杞出口增长 155.3%， 乳香、墨药及血结进口增长 145.2%， 白芍、黄连、黄芪等道地优势药材保持快速增长，特色药材出海步伐持续加快。王杰，
9: 前七个月亳州出口中药材是 4.57 亿元，同比增长 16.7%，占全国中药材出口总值的 12.8%。 亳州进口中药材6850.7万元，同比增长 156.1%， 占全国中药材进口总值的 5.1%。 出口稳步扩大，进口快速增长，进一步体现亳州作为中药材集散、加工和贸易重要节点的市场集聚效应。
4: 本台消息，8月22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调研基层应急消防一体化建设工作，来到桥城区薛格街道建安社区。汪继红详细了解城市五分钟救援圈建设情况，听取社区消防安全工作开展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化治理优势，强化网格员消防业务培训，提升隐患排查、信息报送、初期处置等能力水平，确保消防安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亳州城市安全运营中心，汪继红仔细查看消防监测预警系统和接入点设施运行情况，强调要强化技术赋能，严格开展安全风险监测和处置工作，精准识别各类

0: 安全风险隐患，完善问题闭环整改流程，切实提升基层安全防控和应急响应能力。在桥林区魏岗镇和十八里镇消防工作站，王继红深入查看值班备勤、消防设备维护等情况，听取应消合一工作进展和火灾接报数量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常态化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摸清辖区内风险点位、企业底数和重点人群分布，严格落实防范措施，坚决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调研中，王继红强调，要加强基层应急消防一体化建设，有效整合应急和消防力量，优化指挥协调机制，实现基层消防安全治理从单兵作战向协同联动转变，全面提升整体工作水平，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
1: 8月22号上午，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全国康养渠道商资源洽谈会在亳州宾馆举行。洽谈会现场对我市历史文化、文旅特色、投资环境等进行介绍，充分展现亳州中医药康养文旅发展的深厚根基与广阔前景。四位文旅推介官轮番登台，围绕我市重点文旅项目开展细致推介。参会康养渠道商代表开展座谈交流，分享行业发展经验，共商康养文旅合作机遇。武汉火影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彭偏。
2: 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我们曹操这部剧，那在整个这个70分钟的这个史诗级大剧里面，也是用到了这个声光电，包括我们还有一些水雾这种形式的话，和我们的整个这个公司的业务范围是非常紧密的相扣的。亳州有非常多的 IP， 像这个文姬归汉，我们也是在想有合适的机会的话，也是可以一起去打造这个文姬归汉的一个全息剧场。
1: 利亚德利丰文旅集团董事副总裁詹侃侃。
3: 我们也擅长在夜间经济文娱演绎还有这个数字 IP 还有这个数字展陈等等这样的一些经验，也期待呢能够跟亳州共同来打造一批优质的文旅项目。
4: 永远的丰碑。
0: 下面我们共同追忆抗击非典战斗英雄的杰出代表叶欣的光辉事迹。叶欣生于1956年，逝世于2003年，女，汉族，广东省徐闻县人，中共党员。1972年参加工作，生前系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分院急诊科护士长。叶欣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在急诊科工作20年，总是一马当先，冲锋在前。2003年春节前后，非典开始在广州一些地区流行。叶欣所在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分院担负了接诊非典患者的任务。面对具有强烈传染性的非典患者，面对死神的挑战，作为急诊科护士长，他周密筹划，冷静部署，始终坚持亲临现场，战斗在第一线，使整个护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每当有疑似或者确诊病人送来，叶欣总是冲在最前面，最艰难的工作争着做，最危险的活抢着做。为了减少其他人的感染机会，他几乎包揽检查、抢救、治疗和护理工作。他一次次临危不惧，冒着生命危险抢救患者，一次次把重危病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2003年3月4号中午，叶欣开始出现发热症状，被确诊染上了非典性肺炎，后因抢救无效，于3月24号凌晨逝世，年仅47岁。叶欣是无数抗击非典战斗英雄的杰出代表，是我国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中医疗卫生战线涌现的一面旗帜。他被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追认为革命烈士，荣获白求恩奖章、国际南丁格尔奖章。英模精神永垂不朽，初心使命历久弥新。一位榜样就是一座丰碑，一段事迹就是一面旗帜。让我们铭记先辈事迹，传承崇高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桥城区积极探索数字化基层治理新路径，布局村级社区直播间，借助网络直播拓宽政策宣传、民意征集渠道，以直播

0: 播形式破解传统宣传堵点，让干群沟通更高效。在薛克街道马园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李婉正在通过和美社区直播间开展线上政策宣传。李婉说，传统入户宣讲、张贴公告的模式会出现政策传达不到位、民情收集不及时的情况。李婉：
1: 以前我们宣传政策吧，都是全靠我们的王科长、王科员入户去向他们居民讲解，然后或者是在各个楼栋上张贴一些宣传单啊什么东西的，就是比较浪费人力物力。而且很多年轻人早上老早的出门上班，然后晚上又很晚才回家，也不一定能关注这些信息。
0: 直播间开播后，贴合居民刷短视频的生活习惯开展政策科普，开放评论区实时互动答疑，双向沟通模式大幅减轻了基层工作压力，宣传覆盖面显著提升。李婉：
1: 宣传到更多人，他们也可以线上留言或者是评论区留言，我们会及时回答问题，这样就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0: 接地气的直播模式收获了辖区居民的好评，居民获取政策资讯、反馈生活难题更加及时便利。居民李静雅：
2: 现在有这个直播间的形式，可以能及时的解决我们的民生问题，我感觉是非常好的。
0: 马园社区赋予直播间双重作用，一边宣讲惠民政策，一边搜集群众诉求，建立问题台账闭环处置，根据居民呼声定制每期直播主题，让直播内容精准对接民生需求。马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刁吴贝：
3: 直播间既是政策宣讲台，也是民情收集站，线上收集到的群众疑问诉求，社区做好登记台账，做到事事有回应。为把直播间办实办好，社区结合辖区居民需求，科学谋划每期直播选题。
0: 开通和美社区直播间后，线上线下共同开展工作，能够更好地拉近社区和群众的距离。刁吴贝：
3: 我们会常态化开展直播，围绕群众急难筹盼，确定直播内容，把政策讲明白，把服务送到位，线上线下协同发力，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共建和美家园，共享幸福生活。
0: 据了解，目前谐城区已建成开通55个村级直播间，这些直播间既推介本土特色农产品，壮大村集体经济，同时开展政策宣讲、民情沟通，打通服务群众的线上最后一公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社会治理注入数字新动能。
4: 蒙城台记者袁志国、常杰报道。耕读传家润乡土，乡土沃土育栋梁。蒙城县马集镇驼涧村一个6000多人的村庄，今年走出40多名准大学生和研究生，村里专门举办欢送会为学子送行，优良乡风成为人才辈出的制胜密码。
5: 村长，我来向您报喜了，今年保研上岸西安交通大学，
6: 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的一个村人说很不错。
4: 近日，驼涧村开展耕读建乡土，喜贺栋梁初学子欢送会。一本本录取通知书是小村庄最耀眼的荣耀。全村今年共有42人金榜题名。驼涧村党委副书记、村委会主任冯红玲：
7: 我们村今年考上8个研究生，34个本科，还有一个北大，这不很正常吗？
4: 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村里崇文重教的风气。欢送会上，冯红玲对学子们寄予殷切期望：
7: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向大家倡导传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递艰苦朴素、自力其实的良好观念，告诫大家不攀比吃穿，不攀比金钱，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总书记说，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河水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今天你们即将启程，家风的坚守与传承就落到你们的身上，希望你们在这个浮躁的环境中守住本心，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做贡献。
4: 乡土嘱托记心间，学子们也立下自己的誓言。北京大学新生葛宇：
8: 从小到大，我一直在家风与乡风的熏陶下成长，家人的教诲、故土的期许化作我拼搏的动力。我会铭记家风，不负家乡厚望，勤学奋进，努力做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4: 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戴志慧：
9: 村里不攀比物质，只崇上进，这种淳朴的村风让我将学习视为终身之事。进入西安交通大学后，我将潜心科研，持续探索，不负家乡的培养与期望。
4: 好家风涵养好乡风，好乡风培育好青年。耕读传家的故事正在驼涧村持续上演。
0: 近期我市天气整体闷热，气温总体平稳，波动不大。新的一周天气走势如何？会不会有降雨降温缓解闷热？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周天气预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整体天气形势较为平稳，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整体稳定，无明显大幅升降温过程，整体呈现高温高湿、闷热持续的天气特点。周中后期受台风外围影响，将迎来一次降水过程，有望缓解近期闷热天气。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10: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29日前后受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本周气温变化平稳，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最低气温25到27度。
0: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前期我市气温偏高，空气湿度大，闷热感十足，市民朋友要尽量减少午后高温闷热时段的户外作业和外出活动，做好防暑降温补水防晒工作。周后期降雨来袭，市民出行需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范雷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4: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实施94个一件事重点事项，涉及29家牵头单位，通过改革，平均总跑动次数减少94%，办理时限压缩67%，提交材料减少59%，累计办理一件事26.6万件。围绕出生、生活、教育、安居、就业、救助等十大个人全生命周期重要阶段，系统打造全链条便民服务体系。目前，新生儿出生、就医费用报销、教育入学、二手房登记过户等61个高频事项实现集成联办，聚焦准入准营、经营发展、纳税交费等6大重点领域，上线44个涉企一件事集成服务，有效解决企业办事多头跑、多次跑、材料重复交等问题。立足本地发展实际，全市以创新实施安居置业、出口退税、门诊慢特病服务、人才落户等13个地方特色一件事、特色创新事项数量位居全省第一，为全省政务服务改革探索了亳州路径，贡献了亳州经验。
0: 全市已累计发放高温津贴116.87万元。我市聚焦建筑、环卫、户外施工等高温作业重点行业领域，工作人员主动下沉一线，开展企业走访排查工作，累计走访各类用工企业119家，重点核查企业高温作业防护措施落实、高温津贴筹备发放、防暑降温物资配备等情况，压实用人单位高温劳动保护主体责任，规范企业高温期用工行为。
4: 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8月28号24时将开启第17轮调价窗口。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走完一半。最新测算显示，汽柴油预估上调幅度达到每吨400元、每吨385元。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3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3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33元。现阶段全国燃油参考均价，92号汽油每升7.77元，95号汽油每升8.29元，0号柴油每升7.42元。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今年一至七月，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1.7亿元，外贸形势稳中提质，外向型经济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0: 汪继红调研基层应急消防一体化建设工作。
4: 龙远的丰碑专栏追忆抗击非典战斗英雄的杰出代表叶新的光辉事迹。
0: 本周前期晴热闷热，周末迎阵雨降温。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

0: 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 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3: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5: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1: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7: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8: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9: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1:1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 对历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传播

0: 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禁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1: 台风天气紧急避难，
2: 今年第20号台风接近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峡谷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3: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闭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4: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 1.34 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5: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8: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7: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9: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10: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7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6: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2: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6: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2: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6: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

0: 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1: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八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3: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实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5: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4: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0: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7: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 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0: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1: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1: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3: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3: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延迟退休政策、社保参保缴费、待遇核定、工伤保险报销鉴定以及事业单位招录和农民工工资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组合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人社局党组书记局长陈长安，欢迎陈局长。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3: 欢迎您。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社保局局长王俊军，市劳动保障维权中心主任刘汉龙，市人社局就业科科长杨海龙，桥城区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金涛，桥城区维权中心工作人员马翔，桥城区居民保险中心副主任张希，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延迟退休政策问题、社保参保缴费、待遇核定、工伤保险报销鉴定以及事业单位招录和农民工工资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大家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您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来关注，有听众朋友在线上等待了，也有网友在我们视频号和抖音号下方留言了哈。先来关注一位网友在视频号下方留言说，社保卡惠民活动满20减10块的商家可不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下？目前参与活动的商家不多。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市人社局就业科科长杨海龙。杨科长
5: 好，给各位听众朋友这个解释一下，这个我们满20减10的这个优惠活动呢，涉及到这个商超购物、药房购药和书店购书。目前呢，这个商超这一块呢，有合家福相关的超市、365生活超市，还有集市多，还有其他的一些超市。另外呢，书店购物呢是书店购书有新华书店、知易书市和 这个药房呢有平民大药房，然后目前的这个商户呢是市民经常去的一些商户，如果说有其他的商户呢想参与这个活动呢，可以及时呢和我们亳州市人社局还有银联进行联系。我们在亳州人社的这个公众号呢也发布了这个商户的这个召集的这个通知，有关的这个商户呢如果想参与的话，可以查阅原来的我们亳州人社这个公众号发布的这个记录，上面有相关的联系电话和申请的这个方式。
3: 市民怎么来参与这个活动，怎么享受这个满二十减十块钱的优惠呢？
5: 这个呢可以通过这个云闪付的这个 APP， 在这个每周五每周六十点的时候进行领券，领券之后呢是在一周之内进行使用，就可以这个享受这个优惠了。这个优惠呢是刚才讲到的这个商超购物、药房购药和书店购书，是呢这个场景呢是每月共享四次优惠。
3: 嗯，行，这个是云闪付要绑定社保卡才能使用啊。
5: 啊，对，
3: 嗯，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接听三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主持人你
3: 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6: 人社局的嘉宾你们好，我有两个问题。
3: 嗯。
6: 第一个问题是我以灵活就业者的身份已经交了14年社保了。然后今年再交一年的话呢就是15年了。
3: 嗯，
6: 我是市里一级残疾，我想就是交完社保交完15年以后如何领病残津贴。
3: 病残津贴？
6: 对。
3: 您今年年龄方便透露一下吗？
6: 我今年是58岁。
3: 哦，有请王俊军王局长。
7: 哎，你好。
6: 哎，你好。
7: 嗯，就是已经交14年了是吧？
6: 对，今年再交就15年了。
7: 15年
6: 了。因为现在，对对。
7: 嗯，按照目前的政策的话，你交够最低交易年限，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是可以申请退休的。你现在58，也就是说到你满60岁的时候，可以直接申请退休。
6: 我可能我没太听清。
7: 就是你达到最低缴费年限15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60周岁，可以申请退休。
6: 可以申请退休。
7: 对。
6: 哦，那个，就是不到那个60岁也可以申请退休。
7: 到达60岁，到达60周岁。
6: 啊，就到达60周岁，因为我到达60周岁的话，我不还有1年多了吗？
7: 嗯，对对对。
6: 对，我这1年多不是可以领病残津贴吗？
7: 嗯，病残津贴的话是可以，就是向我们人社局，工商科先申请这个劳动能力鉴定，劳动能力鉴定完全上了劳动能力以后。就是说如果符合的话是可以申请病残津贴的。
6: 哦，就是这个就必须得等我交完15年以后才能申请是吧？
7: 嗯，不满15年也是可以，但是目前你这个就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这个鉴定，这个是严格有标准的，就是从目前你的情况看，应该就是说你只是这个视力有问题是吧？
6: 我全盲。
7: 嗯，对，应该，你也可以申请一下的。
6: 啊，我意思是说，我申请，因为我出行不方便嘛，我得在有别人的辅助的情况下才能办理这些事情。
7: 那我们线下到时候你留下电话，线下我们和你联系一下吧。线下到时候我们和这个工商科到时候我们来对接一下，和你联系一下的，看到底你这个情况，符不符合？嗯，好吧。
6: 嗯，好。还有第二个问题。
3: 嗯，你说。
6: 就是说，领退休金的那个这个银行，账户。是不是，都有哪些银行？就我，因为我是想提前把这个社保卡办好，一卡通办好嘛。
7: 咱市内的基本所有银行都可以，只要有就是发社保卡的都可以。嗯，就是、
6: 啊、都可以是吧？
7: 对对，中农工建包括农商行，都可以。
6: 哦，
3: 嗯，
6: 好的好的。
3: 嗯，这个必须要社保卡吗？
7: 嗯，现在目前是要社保卡
3: 啊、必须要社保卡。嗯。好吗，这位先生？
6: 好的，好的，就这两个问题。
3: 嗯，行，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谢谢，谢谢。
3: 嗯，不客气，好，再见。好，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哈。以前在粮站上班，现在老了还没有地，请问社保怎么交？这可以用灵活就业人员的身份来交社保吗？我们咨询一下王局长。
7: 就是如果说 目前没有工作的话，是可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企业种养老保险，也可以呢，就是如果说自己的收入不高不稳定的话，也可以选择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选择高档自缴费。如果说看目前看你的年龄，如果说你的年龄已经是离退休很近了偏大的话，就是可以选择这个就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的话，同时呢就是向前往前这个办理补交。因为现在高档次补交，现在就是说安徽现在还在可以就是往前补交。今年到达今年12月份可能要停止了，就是说以前年度的低档次缴费或者说尾交的都可以选择最高档次6000元进行补交。
3: 就截止时间可能到12月份。
7: 对，12月份。
3: 行，好。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拨打栏目热线。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你好，1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好，有请我们的场外导播再次跟1号线上的这位听众朋友再取得联系哈。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有关于是人社局管理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电话号码分别是 550-1234, 550-1116, 553-2370 和553-2371。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8: 喂，你好。
3: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想咨询一件事，像俺这今年70胖了，这一个月能领多少钱？俺这回来是忙人，找人看他不一样呢，这个月也不跟那月的不一样，到底是一个多少钱？
3: 好，您是哪个县区的？
8: 啊？
3: 哪个县区？
8: 贵阳。
3: 啊，贵阳县的是吧？
8: 对。
3: 好，您现在每个月的养老保险，您是想问养老保险多少钱吗？还是？
8: 对。是的，上你领的养老保险金是多少钱？
3: 您之前有补交过这个养老保险吗？
8: 我70八哪交你没有？
3: 没有补交过，可能是之前就是，
8: 王是把你发的。
3: 有请王俊军王局长来给您交流一下。
7: 你好，就是说
8: 你，
7: 你好，你领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吧？领的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吧？
8: 因为我等听不了，
3: 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吧？
8: 啊？
3: 是咱们村里给您代交的这个保险是吧？
8: 是的。
3: 啊，
7: 你现在一个月是领？
8: 是的，现在没交。我本来我年龄我到零时候我就找你，就找年龄再交。
7: 到达60岁你就领取了是吧？
8: 是的，我今年78了。
7: 应该你如果说自己没缴费的话，现在就是贵阳应该是191.5块。
8: 这每个月的大概不一样呢。
7: 你到可以到可以到村里面让他帮你查一查，也可以到银行查一查，是191.5。
8: 好，谢谢啊。
3: 好，不客气。这个不一样，您说的不一样是不一样在哪个地方？是每个月的这个数额都不一样吗？
8: 对。
3: 我们咨询一下桥城区张西主任，看，知不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9: 这个通常情况下，在制度实施的时候，已经满60岁的群众，我们是只领取国家这个基础养老金的。如果说我们的群众发现待遇是不一样的话，我们可以到我们这个村里面去查一下我们这个你的发放记录，或者说，然后到银行里面拉取我们这个。银行流水，我们可以
8: 就是拉人去在银行拉流水啊，看找人看的不一样。
9: 对，我们可以带着你的银行流水，我们到我们这个村里面，让我们的这个村干部，或者说我们这个所在的乡镇这个社保所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帮您进行再核对一下，看到底出入在哪个地方。如果说确定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到时候看这个，我们看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东西，然后我们到时候再查一下，具体的再核对一下。
8: 我没交过，一毛都没交过。
3: 那就是基础。
10: 想想，你这个现在每月领多少钱？打到卡上多少钱？
8: 这我这忙的，我一年几回找人接我看
10: 啊，
8: 有的不一样，有190，说实话，有的170多的。
10: 哦，那行，线下给你查清的，给你拉个明细啊，帮你查清。
8: 好，谢谢啊。
3: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我们来关注有咨询。是 退伍军人当兵年限如何转入社保？他应该是在服役期间也交的有社保吧？我们咨询一下、王军军、王局长。
7: 这样的就是目前那个就是，目前如果服役的话，退伍过以后可以把这个社保关系转移到地方来，可以转移接续。
3: 还有一位网友说，之前在浙江嘉兴交过一年多的社保，现在在亳州桥城区交了8年多，能签在一起吗？
7: 可以的，
3: 也可以啊。
7: 对对
3: 啊，行，这个是需要到哪里去办理？
7: 线上通过电子社保卡这个微信小程序就可以办理。
3: 行啊，这个也是很方便哈。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11: 你好。
3: 哎，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我现在我咨询一下，现在这个公务员满30年，现在能不能退休？
3: 公务员满30年。
11: 对对，这跟服役你没关啊。
3: 好，我们咨询一下王局长。
7: 喂，你好。喂，你好。
11: 桥城区公务员那个满30年，现在能不能退？
7: 这一个呢，就是目前的话呢，因为这个有延退政策，延退政策的话，相应的话会有延迟。基本政策大政策是没有变，就是
11: 我意思就是今年52周岁了，那我们
7: 这个情况的话呢，就是因为它涉及到延退。这个你可以向这个本单位负责人事的这个提出来，就是说具体的情况呢，我需要对接这个，就是人事和组织部门。
11: 人事组织部门。
7: 对，大政策是没有变，但是有。
11: 现在政策是可不可以退的？
7: 刚才跟你说了，就是这个相应的会有延迟。就延迟的具体月份，这个就是看
11: 他不延迟，就是我不延迟，就是不延迟，我不延到60岁了，工作年限满30年。
7: 工作刚才跟你说嘛，就是工作年限满30年，原先的政策是满30年是可以退休的，现在呢，相应的会延迟一点点，就是可能个把月或者几个月，可能会有延迟。
11: 好，谢谢。
3: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0: 这位网友说，贵阳企业社保是93年才给办理的，之前的工龄怎么计算？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王局长。
1: 就是原在计划经济时代，就是说有招工手续的，或者就是说有劳动部门或者人事部门招工招干手续的，就是说俗称的有档案的这一块呢，是就是说计入这个视同缴费年限的，是可以计入这个算缴费。
0: 还有一位网友说，在供销社上班，92年到99年都有工资表，有合同可以补交社会保险吗？
1: 养老保险这个实行，就是安徽省实行这个就是实行个人账户缴费的这个养老保险制度，是从96年开始的。也就是说，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这个养老保险补缴，符合条件的补缴费是从96年开始的。就是说96年之前是不存在补缴。
0: 行，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咨询，他说听说最近，有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的政策，能不能介绍介绍？我们请我们杨海龙杨科长来给这位网友介绍一下。
2: 我们这个社保这个补贴的政策呢，以往的这个补贴政策都是对这个单位这个为职工缴纳社保，然后进行这个补贴单位缴费部分，这对于这个在单位上班的。我们现在呢有一个这个社保扩围的这个政策。社保扩围的这个政策呢，它这个补贴的享受对象呢是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职工新缴纳或者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我们呢是按照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保补贴。这个呢，社保补贴呢是补贴给个人的，给职工个人。重点行业领域刚才提到了，重点行业领域包括哪些呢？有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尤其是这个制造业和生活服务业是涵盖的范围是非常广。你像生活服务业包括了居民和家庭服务、养老服务、旅游娱乐服务、体育服务、文化服务等等，包括这个居民这个零售服务等等。现代服务业呢，也包括的这个范围也非常广。另外呢，刚才给这个大家讲到了，这个是补贴给重点群体，重点群体的范围呢是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2024届和2025届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和纺织返贫监测的这个对象。因为呢，这个政策呢是我们是从2025年已经实施一年了，所以呢，今年的政策呢是在享受这个2026年的这个同时呢，对于2025年未及时申请补贴的对象呢，可以在今年呢继续提出申请。另外呢，需要给大家提醒的是呢，补贴可以由企业，也可以由劳动者提出。有的这个求职者，有的这个职工会讲，或许会存在这种情况，就是从单位离职了，他怎么申请？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劳动者呢自己也可以提出申请。需要给大家特别提醒的是呢，我们这个政策呢申请的期限呢是截止到这个今年的年底。符合条件的这个广大的这个职工呢可以积极的进行申请。
0: 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和其他听众朋友还有类似疑问，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也欢迎大家就建设银行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5: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现在村干部开直播已经成了一种新潮流，可你见过不卖货、不搞噱头、专门给老百姓讲政策、解难题的村干部直播间吗？侨城区古城镇后阳村的村书记李敏就靠着一部手机、一份真心，踏踏实实干起了乡村直播间。社保政策、农业技术，村民关心啥他就讲啥，实打实帮老百姓解决日常疑问。
6: 是养老保险缴12年了，可不可以再缴了？比你缴15年，缴15年才能可能享69岁，你才可能享到这个养老保险金哈。
4: 在侨城区古城镇后阳村，一场接地气的乡村直播正在进行，主播坐在镜头前，耐心细致地解答村民们最关心的养老保险问题。而这位面对镜头从容自然、侃侃而谈的主播，正是后阳村党总支书记李敏，1978年出生。让人想不到的是，如今直播起来游刃有余的他，当初第一次面对镜头时，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李敏：
6: 我一想到你如果是开咱这个和平乡的直播间，你是选择咱家乡一个你窗口，硬着头皮都是开吧，就是我自己的家人，为啥好胆怯的呢？就有这个思想，我之后你然后慢慢都放松了，到现在为止你都是非常顺其自然了。
4: 看似轻松自然的直播背后，藏着李敏满满的责任心。侨城区古城镇后阳村党总支委员崔梦雅
7: 说：“他太负责任了，因为这个直播确实第一步很难迈，他在咱直播前面都会把所有的资料，就包括一些政策信息，都是从哪个领导都开始要过来，怕核对信息，生怕给直播时候给群众讲错了。”
4: 不光自己坚持直播、耐心答疑，李敏还主动带动村里的其他干部一起参与进来，大家一块儿拍短视频，普及惠民政策，展示村容村貌，忙得不亦乐乎。李敏：
6: 拍一遍之后，你就是自己先看，看过之后你看不行就是删了再拍，反复的就这样，就是拿命说拍好过之后剪视频，一看视频剪得不好，你反复再剪。
4: 为了让直播内容更丰富、更贴合村民需求，真正帮大家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李敏还主动对接农技、计生等多个岗位的工作人员，邀请他们走进直播间做客授课，把专业知识送到村民手机上。
8: 夏季咱这个也进入了雨季，咱这个多湿高温的环境非常容易滋生这个病害。
4: 侨城区古城镇科技特派员马振飞
9: 来给他们讲一下这个农业方面的政策和技术，我也很高兴，这样也能帮助更多的农民去了解这个种植方面的技术，能让咱农民丰产增产，这个也是我们农民站的一个工作。
4: 日复一日的坚持，一点一滴的积累，让后阳村的乡村直播间慢慢做出了名气，收获了认可。李敏：
6: 就是我们直播的时间，也就是每周的你周一到周五10点到11点半，都是正式你给大家去直播。从零粉丝起号，一个月之内你做到现在2000多个粉丝。
4: 侨城区古城镇后阳村党总支委员崔梦雅：
7: 俺估计平时都恁忙恁操心，俺他都能坚持这个事儿，俺咋不敢坚持呢？对吧？
4: 一人带头，众人跟进，在李敏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村干部跳出传统工作模式，主动适应线上服务新方式，纷纷参与直播工作，变身乡村线上宣传员、便民服务员。李敏：
6: 我你先来开个头，都是你我你都是一身做的，然后慢慢的你再带动我们的干部，你就是慢慢的都是你去这个进入你这个直播的状态。总而言之，你就是说你线上汇集人气，线下你汇集百姓，让咱更多的人你了解咱家乡的政策，让咱你就是服务好咱群众，你身边的每一个好事、每一个小事，提高咱这个乡亲们的幸福感。
5: 在之前的节目中，咱们报道了不少村子给准大学生以及品学兼优的学生发放助学金的事儿。这不，乔城区又有村子给准大学生发奖。

0: 准大学新生李子俊。
1: 村里面给我们发这些助学金，让我们感受到了村里面对我们这些极大的重视，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温暖呀。以后在大学里，我也会更加的努力，不辜负我们村里对我们的期望。
0: 准大学新生郭平平。
2: 前几天我才知道村里要给我发这笔助学金，我感到很惊喜也很温暖。
0: 准研究生刘丹瑞。
3: 非常感谢望路村委会对我们这些学子的关心和关怀。
0: 准大学新生胡康佳。
4: 考入大学不仅是我自己父母的骄傲，也是乡亲们的骄傲。进入大学后，我将带着这份心意去深耕自己的专业，回报自己的祖国，去发挥更大的价值。
0: 孩子考上大学是一个家庭最大的喜事儿，而村里的暖心助学举措更是让这份喜悦加倍。桥中区卢庙镇王楼村村民李明辉。
5: 小孩考上大学了，本身都是个大喜事，这咱在村支部的又给咱发放这些助学金，咱这个村办这个事真漂亮，真棒，这给小孩提供好多的动力。
0: 小小助学红包彰显重教大爱。据了解，卢庙镇王楼村依托村级集体经济收益，用接地气实打实的举措，不仅有效减轻了农村学子的求学负担，更在全村营造出人人重教育、家家上读书、户户育人才的良好氛围，为乡村人才振兴、教育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桥中区卢庙镇王楼村党委书记李伟亚。
6: 我们村这次拿出3万元给我们村28名准大学生、研究生发放助学金，都是想实实在在鼓励孩子们，让他们知道只要肯努力能成才，村里就会全力支持，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村里营造重视教育好风气，祝愿孩子们前程似锦，将来多为家乡多做贡献。
7: 欢迎参加 MAPI 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
8: 上海，
7: 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9: 是垃圾？
10: 不对，是干垃圾。
9: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7: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9: 哦，原来是这样啊！
7: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9: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10: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7: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9: 哦，长知识。
11: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12: 近日，市公安局高新分局依托反诈预警机制，快速拦截被网络诈骗走的2000克白银，成功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约3万元。8月17号傍晚，高新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接到预警线索，辖区群众张先生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正通过货拉拉物流寄送白银，面临财产损失风险。接到线索后，高新公安分局反诈中心和木兰派出所联合市局反诈中心立即启动联动处置机制，火速开展拦截工作。亳州市公安局高新分局木兰派出所民警李烨。
13: 我们一方面联系张先生开展劝阻工作与反诈宣传，另一方面迅速对接货拉拉运输司机，实时掌握涉案物品的运输轨迹。
14: 他我也通过这个货拉司机，然后他当面我给你说两下你的账户。
12: 李烨。
13: 经调查，此时涉案白银已运输到河南省下邑县境内，为抢抓拦截时间，我们立即驱车赶赴现场开展拦截工作。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当晚在下邑县郭店镇成功将这2000克白银拦截，为群众挽回了全部经济损失。
14: 这是我们公安机关，然后通过这个线索研判，发现这个是你偷走的这些产品，这个应该产品涉嫌被骗，啊，现在给你侦破了。
15: 好，时间不能长了，
14: 那边开始侦办，他这个已经非常到位，拦截已经到位。
12: 据了解，张先生此前在网络视频平台结识了一名自称收购白银的网友。对方承诺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白银，诱导张先生进行交易。
14: 想把这个白银厂家14块买的，15.5块想卖给对方。
12: 李烨。
13: 当天下午4点多，张先生按照对方的要求，将2000克白银和扳手、水龙头等金属物品混合包装，通过货拉拉寄。

0: 往指定地点，险些落入诈骗圈套。
1: 起初，民警联系张先生时，张先生还不认为自己会被骗，多亏了民警耐心劝说和及时拦截。当晚追回白银后，张先生对民警的快速处置和暖心的提醒连连致谢。
2: 我们还是非常负责任，我打电话，
3: 点赞，非常负责任。挽回这个父母亲的听众的这个损失。
1: 警方提醒，凡是以高价回收、高价收购为名，诱导大家寄送贵重物品的，都存在极高的诈骗风险。广大群众务必提高警惕，切勿按照陌生网友的要求转账、寄递财物，以免上当受骗。
4: 健康小贴士。
5: 说起筋膜枪，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不过，有不少市民为了缓解疲劳、放松肌肉，已经是经常使用了。但近期多地出现危险案例，有人长期用筋膜枪击打颈部，诱发血管夹层，甚至脑梗，后果严重。小小的筋膜枪其实暗藏不少安全隐患。很多市民认为脖子酸痛，用筋膜枪打一打能放松，为什么临床上非常不建议这样做呢？亳州市中医院骨伤科主治中医师刘明。
6: 因为颈部对于我们人体来讲是一个比较脆弱的一个部位，像我们常规的一个颈动脉和静脉神经，它都是从这个侧面和前面这块过的。你如果在打在这个地方的话，第一个你这边肌肉本身就很少，你打的话很容易打到骨头，其实你对骨头其实也是造成震动的，局部有可能造成小关节紊乱，或者反而会形成那种跟落枕一样的这种症状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你打的时候可能不那么准确，你可能会往侧面稍微往侧面或者往前面打一点的话，容易伤到局部的一个神经和一个血管。
5: 那么除了颈部，日常最容易出错、最危险的部位还有哪些呢？刘明。
6: 一般的话，像颈，除了我们讲的头面部和颈部之外，然后呢，像关节，这些有神经，可能神经血管走行的地方，它都不建议。像关节的地方，还有一些像我们腹部的，它因为它主前面主要是一个肌肉保护下的一个柔软内脏，你如果打的话，容易造成内脏的一个损伤。然后呢，像那个膝盖后方那个腋窝，包括这个肘关节的内侧这块，都是一个神经血管比较丰富、比较密集的一个地方。你如果说打到这一块的话，也容易造成一个损伤。
5: 筋膜枪并非所有人都适合使用，以下几类人群使用筋膜枪存在较高风险。刘明。
6: 我们一般建议就是说，年龄比较大的我们不建议用。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本身有高血压或者高血脂这一类的，或者说你体检之后发现那种血管里面有斑块的，我们也不建议用。你像你如果说使用抗凝药物的话，你有可能会导致局部的大面积的瘀斑。
5: 很多市民运动完之后，感觉肌肉酸痛的同时，关节也会有些不舒服，于是习惯性的拿着筋膜枪往膝盖、手肘甚至脊柱上打，觉得这样能缓解不适。但这种做法在医生看来同样是错误的。刘明。
6: 像关节脊柱这一块我们都不建议。因为筋膜枪主要还是针对于肌肉这一块的一个放松的。
7: 1962年，为扭转亏损，北京墨水厂厂长号召全厂职工想办法把每个墨水盒成本降低一厘钱。职工孙树德建议把盒盖插进盒里的舌头缩短1/9裁页，这样一张纸就能多裁出一个盒的纸张费就降低了1厘钱，印刷费也随之减少1厘钱。1厘钱又1厘钱，让每年生产几千万个纸盒的北京墨水厂在当年扭亏为盈。第二年，新华社一篇题为1厘钱精神的通讯，让1厘钱精神传遍全国。
8: 1厘钱是1分钱的1/10，毫厘间的节约让一个工厂走出亏损，几十年沧海桑田，节俭也陪伴千万家庭摆脱贫困，支撑国家走出艰难岁月。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发扬1厘钱精神，节约每一粒米、每一滴水、每一张纸、每一度电。老百姓习惯把节俭叫会过日子，今天节俭有了新内涵，精打细算过紧日子。会过日子，过紧日子，才能一直有 好日子。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的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5: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9: 今年1至7月，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1.7亿元，外贸形势稳中提质，外向型经济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8: 汪继红调研基层应急消防一体化建设工作。
9: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抗击非典战斗英雄的杰出代表叶星的光辉事迹。
8: 亳州前期晴热闷热，中末迎阵雨降温。以下是详细内容。
10: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9: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今年以来，我市立足产业特色，深发开放潜力，多措并举，稳外贸，拓赛道，优服务，推动特色产业出海突围，外贸业态持续升级。今年1至7月，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1.7亿元，外贸形势稳中提质，外向型经济发展活力持续迸发。在亳州艾瑞宠物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抓紧赶制一批发往欧美市场的猫爬架、宠物玩具等产品。得益于产品品质升级和市场多元化布局，今年全市宠物用品出口货值达648.6万元，同比增长41%，产品远销德国、美国、丹麦等11个国家和地区。小众特色产业成功闯出外贸增长新赛道。公司外贸经理孙琳琳：
11: 一年我们最多的一款可以达到将近10万件左右，每年的话大概在4000万人民币左右，目前为止应该是在将近3000万左右，大概增长了 6-7左右吧。
9: 特色产品出口稳步增长，离不开政务服务精准赋能。亳州海关聚焦企业出口需求，提供全链条质量指导，筑牢出口质量底线，依托远程查验、预约查验、证书云签发等智慧监管模式，打通通关堵点，压缩通关时长，降低企业成本，持续涵养外贸发展新优势。亳州海关查验科一级行政执法员黄博：
12: 针对宠物用品等外贸新兴增长点，亳州海关精准施策、精准护航，通过靠前指导，简化通关，风险帮扶，助力本土中小企业抢抓海外细分市场，培育外贸新业态、新优势，持续为亳州外贸稳增长注入新活力。
9: 前七个月，全市民营企业进出口21.38亿元，占同期全市进出口总值的98.7%，持续稳坐外贸主力军位置，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成为亳州外贸稳步增长的坚实基础。与此同时，我市4662现代化产业集群出口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其中电车、锂电池、太阳能新三样产品出口906.6万元，高端装备制造同比增长超7倍，汽车零配件出口9795.8万元，增长33.1%，生命科学技术产品出口1363.5万元，增长5.3倍，新兴产业出口动能强劲。亳州海关综合科科长王杰：
13: 今年前七个月，我市多类产品加速出海，出口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像珍珠、宝石、玻璃及其制品、家用电器、家具等5类商品合计出口1.2亿元，成为我市外贸结构调整中的活跃增量。
9: 除了新兴赛道持续突围，传统特色产业出口同样表现亮眼。2026年前七个月，我市中亚材贸易逆势增长25.6%，贸易总额占全国比重超10%。其中，枸杞出口增长155.3%，乳香、墨药及血结进口增长145.2%，白芍、黄连、黄芪等道地优势药材保持快速增长，特色药材出海步伐持续加快。王杰：
13: 前七个月，亳州出口中药材是4.57亿元，同比增长16.7%。占全国中药材出口总值的12.8%，亳州进口中药材6850.7万元，同比增长156.1%，占全国中药材进口总值的5.1%，出口稳步扩大，进口快速增长，进一步体现亳州作为中药材集散、加工和贸易重要节点的市场集聚效应。
8: 本台消息，8月22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调研基层应急消防一体化建设工作，来到桥城区薛格街道建安社区。汪继红详细了解城市5分钟救援圈建设情况，听取社区消防安全工作开展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化治理优势，强化网格员消防业务培训，提升隐患排查、信息报送、初期处置等能力水平，确保消防安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亳州城市安全运营中心，王继红仔细查看消防监测预警系统和接入点设施运行情况，强调要强化技术赋能，严格开展安全风险监测和处置工作，精准识别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完善问题闭环整改流程，切实提升基层安全防控和应急响应能力。在桥林区魏岗镇和18里镇消防工作站，王继红深入查看值班备勤、消防设备维护等情况，听取应消合一工作进展和火灾接报数量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常态化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摸清辖区内风险点位、企业底数和重点人群分布，严格落实防范措施，坚决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调研中，汪继红强调，要加强基层应急消防一体化建设，有效整合应急和消防力量，优化指挥协调机制，实现基层消防安全治理从单兵作战向协同联动转变，全面提升整体工作水平，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
9: 8月22号上午，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全国康养渠道商资源洽谈会在亳州宾馆举行。洽谈会现场，对我市历史文化、文旅特色、投资环境等进行介绍， 充分展现亳州中医药康养文旅发展的深厚根基与广阔前景。四位文旅推介官轮番登台，围绕我市重点文旅项目开展细致推介，参会康养渠道商代表开展座谈交流，分享行业发展经验，共商康养文旅合作机遇。武汉火影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彭翩：
14: 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我们曹操这部剧，那在整个这个70分钟的这个史诗级大剧里面，也是用到了这个声光电，包括我们还有一些水雾这种形式的话，和我们的整个这个公司的业务范围是非常紧密的相扣的。亳州有非常多的 IP， 像这个文姬归汉，我们也是在想有合适的机会的话，也是可以一起去打造这个文姬归汉的一个全息剧场。
9: 利亚德利丰文旅集团董事副总裁詹侃侃：
15: 我们也擅长在夜经济啊，这个夜间经济啊，文娱演艺啊，还有这个数字 IP 啊，还有这个数字展陈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经验，也期待呢能够跟亳州共同来打造一批优质的文旅项目。
6: 永远的丰碑。
8: 下面我们共同追忆抗击非典战斗英雄的杰出代表叶欣的光辉事迹。叶欣生于1956年，逝世于2003年，女，汉族，广东省徐闻县人，中共党员。1972年参加工作，生前系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分院急诊科护士长。叶欣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在急诊科工作20年，总是一马当先，冲锋在前。2003年春节前后，非典开始在广州一些地区流行，叶欣所在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分院担负了接诊非典患者的任务。面对具有强烈传染性的非典患者，面对死神的挑战，作为急诊科护士长，他周密筹划，冷静部署，始终坚持亲临现场，战斗在第一线，使整个护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每当有疑似或者确诊病人送来，叶欣总是冲在最前面，最艰难的工作争着做，最危险的活抢着做。为了减少其他人的感染机会，他几乎包揽检查、抢救、治疗和护理工作。他一次次临危不惧，冒着生命危险抢救患者，一次次把重危病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2003年3月4号中午，叶欣开始出现发热症状，被确诊染上了非典性肺炎，后因抢救无效，于3月24号凌晨逝世，年仅47岁。叶欣是无数抗击非典战斗英雄的杰出代表，是我国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中医疗卫生战线涌现的一面旗帜。他被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追认为革命烈士，荣获白求恩奖章、国际南丁格尔奖章。英模精神永垂不朽，初心使命历久弥新。一位榜样就是一座丰碑，一段事迹就是一面旗帜。让我们铭记先辈事迹，传承崇高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9: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桥城区积极探索数字化基层治理新路径，布局村级社区直播间，借助网络直播拓宽政策宣传、民意征集渠道，以直播形式破解传统宣传堵点，让干群沟通更高效。在薛克街道马园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李婉正在通过和美社区直播间开展线上政策宣传。李婉说，传统入户宣讲、张贴公告的模式会出现政策传达不到位、民情收集不及时的情况。李婉：
16: 以前我们宣传政策吧，都是全靠我们的王科长、王科员入户去向他们居民讲解，然后或者是在各个楼栋上张贴一些宣传单啊什么东西的，就是比较浪费人力物力。而且很多年轻人早上老早的出门上班，然后晚上又很晚才回家，也不一定能关注这些信息。
9: 直播间开播后，贴合居民刷短视频的生活习惯开展政策科普，开放评论区实时互动答疑，双向沟通模式大幅减轻了基层工作压力，宣传覆盖面显著提升。李婉：
16: 宣传到更多人，他们也可以线上留言或者是评论区留言，我们会及时回答问题，这样就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9: 接地气的直播模式收获了辖区居民的好评， 居民获取政策资讯，反馈生活难题更加及时便利。居民李静雅：
17: 现在有这个直播间的形式，可以能及时的解决我们的民生问题，我感觉是非常好的。
9: 马园社区赋予直播间双重作用，一边宣讲惠民政策，一边搜集群众诉求，建立问题台账闭环处置，根据居民呼声定制每期直播主题，让直播内容精准对接民生需求。马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刁吴贝：
18: 直播间既是政策宣讲台，也是民情收集站，线上收集到的群众疑问诉求，社区做好登记台账，做到事事有回应。为把直播间办实办好，社区结合辖区居民需求，科学谋划每期直播选题。
9: 开通和美社区直播间后，线上线下共同开展工作，能够更好地拉近社区和群众的距离。刁吴贝：
18: 我们会常态化开展直播，围绕群众急难筹盼，确定直播内容，把政策讲明白，把服务送到位，线上线下协同发力，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共建和美家园，共享幸福生活。
9: 据了解，目前交城区已建成开通55个村级直播间，这些直播间既推介本土特色农产品，壮大村集体经济，同时开展政策宣讲、民情沟通，打通服务群众的线上最后一公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社会治理注入数字新动能。
8: 蒙城台记者袁志国、常杰报道。耕读传家润乡土，乡土沃土育栋梁。蒙城县马集镇驼涧村一个6000多人的村庄，今年走出40多名准大学生和研究生，村里专门举办欢送会，为学子送行，优良乡风成为人才辈出的制胜密码。
19: 村长，我来向您报喜了，今年保研上岸西安交通大学，
20: 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的一同仁说很不错。
8: 近日，驼涧村开展“耕读建乡土，喜贺栋梁初”学子欢送会。一本本录取通知书是小村庄最耀眼的荣耀。全村今年共有42人金榜题名。驼涧村党委副书记、村委会主任冯红玲：
21: 我们村今年考上8个研究生，34个本科，还有1个北大，这不很正常吗？
8: 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村里崇文重教的风气。欢送会上，冯红玲对学子们寄予殷切期望。
21: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向大家倡导传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递艰苦朴素、自立其实的良好观念，告诫大家不攀比吃穿，不攀比金钱，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总书记说，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今天你们即将启程，家风的坚守与传承就落到你们的身上，希望你们在这个浮躁的环境中守住本心，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做贡献。
8: 乡土嘱托记心间，学子们也立下自己的誓言。北京大学新生葛宇：
22: 从小到大，我一直在家风与乡风的熏陶下成长，家人的教诲、故土的期许化作我拼搏的动力。我会铭记家风，不负家乡厚望，勤学奋进，努力做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8: 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戴智慧：
23: 村里不攀比物质，只崇上进，这种淳朴的村风让我将学习视为终身之事。进入西安交通大学后，我将潜心科研，持续探索，不负家乡的培养与期望。
8: 好家风涵养好乡风，好乡风培育好青年。耕读传家的故事正在驼涧村持续上演。
9: 近期我市天气整体闷热，气温总体平稳，波动不大。新的一周天气走势如何？会不会有降雨降温缓解闷热？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周天气预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整体天气形势较为平稳，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整体稳定，无明显大幅升降温过程，整体呈现高温高湿、闷热持续的天气特点。周中后期受台风外围影响，将迎来一次降水过程，有望缓解近期闷热天气。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24: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29日前后受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本周气温变化平稳，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最低气温25到27度。
9: 气象部门提醒， 本周前期我市气温偏高，空气湿度大，闷热感十足，市民朋友要尽量减少午后高温闷热时段的户外作业和外出活动，做好防暑降温补水防晒工作。周后期降雨来袭，市民出行需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范雷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8: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实施94个一件事重点事项，涉及29家牵头单位，通过改革，平均总跑动次数减少94%，办理时限压缩67%，提交材料减少59%，累计办理一件事26.6万件。围绕出生、生活、教育、安居、就业、救助等十大个人全生命周期重要阶段，系统打造全链条便民服务体系。目前，新生儿出生、就医费用报销、教育入学、二手房登记过户等61个高频事项实现集成联办，聚焦准入准营、经营发展、纳税交费等6大重点领域，上线44个涉企一件事集成服务，有效解决企业办事多头跑、多次跑、材料重复交等问题。立足本地发展实际，全市以创新实施安居置业、出口退税、门诊慢特病服务、人才落户等13个地方特色一件事，特色创新事项数量位居全省第一，为全省政务服务改革探索了亳州路径，贡献了亳州经验。
9: 全市已累计发放高温津贴116.87万元。我市聚焦建筑、环卫、户外施工等高温作业重点行业领域，工作人员主动下沉一线，开展企业走访排查工作，累计走访各类用工企业119家，重点核查企业高温作业防护措施落实、高温津贴筹备发放、防暑降温物资配备等情况，压实用人单位高温劳动保护主体责任，规范企业高温期用工行为。
8: 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8月28号24时将开启第17轮调价窗口，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走完一半。最新测算显示，汽柴油预估上调幅度达到每吨400元、每吨385元，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3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3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33元。现阶段全国燃油参考均价，92号汽油每升7.77元，95号汽油每升8.29元，0号柴油每升7.42元。
9: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8: 今年1至7月，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1.7。

0: 元，外贸形势稳中提质，外向型经济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1: 汪继红调研基层应急消防一体化建设工作。
0: 龙远的丰碑专栏追忆抗击非典战斗英雄的杰出代表叶新的光辉事迹。
1: 本周前期晴热闷热，周末迎阵雨降温。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7: 书接前文，李白正在家中坐，外边来个老头。这个老头埋了吧摊的，头发都敢粘了，深眼窝子，高颧骨啊，挺大棵的树，领丁一看，以为老头得了甲亢。哎呦，这老头啊，瘦的可怕，扶着门框进来的。不过这个老头背这么一个大酒葫芦，这个大酒葫芦里边装有足有100斤酒啊。可背在老头身上，他没感觉出怎么样。李白呀，毕恭毕敬，上前是禀完抱拳呢。他知道，凡是到这儿来的人，没有凡夫俗子。你想，峨眉山什么地方？啊，隐仙隐圣的地方，你说不上。你看的那个砍柴樵夫，那背不住就是修仙得道多少年的神仙。你看那老头搁这儿农耕呢，那说不上是隐藏在峨眉的剑仙啊。你看那边那个老太太，那在那纺织呢，那叫背不住天上的老仙女下凡。你看着边上有这么一个乘凉的摇子扇子，那就背不住是评书演员。那就没有那个，那总言之啊，是吧，就是这里边全都是高人，都是高来高去，滴滴滴走的。你说老头背这么大酒葫芦干嘛来了？找自己来喝酒来了。所以李白恭恭敬敬把老头让到院中，有石桌坐下，问老头名姓。老头摇手，甭问，咱就是以酒会友。 那李白就告诉赶紧做菜，老头摇手不用菜，到我这级别喝酒还用菜吗？我告诉你啊，你知不知道李白，这喝酒的人他分多少种啊，分多少种啊，有酒仙儿。这个酒仙呢，酒仙什么意思啊？那就是喝完了仙了吧唧的啊。酒仙喝酒那得讲究，要有好菜，哎，必须得有好菜，还得有好酒。好酒配好菜，好菜配好酒吗？那喝上了，那么酒仙上边是酒神，这酒神呐，就不但是好菜，喝酒的时候得有好菜啊，还得有好酒。不但有好酒，关键还得有会品酒的人陪喝，就能谈到一起去的。这常言说的好吗？知音说与知音听，不是知音莫与谈吗？为啥两个人促膝相谈三日不倦呢？能谈到一起去呀。那人活着一辈子，能找几个唠知心嗑的，能谈唠在一起的，那是莫大的幸福。那么这个酒神的上班是什么呢？是酒圣。这个酒圣喝酒那可太讲究了，他不但要有好菜，还要有可心的人陪他谈，还得有好酒，关键是还得有好的环境。没好的环境不行，那得琼楼玉宇啊，啊，那得仙境一样啊。那最好的环境，最好的佳肴，最好的美酒，最好的朋友，达到这个级别了。那么这些都是酒中之仙，是吧？酒中之神，他讲究。那么酒圣上边呢，叫酒腻，就老百姓当中的酒腻啊，这就不入流了。什么叫酒腻呢？你看有那人弄二两酒啊，一腻一天呢，腻就是没完没了，喝的黏不得，鱼不得，姜不得，席不得呀。早晨开始喝的眼睛通红，二两酒谁要请他吃饭，在人家一喝一天，你说轰他吧又不好意思，撵他也不好意思，这叫腻味呀，啊，没完没了那么折腾，这叫酒腻。还有一种饮酒的叫酒棍，啊，这种人呢，可千万还别搭理他，是吧？为什么呢？酒棍呢，喝点酒啊，眼珠痛红啊，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愿意啊，逮谁就骂，伸手指令，举手就打，就开闹事儿。酗酒闹事吗？对不对？那什么呢？那叫酒棍。

这老头给李白讲这些道理，哎呀，李白好饮，第一回听说啊、哦，这上三品那就是酒仙酒圣，嗯，酒神，那下边那就是酒逆酒棍，是吧？那像老人家您光喝酒不要菜，那这叫什么呢？啊，我这个比任何人都高。有酒，这都是小事儿；酒好坏，也是小事儿。我拿白水都能当酒饮，这个都是小事儿。关键得有对心思的朋友。我可以喝水就醉，我是行醉、意醉，而念不醉。什么呢？就是我这个头脑不在最大，我很清醒，我的形态啊醉，但是呢我言谈举止都没有醉。什么叫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啊，老头达到最高境界，那您老人家您是酒，我呀叫酒鬼，到鬼了，这人能成鬼。那鬼啥样谁没见过啊，我既不是酒仙酒圣，我也不酒逆酒棍，我到酒鬼了。只要是有好朋友，拿茶拿水喝什么，只要是稀溜的能倒到肚子里边的都能醉，跟好朋友一谈就醉。嗯，来来来，喝喝。哎呀，这几句话好像有一番道理，是李白感觉到明白了很多，可又悟不出里边的真传。这两个人就喝上了。哎呀，天南海北的谈唠，老头谈的五百年前啊，日后五百年后，是吧？这个江湖当中的意识方方面面，这么说简短解说，把李白谈的成露结实。李白好像大开了眼界，长了不少知识，特别是老头谈了武林当中的一些奇闻怪事，使李白听都没听过。两个人喝这个酒，渐渐呐越喝越少，喝到眼前天亮了，就看这老头说了这么几句话，可把李白吓坏了。哎呀，我说李白呀，你是个好人呐，将来能出息。我为啥找你喝酒呢？我是喝了一杯大酒啊，我有点喝够了，所以在喝够的同时，我就想不活了。人活着，哎，多么的难呢、啊？有道是：看淡人生悟空，迷华乱酒成英雄，徒劳到底还如祖，漏尽知识实现功。四小长如猫扑鼠，光阴恰似见流星。倘然其得精神尽，愿把尸身葬土中。从头想仔细看，急茫茫西浮东，乱丛丛如兴荣。虚飘飘一气化作无更风，百年扎破梦牢笼。梦醒人何在，说什么名一凤，说什么入云龙，说什么三王爷，说什么五霸公，说什么苏秦口辩，说什么项羽英雄，这些都是过眼烟云，一去而空。所以小老儿不想活了。

0: 话说完了，两口气儿没上来，啪，死在那儿了。就这一个举动啊，把李白吓了一跳，我噌就蹦起来了。他俩见过这个，这真变成酒鬼了。老人家，老人家，前拍后打，仔细的摸，老头已气绝身亡，没有了生命迹象。不是，老头喝死了。哎呀，李白一想，这怎么办呢？这老头谁家的？就前后山的询问，问到山根底下那村子，也没找到这老者是谁。事出有因呢，不管怎么的，跟自己喝酒把老头喝死的。李白呀，到山底下买了这么个棺材，把老头成殓起来，还买了一套装老衣服，然后就离他这个不远地方，哎，他选了一个前有照后有靠啊，这个地方这个山景啊非常漂亮，就把老头埋到这儿了。李白还给立了个碑，上边写的是酒鬼之墓。完了，埋完了。第二天早晨，有人敲门。
1: 喂，有人吗？
0: 李白一看，哟，来个老头。这个老头啊，这个年岁有七旬开外，大个儿，长得胖，太胖了，这腮帮子肉啊都耷了下来，好家伙，浑身的肥肉，穿一身绿衣服，
1: 绿的，战绿，
0: 你这多吓人呐！老头背了这么一个大酒葫芦。
1: 请问你是李白吧？
0: 这说话有点费劲了。李白尖尖头啊，老人家您谁？
1: 哎呀，可找到你了。我听说你武功高强，又会饮酒。你看着我带着这些酒，小人喝了一辈子呀。来来来来，坐坐坐啊，咱们喝点喝点。我就住此不远。
0: 李白也是好客呀。啊，来这么一位胖大老者，一看这位不像有什么病。哎，这李白就坐下跟这个绿衣老者开始喝。天南地北的谈呢，李白就问老人家，您叫什么名啊？啊，老头说呀，
1: 什么名吧，这个我有点自己喝的都想不起来了。不过因我特能喝，一喝喝个三五天都没事儿，所以大伙儿给我叫酒腻。
0: 酒腻。哎呀，李白这回可彻底彻底的领教了酒腻的这个饮酒方法。有的见李白喝了一天，到了晚上李白都困了。
1: 老头说，你可以暂时休息一会儿，把你那朋友叫出来陪我喝。
0: 五指男又出来陪着这老头喝。那么第二天天亮，李白替下五指男又陪这老头喝。这么说吧，三个白天三个晚上，这一百多斤酒才喝完。老头最后拉住李白的手，
1: 太感谢你了，我实际啊这是最后逆吧呀，因为我膝下无儿啊，这辈子喝的没娶上老伴啊，没有儿子。你说我没有儿子，谁能买我呀？谁能这个逢年过节给我烧纸上香啊？特别是你说我要死了，没人葬埋我，落到荒郊野岭被野狗掏喽啊，野狼咬喽，那真是惨不目睹啊。行了，我感谢你了，死我也死到你跟前，你不能不管我吧？啊！
0: 啪，死了。哎呀，李白站着呆若木鸡呀，这怎么整啊？这又死一个，喝死了个酒鬼，这儿又喝死了个酒腻，这谁呀？这是李白又给买了个棺材。李白有钱呢，那绝不能买薄皮棺材就是了，是吧？哎，把老头穿上了装老衣服，然

成念起来，埋到哪儿啊？哎，这不有酒鬼吗？嗯，就埋到这酒鬼边上吧。埋完了，刚埋完，外头砸门。李白进屋刚歇歇，嘿，有人呐！李白最怕听到这有人呢。李白扶着门框一看，嘿，外头来也老者。就见这老者身高九尺，那真是发似三秋雪，鬓在九秋霜，面如银盆，大眼睛，眉毛多老长，是白色的，海下五柳长髯，穿一个银灰色的大褂，手拿着折戟小扇。老头一看就像哪个大学的教授一样，太有文化了。你看这老头这个水平，那是相当的高。后边带一个书童，啊，这书童挑个担子，挑这担子挑的不是书，是两个大酒葫芦。这家都有200多斤，挑来了。老头来到李白前去，李白想，这个和前面那俩都不一样。前面你那个酒鬼，你说那模样。后边来这个酒腻，好像喝了3天3夜是那模样。人家这个老头那文质彬彬，一看就有文化有水平，诗词歌赋背不住，样样精通。常言说得好，同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李白峨眉访道，遇着高人了，毕恭毕敬把老头迎接到院里。啊，老头把来意说明，我在峨眉山呢，我到这儿已经很长时间了，我是访道学艺，寻有学问的人。有不少道人跟我说了，说有这么一位青莲居士，莲花乡人士，姓李名白，字太白，而且剑术极佳。老夫不才，所以今日带着酒想和李庄师畅谈一番啊。老人家，请问您高明啊？哎呀，先不要问，一会儿你就知道了，一会儿就知道了。那喝吧。哎呀，这老头是真会谈呢、啊，那真是前知500年，后知800载，中知800个春秋。孔子他妈是谁？孔老二他亲父亲到底是哪位？秦始皇他母亲跟谁跑的？王母娘娘几岁做的童养媳？孙悟空到底是不是石卡碰的？你反正说吧，老头啪啪啪啪啪啪谈，越谈越能喝，越喝越能谈。那么谈到最后啊，老头这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眼睛也鼓出来了，最后站起来了。那不有个扁担吗？他伸手就把这扁担操起来了。王起一举，是大喊一声，李白，我让你知道知道我是谁。那是目露凶光，又大闹峨眉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

0: 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0: 书接前文，李白啊，这两天太闹心了，接二连三发生的这两件事，这不又来一位吗？来的这么一个造访之客。这老头长得文质彬彬的啊，那个气质非凡的，老薛鸠的气质。领丁一看，那这个人这文化墨水太高了，这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还带了一个书童，挑着酒担子来的，要跟李白以酒会友。老头也会谈啊，千姿八百载的这么谈，呵呵的，这老头这脸就红了，太阳金就鼓起来了，脖筋就蹦起来了，喉结变大，眼珠子就开始发鼓，然后面红耳赤，再喝一会儿就语无伦次啊，就指手画脚，天南地北，整个人变态了。最后我他妈扁的操起来了，嘿嘿嘿嘿嘿嘿嘿，小小峨眉山算得了什么啊？隐藏狗屁高人，今天我要开闹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李白现在明白这位是谁了。怎么的？先头来了个酒鬼喝死了，后来又来个酒腻，跟李白喝了3天3夜，这位喝2杯半就开闹，这不用问，这是酒棍呢。还没等李白反应过来呢，老头蹭就出去了，是见庙砸庙，见官砸官，见人骂人呢，是耍上泼了。哎呦，就把李白跟前住的这些邻居大小庙宇啊，10多个，他全用这扁担把山门给人拍一遍，有的那和尚，有的老道，还挨他几大嘴巴，都闹吧完了，来到李白面前。李白，行了，我都给你得罪了啊！哎，这下我就放心了。我呀，当年没娶上媳妇，膝下无子。不管怎么地，咱俩喝了一场酒，交了朋友，你不能让我尸骨现天吧？啊！你要是人的话，你就把我埋喽。我谢谢你了，要不然我半夜变成鬼，我也敲你们家门。嗷！死了。哎呀，李白望着他挺那尸体，心里又好哭又好笑。到他切近摸了摸，真死了。啊，没有任何生命迹象，心脏也停了，没有脉搏了。这师姐不少人都找来了，找李白来了。说怎么的了，太白公子啊，听说你们家来客人了，来了个文质彬彬的客人，这把我们家这门都砸坏了。邻居什么都来找李白的了，哎呀，李白就挨个安慰，我也不知道怎么事啊， 正在屋里坐，就来这么一位，哈，喝了点酒。

舞，连砸带作带闹带蹦。哎，那怎么办呢？谁认识谁呀？他不认识他呀。最后李白还是那招，到山下棺材铺买的这么一个棺材，把老头承认起来，又拉到酒鬼那儿买俩了吗？不是吗？在边上又刨一坑，也给立了个碑，酒棍之墓。这李白多有意思，第一个墓穴是酒鬼之墓，第二个是酒腻之墓，第三个是酒棍之墓。埋完了这仨呀，李白回到吴中，坐那儿喝着闷酒。这时节啊，就是那酒棍的那个书童来了，拿了封信。李白站起来了，那有事儿吗？书童就告诉李白，那三老啊，就是那酒鬼、酒腻、酒棍呢、啊，给您来了封信啊。李白一哆嗦，这仨已经死了，怎么给我来信？你看，我托梦来的，给我托了个梦，我把这梦境啊，他说的话我抄下来了，然后我给你送来了，你看看吧。李白把这信打开了，哎呦，在这封信上啊，这三老啊格外的感谢李白，说我们喝了一辈子，行走江湖一辈子啊，我们风风雨雨一辈子，最后能埋到这儿青似山绿似水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非常感谢你，我们老哥仨埋到这儿，哎呀还都有个伴儿，哎，入土为安嘛，对不对？阴曹地府的时候我们还能碰上，喝两杯，感谢你李白。李白你定有前途啊，如果你日后闯荡江湖，在江湖路上遇到什么难处，你派个人到我们老哥仨坟前烧上一张纸，捣鼓两句，我们就会指点迷途，就把你这些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所以今天我们老哥仨得给这书童托梦，让他把这梦境变成文字转交给你，望你信以为真。底下落款：酒鬼、酒腻、酒棍。李白笑了，哎呀，多多感谢了，拿出二两银子赏这个小书童。一想这可能就是一个什么闹剧，江湖武林当中有这门派啊，前面点灯后面放火，调虎离山计，可能是这老哥仨呀，这葫芦里头闷的什么药饭。总而言之吧，哎，就这么地，我李白也没做什么亏心事，把书童打发走了。李白正坐这儿犯嘀咕的时候，这不是杜大盼、周天远来的吗？还有柳洪城的那两个儿子柳屠龙、柳屠虎，几个人见李白，李白是格外高兴，好友相逢啊。另外啊，大伙看李白，哎，精神饱满，有点胖了，嗯，发福了。李白啊，就把近几日的遭遇和这个杜大盼、周天元来的这些人说了。埋了这么三个老头，一个是酒鬼，一个是酒腻，一个是酒棍。这什么意思啊？我这云里雾里的，现在弄不清楚怎么事儿。哦，周天元紧锁眉峰，李白啊，我可知道这么个事儿，在这个江湖路上有这么三位老头，号称为酒剑三绝，他们是以饮酒作乐，以饮酒为生，没有酒他们就活不了，没有酒他们就在这个世上不存在，他们的世界、他们的理想、他们的生活都在那酒里头。那醉里乾坤大吧？什么叫醉里乾坤大呀？啊，这一喝上，哎呀，那是什么都来了。这一喝上，冥冥之中什么都有了，酒一醒，就什么都不见了。而这三位老头啊，各有七绝活啊，所以号为酒剑三绝。那无形当中，他们怎么
找到您了呢？你把他埋了，看似一出闹剧，实际这里头隐藏着一件事儿。为什么他们这个书童给你送那封信，说你危难遭宰之处可以找他们来，说在这坟前烧两张纸，倒两句，他给你解决了。这三位老头挥挥谢谢，好开这个玩笑，你呢也不用往心里去。我们来是这么一回事，由头到尾啊，就把柳馆长押宝进京，如何芙蓉寺丢宝等等等等这事儿跟李白说了一遍。现在即请你李白到成都相救柳红城洪图侠。说怎么叫洪图侠呢？是柳红城吗？啊，姓柳名红城，字洪图啊，也叫柳红图。李白一听噌就站起来了，那必定是个20来岁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一听怎么的，有人找我晦气，有人找我跟我李白过不去，把柳馆长给装进去了啊！我李白去找他，他把国宝就还给柳馆长，好，我责无旁贷，这事儿我能作弊上官吗？啊，赶紧就走。这打点行装，一切准备就绪之后，那么李白就带着五指男骑着马，随众人由得峨眉山左脚一抬，右脚一落，嘣，这就到了成都。什么叫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呀？啊，哎，你看他唱戏在台上，兵法云南的得令啊，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哎，108000里在台上绕一圈，回禀元帅，兵已到云南。你看这就到了，这叫唱戏的腿。那说书的嘴呢？你看108000里，左脚一抬，右脚一落，这就到了。有的听众说，那多没意思啊！那艺术来源于生活，是吧？那你比如说兵伐云南，那就真来一把，那也未尝不可啊！真来一把，那行啊！启禀元帅，兵伐云南得令啊！然后这演员呐，就下台了，来了个报幕的。各位观众，你们都回去吧，一个月以后再来到本剧场观看。哎，他们就会在云南回来的。演员下了台，来到火车站，买完票，登上火车，到云南逛一圈，一个多月以后回来了。然后启禀元帅，我们云南一到，你看观众到来了。问题是啊，这票钱呐、啊，这演员出差费呀、补助费呀、火车票钱呐、啊，你说卖那戏票钱能不能顶上这火车票钱都是回事儿。所以呀、啊、这艺术就是艺术啊，咱们开个玩笑，闲言少叙，李白就来到成都。那到了成都之后，先到英雄馆先安慰一下家属。李白这一来，大伙就是以李白为中心。然后李白这就来到成都大牢探望刘馆长。花上钱了，这里张骞王霸也使上力气了，跟牢头说完了。另外柳馆长那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啊，是吧？那牢头狱霸那得给面子。李白来到牢中一看，哎呀，前辈，李白这先给您见礼了，是太白给您找麻烦了。老头一看李白出现，老泪横生啊！哎呀，太白呀，你帮小老儿这个忙，没齿难忘。实际小老儿不是不明白，那个解宝之人啊，他针对的并不是你，他就是直接对的我，只不是拿你做个由头说口罢了。你能来此，想办法营救老夫，我感恩戴德。哎呀，哪里哪里，前辈您不能这样说呀。你放心吧，我李白赴汤蹈火也要把这事情办成，那想办法得先把你救出去。
能在这里待着吗？是不是？那么你当天晚上在这个英雄馆，李白把所有有头有脸的都召集在一起，这赶紧得制定个营救方案。另外李白就问这些江湖大佬们，谁认识这个杨莲老人？江湖这么多年，这个人不是昨天下雨今天长出的蘑菇了吧？啊，就从这个人这么高的武功，身手这么不凡，这绝非一天两天呢。可大伙都摇头，没有一个认识这个杨莲老人的。哎呀，李白一想，好吧，慢慢找吧。那当务之急，我现在马上就得动身，干什么去？找这叶秉南叶大人去。成都太守啊，这个成都地界也就岭南道，太守为最大，太守下辖知府，知府下辖知县。这个叶秉南那欠着李白的人情呢，当初是叶秉南恳请李白给他抓彩绘淫贼，李白给完成任务了。那叶秉南说了，李白呀，有什么事情要求本官的您就说，您如果要走仕途的话，就是你李白想日后当官啊，本官也一定帮忙。叶大人这个人呢很正气，很讲究，当官能像这样讲究的人不多。那么李白来到了叶大人的府，这私宅呀，往里头一禀报，就片刻那么大功夫，唰，院里的灯全亮了。叶秉南是将街相迎啊，快快快快快，把门打开打开！哎呀，太白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好想本官呐，哎，赶紧请。叶秉南还是那么乐乐呵呵的，这个人呢很豪爽。这就到了这客厅，也用不着客气。李白也是空手来的，没带什么，这个叶秉南都不怪。不是说到官家去串门去，那得拿多少礼物啊，是吧？哎，那礼物里边的包子，那加金子银子啊，美元呐、英镑啊，这不是那个。李白一介书生，一个闯着江湖的，叶秉南非常理解。这坐下之后立刻就告诉白酒，马上就把酒摆上，然后就喝上了。他跟李白一点不客气，他知道李白这是个后起之秀，这年轻有为啊，心怀正义之感。然后酒杯一撂，就跟李白说了，你有什么事儿？你轻易不来，我听说你在这个峨眉山悟道呢，轻易不来，突然而至，那肯定有事儿，你就说，本官能帮上忙的，只要不是违法之事，我一定鼎力相助。李白就把这丢宝的事儿和盘托出来。那柳馆长是我的至交，我们是忘年交好朋友，别看他年岁比我大，那对我非常好，我们两个的关系也非常到位。就是因为你们官府委托他押送那个国宝太岁进京，走的中途半路伏龙寺被人把宝贝给抢去了。劫匪说了找李白，李白一来他就把国宝还给柳馆长。可现在呢我听明白了，这个沈知府定柳洪城个里高外廉协助劫匪盗走国宝，拿这柳洪城当了窃贼了，说准备押往京师。所以我今天来恳请大人的你高抬贵手，你能不能容其缓限？这里边也有我李白的事儿，那个贼人口口声声是吧，跟我李白叫板，让我出面，他自然会把国宝还给柳馆长。所以大人，恳请您能不能容其缓限，把柳馆长放出来。我李白和柳馆长柳洪城
我们众位英雄一定把这国宝给您找回来。完璧归赵，以洗这不白之冤呐、啊！哎呀呀呀，这话刚落音，就看这叶德的一瞪眼珠子，李白呀，你来晚了一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再来接听三号线让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二号线让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2: 哎，领导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啊，我想就是反馈一个问题，就民生问题。
1: 啊，您说。
2: 就是我们这边是磨洞县淋巴镇这个街道上的这一个商户。
1: 嗯。
2: 就是关于这个，我们镇政府昨天嘛，就是拿的一张 IC 纸，嗯，就是上面印的是关于什么亳州违章建筑拆除什么之类的。
1: 嗯。
2: 我们是自己家的房子。门口呢摆了这个摊位生意嘛，
1: 嗯，
2: 啊，然后他说要什么责令，这是就是这个街道，凡是门前有生意的，
1: 嗯，
2: 就有这个棚子的，全部拆除，
1: 嗯，
2: 就是让我们限期三天，到26号能拆除，自行拆除，
1: 嗯，
2: 我说我想反映是这样的，领导，我跟你说，就是现在网络生意网络这么好，
1: 嗯，
2: 实体店已经没有生意，
1: 嗯，
2: 而且我们没有地，全靠这点生意维持生活，而且现在生意也不好做。
1: 嗯，
2: 每天卖了300-200的，那一天的生意都将就糊口吧。
1: 嗯，
2: 镇政府还这样，就是说来限制我们拆除，动不动就是来就是驱赶吧，来责令拆除，就是，动不动不行的话，就是他们要自己放手上门来直接拆除。
1: 嗯，因为如果说是这个，如果说是违规建设的话呢，这一般情况下是限期自行拆除，不予处罚。如果说拒不拆除的话，那可能会强制拆除。它这个流程确实是这样的。
2: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亳州这方面的这个文件？因为他只拿了一张纸来，就是说没有亳州的文件和命令。没有这个什么真正的红头文件嘛？过去就说这个红头文件，
1: 那是你们
2: 下发这样的指令，
1: 篱笆镇政府下发的是吧？
2: 对对，它仅仅是一个乡政府嘛，一个镇政府。
1: 镇政府它对于你们镇里面，镇政府对于镇里面它是统一行动，是有这样的权限的呀。它应该是还联合这个综合行政执法队一起的。
2: 他们是，我是想问这样的领导，他们是。可以直接就是自己就是想怎么做怎么做吗？
1: 首先来讲的话，如果说您那边是违规的，因为现在就是不是说，因为现在就是看您这个棚子搭建它是不是属于这个违章建筑物。如果说是违章建筑物的话，是全镇统一的结镇整治，它不是说针对你这个，针对你或针对你这个家，你这一家，它就是这样的统一的治理。然后所有的沿街商铺应该是同一个标准吧，他不可能说针对你，就是你拆，其他人不拆，其他人没通知。
2: 我领导说我能明白，我能听懂。
1: 嗯，
2: 我就是说关于这个占道禁用，他说的，就是如果说没占街道，啊，离街道都还1米多呢，这怎么叫占道呢？我们在
1: 占道的话，它是占用公共的道路，比如说人行道也是，影响老百姓通行，它也是。你包括你像棚体，如果说老化了，还存在大风的时候坍塌呀、坠落、砸伤他人的安全隐患，一旦出现安全事故，你经营者自身也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当然，这位听众，我理解您所说的，您的意思就是实际经营的过程当中存在这些一些问题，那我们把您的这个诉求啊转搬到你们蒙城县那边。看一看，就是怎么样能够更好的，更好的处理。
2: 我想反馈领导，我想声明，就是我们是乡镇，我们现在是就是在这个生存的这一点点生意，就为了维护生存的一个小生意。你说这点生意都不让我们做，我们把东西挪到屋里面去。现在人你也知道，货物在摆在手底下他都不想买。你还弄到屋里面去？
1: 啊，如果说，您的这个顾虑我了解哈，就是如果说您提出的这个挣钱不易搭棚子，它不是统一的这个不是，它不是针对您。那如果说整个集市它都是那个 把这个搭的棚啊不允许店外经营，那么顾客了解这种情况以后，他就知道他买东西需要到里面去。全镇商户如果说执行的是统一标准，那么是没有区别对待。那这样您的这个情况，我们帮您向这个当地政府来反映一下，看一看就是如果说是合规的，就像您讲的，如果说是合规的建设，是不是可以继续经营？然后如果说怎么样申请才能够更合规？那如果说就是确实是违章建设，确实是你们当地政府的这个统一的治理行为，这个就麻烦您理解一下，好不好？您看这样行吗？
2: 他这样是他是这样的，因为门前呢有五六米的空间，他可以让我们把街道多留一点出来，即使说我们门前已经留了一米多人行道了。你说还往前还往后挪挪一点都可以，你要说完全拆除，那肯定是不行的，因为都是要生存的。
1: 这个如果说是公共的地方哈，确实是不允许这个四大乱建的。那这样我们帮助您来进行转班之后，然后看他们给出什么样的一个回复，好不好？好吗？
2: 好，好，好的，辛苦领导啊。
1: 哎，好嘞，好，再见。我们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有请一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3: 啊，你好。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啦？
3: 我就是想那个万达北边，南万达北边那个碧桂园平湖，和那个27栋楼跟28栋楼，中间有个天桥，天桥底下放的。那个垃圾，生活垃圾，建筑垃圾，还有那个卖饭的弄的剩饭，包括那个泔水都往里面倒，弄的一到一年下有气息，咱们那里气足。
1: 那个地方是他们垃圾站吗？
3: 不是垃圾站，那个里面是个天桥，搁天桥下边放的。
1: 如果说不是垃圾站的话，那不是不允许堆放垃圾。有一个，如果说是小区，然后，临时组织的这个建筑垃圾的临时棚，然后他又比如搭了一个棚，然后搭了一个，就是不能说是棚吧，搭了一个就是临时的垃圾站的话，他如果说是前期符合条件的，然后村民就居民在建设的就装修房子的时候产生一些建筑垃圾，可以集中堆到那里，然后再由物业集中的清运。如果说像您这样的是天桥的一个下面，然后又不是物业的然后申请来就是一个临时的垃圾处理的点站的话，是私自业主啊把垃圾往那边倒，那是不被允许的。你们物业的话是管理不到位了吗？还是没有管理？
3: 物业管理了，我也找物业也找，因为四五有了啊。物业的那个管家是让不了，他说的也原来也打过这个市场热线，市场也没是出说的，你是必须要清理掉。他现在一直到现在不清理，就是没不清理。
1: 那物业就是怎么这个问题已经给回复了，这是物业应该要去清理的，他没有做是吧？
3: 哎，对。那管家我给他说，管家说管给你清理，到时候经理呢，这个经理说都没法清理，都要不然话你去告去。我告我上哪个一我上哪个告，第二我告谁？
1: 首先来讲的话，这个责任主体哈，就是小区内部的天桥的话，是小区的物业。物业要履行他的这个责任。首先，你那个管理着这个小区里面的卫生啊、安全啊这些的话，全部都是物业。你不能有借口说，哎，不好处理或不去处理，然后呢就不处理，对吧？
3: 他现在就不处理。
1: 行，
3: 处理过以后，我从3月份都开始反映，一直到现在都没结果。
1: 好，我们先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来反映一下，因为物业管理这一块的话是属于住房发展中心，好吧？
3: 好。
1: 一方面是物业呢要把这边的垃圾处理到，另外一边呢是这个住在里面的这个小区里面的业主啊，不要把这个垃圾啊堆放在这里。还有物业要思考一下，就是清理了以后啊，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垃圾投放的问题，然后再想一个更好的办法，对吧？
3: 关键这个27号楼和28号楼吧，它全部都商业。
1: 商业是吧？
3: 那里边都是卖饭的，那个二楼、三楼。
1: 它是商业门口的商铺是吧？
3: 商铺。
1: 哦。好好
3: 那个永远的搁那好多搁那地点嘛，那是从一楼上二楼有个那个楼梯儿，
1: 嗯，
3: 在楼梯的一半栏，
1: 嗯，
3: 一半栏过以后都放到那个地点了，
1: 哦、
3: 因为我的房子过以后对着那个天桥，搁天桥下边。
1: 哦，我还以为是小区里面的这个，
3: 不是小区里边，
1: 小区里面的哦，那是属于这个商铺配套的这个公共通行的区域，不是住宅里面的是吧？
3: 不是住宅。
1: 哦，好，行，那我们帮您反映给这个主管部门，好吗？
3: 好，好，好。
1: 哎，好嘞，好好，再见啊！
3: 谢谢您。
1: 嗯嗯
3: 啊，
1: 我们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好
1: 好。哎，
4: 你好。
1: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没事没事，我想问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两家的这个大天地，
1: 嗯，
4: 大天地里头他栽的树，比如说就是个南美地，
1: 嗯，
4: 这个南美地呢？就是说他把东门的中间的都卖完，他就是西半个的不卖、
1: 嗯、
4: 这个就是说我想请教你们这个有什么办法去给他弄哪呢，去叫他把这个负能取消掉
1: 啊，就是他种的这个树影响了你自己庄稼生长了是吧？
4: 对对对对
1: 啊，其实像这种情况我们栏目组接到的反应也是比较多的。首先来讲的话，这个说实在话，因为你的庄稼受到了影响，对方其实你们商量的时候他应该积极主动的是把这个树给砍伐掉，是不是？因为有树荫的话它确实影响这个阳光。那有没有通过村里面去反映或者协调这个事儿呀？
4: 你说的意思就是说得通过村里出就是调节。调节不好了以后再利用其他办法，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嗯，首先一般情况下就是您和那户进行协商一下，是你们本村的村民吗？
4: 对，是的。
1: 你们两家协商过吗？商量过没有？
4: 协商不好，他不同意就把这一趟子给发掉。
1: 嗯，他不同意的话，那咱这样吧，咱也跟他已经商量了，不同意的话，咱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我们，帮您转办到你们当地政府，由你们村里面，因为是这样。您是家住在哪里呀？
4: 过阳县新营镇。
1: 行，我们转办给过阳县政府。过阳县政府的话，可能要转到镇里面，镇里面呢要转到村里面，由村里面呢出人去找你们两家去协商这个事情，好不好？
4: 对对对对，
1: 嗯，
4: 你看上这有没有我那个电话？你看一下
1: 吧。哦，没事，刚才您的电话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
4: 是哪个号？
1: 嗯，我这边看不到是哪个号，您就是打的您这个号。就是一般情况下他记号码的话，就是您用哪个手机号码打进来的电话，然后他记录的就是哪个号码。是号码你想换号码还是怎么说？
4: 我想就是那个号码是畅通的号码，这号码有时候也放在家里，有时候不拿。
1: 那您说一下您的这个手机号码。
4: 137
1: 137
4: 0565
1: 0565
4: 2786
1: 2786，我再来跟您说一下，13705

0: 权利。
1: 京城，金色名城，
0: 京城华府。
1: 京城华府，一般情况下物业不应该允许啊，是什么情况吗？
0: 就是利用疾控来绑定物业费嘛，他非法催缴物业费。
1: 那不行。首先来讲的话，就是这是两回事儿。住房发展中心在做客政府行风热线的时候，也多次反映过这关于这个电梯卡的使用哈、就是使用梯控的时候，一般其实还是要争取这个业主的同意的。业主同意之后然后才可以使用。那很多可能物业他就是使用了。那另外的话，你在这个使用电梯卡的时候，物业不可以来进行捆绑。你不能说啊，你不缴物业费用。当然，个人哈，作为这个业主个人，你要依法来缴纳你的这个费用，因为这是你要履行的这个义务。然后，但是呢，物业呢这边的话是不可以说啊，我绑定你不缴纳费用的话，你就不可以进去，那不可以的，是不被允许的。
0: 我想跟你反映个事情，就是这个事情它是违反了民法典的，然后都知道，但是当时像上一周四，就像这区里边的住建局，然后已经反映过了，然后但是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然后实在没有办法了，然后才求助到我们这里。
1: 好，没关系啊，那您是上一周您是直接去桥城区住建局的，不是通过我们栏目组反映的
0: 是
1: 吗？
0: 对的，就是直接打的他们的物业科的电话，然后通了，
1: 没有处理。
0: 然后他没有处理，
1: 没有受理还是没有处理呢？他是什么意思？
0: 没有处理这件事情。
1: 那好，
0: 他只是说口头说我给你记录。
1: 哦，好好，记了以后可能没有及时的去，是现在来讲的话还是不能正常使用是吧？
0: 对的，对的，这件事情违法，它是事实的，就是肯定是不支持他。但是物业他为什么就是肆无忌惮的这样做？
1: 他是
0: 我也知道，对，我也知道，就是合法缴这物业费是业主的应尽的义务嘛。但是这是两码事。
1: 对，行，您这样，您这个情况，您那是华园小区是吧？
0: 不是，开发的。
1: 开发商品小区的话，应该我们帮您向这个住房发展中心那边来反映一下。
0: 好的。
1: 一般情况下，这个华园小区是由住建局来直接管理，像商品小区的这个物业管理这一块的话，有物业的，然后呢是由住房发展中心那边来进行管理，没有物业的可能是由社区来直接管理。这个的话是我们帮您向住房发展中心来反馈一下，好吧？非常明确的
0: 一
1: 点。您说。
0: 就是他物业安装这个梯控，他并没有通过我们小区住户的2/3的同意，就直接强制安上了。
1: 所以就我跟你讲的，就一开始的时候正常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你是要经过这个业主同意的。
0: 对的，我其实想让他们拆除这个梯控，因为很不方便。当时就是家里面有人生病嘛，就是120上不来。然后要分出去人去按电梯，就是因为一个梯控，然后耽误了救援时间，然后也没有。
1: 他可能他这个怎么讲呢？他这个也是，一部分吧，就是可能像您说的，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就确实会难处理。另外的话，他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以防止啊闲杂人等进小区，这也是一方面。那您的诉求是这个合理的诉求啊，我们就是帮您来进行转办，好吧？
0: 好的，谢谢。
1: 哎，好嘞，好，再见啊。
0: 再见。
1: 好，我们来关注程先生也反映了关于小区电梯卡使用的问题。他说呢，要三天两头啊去物业那边刷卡很不方便。来关注一下回复啊，关于电梯卡的问题，社区呢已经要求物业落实整改。如果说电梯卡出现异常，可携带电梯卡到这个物业服务中心这个检测。如果说卡片故障，也可以按规定办理更换。后续社区将持续督促物业来做好相关的服务保障工作。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 后六幺。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3: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4: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5: 月月，妈妈电话响了，帮妈妈把手机拿过来。
6: 妈妈，开车不能拿电话。
5: 哦，月月说的对，那一会儿妈妈再回吧。
6: 妈妈，我帮你接，喂，我妈妈在开车，一会儿给你回电话。妈妈，你怎么不快点开过去啊？
5: 月月，你看，这是斑马线呀，那位爷爷要过马路，我们要礼让。
6: 妈妈真棒，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8: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9: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8: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9: EPDHBLK，
10: 这哪里好记了？
11: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0: 厉害！
11: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9: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11: 没错，
8: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3: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那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四老板为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你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温暖。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0: 今年1至7月，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1.7亿元，外贸形势稳中提质，外向型经济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5: 汪继红调研基层应急消防一体化建设工作。
0: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抗击非典战斗英雄的杰出代表叶欣的光辉事迹。
5: 洪州前期晴热闷热，周末迎阵雨降温。以下是详细内容。
6: 牢记嘱托开新局，

0: 新江淮往前赶。
1: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报道。今年以来，我市立足产业特色深发开放潜力，多措并举，稳外贸、拓赛道、优服务，推动特色产业出海突围，外贸业态持续升级。今年一至七月，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1.7亿元，外贸形势稳中提质，外向型经济发展活力持续迸发。在亳州艾瑞宠物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抓紧赶制一批发往欧美市场的猫爬架、宠物玩具等产品。得益于产品品质升级和市场多元化布局，今年全市宠物用品出口货值达648.6万元，同比增长41%，产品远销德国、美国、丹麦等11个国家和地区，小众特色产业成功闯出外贸增长新赛道。公司外贸经理孙琳琳：
2: 一年我们最多的一款可以达到将近10万件左右，每年的话大概在4000万人民币左右，目前为止应该是在将近3000万左右，大概增长了6到7左右吧。
1: 特色产品出口稳步增长，离不开政务服务精准赋能。亳州海关聚焦企业出口需求，提供全链条质量指导，筑牢出口质量底线，依托远程查验、预约查验、证书云签发等智慧监管模式，打通通关堵点，压缩通关时长，降低企业成本，持续涵养外贸发展新优势。亳州海关查验科一级行政执法员黄博：
3: 针对宠物用品等外贸新兴增长点，亳州海关精准施策、精准护航，通过靠前指导，简化通关，风险帮扶，助力本土中小企业抢抓海外细分市场，培育外贸新业态、新优势，持续为亳州外贸稳增长注入新活力。
1: 前7个月，全市民营企业进出口21.38亿元，占同期全市进出口总值的98.7%，持续稳坐外贸主力军位置，市场主体活力充分释放，成为亳州外贸稳步增长的坚实基础。与此同时，我市4662现代化产业集群出口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其中电车、锂电池、太阳能新三样产品出口906.6万元，高端装备制造同比增长超7倍，汽车零配件出口9795.8万元，增长33.1%，生命科学技术产品出口1363.5万元，增长5.3倍，新兴产业出口动能强劲。亳州海关综合科科长王杰：
4: 今年前7个月，我市多类产品加速出海，出口新增长点不断涌现，像珍珠、宝石、玻璃及其制品、家用电器、家具等5类商品合计出口1.2亿元，成为我市外贸结构调整中的活跃增量。
1: 除了新兴赛道持续突围，传统特色产业出口同样表现亮眼。2026年前7个月，我市中亚材贸易逆势增长25.6%，贸易总额占全国比重超10%。其中，枸杞出口增长155.3%，乳香、墨药及血结进口增长145.2%，白芍、黄连、黄芪等道地优势药材保持快速增长，特色药材出海步伐持续加快。王杰：
4: 前7个月，亳州出口中药材是4.57亿元，同比增长16.7%。占全国中药材出口总值的12.8%，亳州进口中药材6850.7万元，同比增长156.1%，占全国中药材进口总值的5.1%，出口稳步扩大，进口快速增长，进一步体现亳州作为中药材集散、加工和贸易重要节点的市场集聚效应。
5: 本台消息，8月22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调研基层应急消防一体化建设工作，来到桥城区薛格街道建安社区。汪继红详细了解城市5分钟救援圈建设情况，听取社区消防安全工作开展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化治理优势，强化网格员消防业务培训，提升隐患排查、信息报送、初期处置等能力水平，确保消防安全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亳州城市安全运营中心，王继红仔细查看消防监测预警系统和接入点设施运行情况，强调要强化技术赋能，严格开展安全风险监测和处置工作，精准。

0: 识别各类安全风险隐患，完善问题闭环整改流程，切实提升基层安全防控和应急响应能力。在桥林区魏岗镇和十八里镇消防工作站，王继红深入查看值班备勤、消防设备维护等情况，听取应消合一工作进展和火灾接报数量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常态化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全面摸清辖区内风险点位、企业底数和重点人群分布，严格落实防范措施，坚决筑牢消防安全防线。表言中，王继红强调，要加强基层应急消防一体化建设，有效整合应急和消防力量，优化指挥协调机制，实现基层消防安全治理从单兵作战向协同联动转变，全面提升整体工作水平，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
1: 8月22号上午，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全国康养渠道商资源洽谈会在亳州宾馆举行。洽谈会现场对我市历史文化、文旅特色、投资环境等进行介绍，充分展现亳州中医药康养文旅发展的深厚根基与广阔前景。四位文旅推介官轮番登台，围绕我市重点文旅项目开展细致推介。参会康养渠道商代表开展座谈交流，分享行业发展经验，共商康养文旅合作机遇。武汉火影数字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彭翩。
2: 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我们曹操这部剧，那在整个这个70分钟的这个史诗级大剧里面，也是用到了这个声光电，包括我们还有一些水雾这种形式的话，和我们的整个这个公司的业务范围是非常紧密的相扣的。亳州有非常多的 IP， 像这个文姬归汉，我们也是在想有合适的机会的话，也是可以一起去打造这个文姬归汉的一个全息剧场。
1: 利亚德利丰文旅集团董事副总裁詹侃侃。
3: 我们也擅长在夜经济啊，这个夜间经济啊，文娱演艺啊，还有这个数字 IP 啊，还有这个数字展陈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经验，也期待呢能够跟亳州共同来打造一批优质的文旅项目。
4: 永远的丰碑。
0: 下面我们共同追忆抗击非典战斗英雄的杰出代表叶欣的光辉事迹。叶欣生于1956年，逝世于2003年，女，汉族，广东省徐闻县人，中共党员。1972年参加工作，生前系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分院急诊科护士长。叶欣爱岗敬业，忠于职守，在急诊科工作20年，总是一马当先，冲锋在前。2003年春节前后，非典开始在广州一些地区流行。叶欣所在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分院担负了接诊非典患者的任务。面对具有强烈传染性的非典患者，面对死神的挑战，作为急诊科护士长，他周密筹划，冷静部署，始终坚持亲临现场，战斗在第一线，使整个护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每当有疑似或者确诊病人送来，叶欣总是冲在最前面，最艰难的工作争着做，最危险的活抢着做。为了减少其他人的感染机会，他几乎包揽检查、抢救、治疗和护理工作。他一次次临危不惧，冒着生命危险抢救患者，一次次把重危病人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2003年3月4号中午，叶欣开始出现发热症状，被确诊染上了非典性肺炎，后因抢救无效，于3月24号凌晨逝世，年仅47岁。叶欣是无数抗击非典战斗英雄的杰出代表，是我国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中医疗卫生战线涌现的一面旗帜。他被追授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追认为革命烈士，荣获白求恩奖章、国际南丁格尔奖章。英模精神永垂不朽，初心使命历久弥新。一位榜样就是一座丰碑，一段事迹就是一面旗帜。让我们铭记先辈事迹，传承崇高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桥城区积极探索数字化基层治理新路径，布局村级社区直播间、 借助网络直播，拓宽政策宣传、民意征集渠道，以直播形式破解传统宣传堵点，让干群沟通更高效。在薛克街道马园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李婉正在通过和美社区直播间开展线上政策宣传。李婉说，传统入户宣讲、张贴公告的模式会出现政策传达不到位、民情收集不及时的情况。李婉：
5: 以前我们宣传政策吧，都是全靠我们的王科长、王科员入户去向他们居民讲解，然后或者是在各个楼栋上张贴一些宣传单啊什么东西的，就是比较浪费人力物力。而且很多年轻人早上老早的出门上班，然后晚上就很晚才回家，也不一定能关注这些信息。
1: 直播间开播后，贴合居民刷短视频的生活习惯开展政策科普，开放评论区实时互动答疑，双向沟通模式大幅减轻了基层工作压力，宣传覆盖面显著提升。李婉：
5: 宣传到更多人，他们也可以线上留言或者是评论区留言，我们会及时回答问题，这样就大大的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
1: 接地气的直播模式收获了辖区居民的好评，居民获取政策资讯、反馈生活难题更加及时便利。居民李静雅：
6: 现在有这个直播间的形式，可以能及时的解决我们的民生问题，我感觉是非常好的。
1: 马园社区赋予直播间双重作用，一边宣讲惠民政策，一边搜集群众诉求，建立问题台账闭环处置，根据居民呼声定制每期直播主题，让直播内容精准对接民生需求。马园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刁吴贝：
7: 直播间既是政策宣讲台，也是民情收集站，线上收集到的群众疑问诉求，社区做好登记台账，做到事事有回应。为把直播间办实办好，社区结合辖区居民需求，科学谋划每期直播选题。
1: 开通和美社区直播间后，线上线下共同开展工作，能够更好地拉近社区和群众的距离。刁吴贝：
7: 我们会常态化开展直播，围绕群众急难筹盼，确定直播内容，把政策讲明白，把服务送到位，线上线下协同发力，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共建和美家园，共享幸福生活。
1: 据了解，目前桥城区已建成开通55个村级直播间，这些直播间既推介本土特色农产品，壮大村集体经济，同时开展政策宣讲、民情沟通，打通服务群众的线上最后一公里，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社会治理注入数字新动能。
0: 蒙城台记者袁志国、常杰报道。耕读传家润乡土，乡土沃土育栋梁。蒙城县马集镇驼涧村一个6000多人的村庄，今年走出40多名准大学生和研究生，村里专门举办欢送会为学子送行，优良乡风成为人才辈出的制胜密码。
8: 村长，我来向您报喜了，今年保研上岸西安交通大学，
9: 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女生说很不错。
0: 近日，驼涧村开展“耕读建乡土，喜贺栋梁初”学子欢送会。一本本录取通知书是小村庄最耀眼的荣耀。全村今年共有42人金榜题名。驼涧村党委副书记、村委会主任冯红玲：
10: 我们村今年考上8个研究生，34个本科，还有1个北大，这不很正常吗？
0: 亮眼成绩的背后是村里崇文重教的风气。欢送会上，冯红玲对学子们寄予殷切期望：
10: 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向大家倡导传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递艰苦朴素、自力其实的良好观念，告诫大家不攀比吃穿，不攀比金钱，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总书记说，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今天你们即将启程，家风的坚守与传承就落到你们的身上，希望你们在这个浮躁的环境中守住本心，为家庭谋幸福，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做贡献。
0: 乡土嘱托记心间，学子们也立下自己的誓言。北京大学新生葛宇：
11: 从小到大，我一直在家风与乡风的熏陶下成长，家人的教诲、故土的期许化作我拼搏的动力。我会铭记家风，不负家乡厚望，勤学奋进，努力做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0: 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戴智慧：
12: 村里不攀比物质，只崇上进，这种淳朴的村风让我将学习视为终身之事。进入西安交通大学后，我将潜心科研，持续探索，不负家乡的培养与期望。
0: 好家风涵养好乡风，好乡风培育好青年。耕读传家的故事正在驼涧村持续上演。
1: 近期我市天气整体闷热，气温总体平稳，波动不大。新的一周天气走势如何？会不会有降雨降温缓解闷热？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周天气预报。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整体天气形势较为平稳，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整体稳定，无明显大幅升降温过程，整体呈现高温高湿、闷热持续的天气特点。周中后期受台风外围影响，将迎来一次降水过程，有望缓解近期闷热天气。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13: 预计本周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其中29日前后受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云系影响，有一次降水过程。本周气温变化平稳，最高气温普遍在33到35度，最低气温25到27度。
1: 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前期我市气温偏高，空气湿度大，闷热感十足，市民朋友要尽量减少午后高温闷热时段的户外作业和外出活动，做好防暑降温、补水防晒工作。周后期降雨来袭，市民出行需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范雷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实施94个一件事重点事项，涉及29家牵头单位，通过改革，平均总跑动次数减少94%，办理时限压缩67%，提交材料减少59%，累计办理一件事26.6万件。围绕出生、生活、教育、安居、就业、救助等十大个人全生命周期重要阶段，系统打造全链条便民服务体系。目前，新生儿出生、就医费用报销、教育入学、二手房登记过户等61个高频事项实现集成联办，聚焦准入准营、经营发展、纳税交费等6大重点领域，上线44个涉企一件事集成服务，有效解决企业办事多头跑、多次跑、材料重复交等问题。立足本地发展实际，全市以创新实施安居置业、出口退税、门诊慢特病服务、人才落户等13个地方特色一件事，特色创新事项数量位居全省第一，为全省政务服务改革探索了亳州路径，贡献了亳州经验。
1: 全市已累计发放高温津贴116.87万元。我市聚焦建筑、环卫、户外施工等高温作业重点行业领域，工作人员主动下沉一线，开展企业走访排查工作，累计走访各类用工企业119家，重点核查企业高温作业防护措施落实、高温津贴筹备发放、防暑降温物资配备等情况，压实用人单位高温劳动保护主体责任，规范企业高温期用工行为。
0: 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8月28号24时将开启第17轮调价窗口，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走完一半。最新测算显示，汽柴油预估上调幅度达到每吨400元、每吨385元，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预计每升上涨0.3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34元，0号柴油每升上涨0.33元。现阶段全国燃油参考均价，92号汽油每升7.77元，95号汽油每升8.29元，0号柴油每升7.42元。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一至七月，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21.7亿元，外贸形势稳中提质，外向型经济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1: 汪继红调研基层应急消防一体化建设工作。
0: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抗击非典战斗英雄的杰出代表叶新的光辉事迹。
1: 本周前期晴热闷热，周末迎阵雨降温。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成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普多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阿卜杜拉二世表示，越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越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 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3: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0: 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2: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30，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但增曲塔：
3: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2: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4: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2: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3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5: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红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红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6: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05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1: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6: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

0: 信。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专题报道，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丸所长，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的更大作为，
1: 三类施策精准发力，安徽各地深入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拔节生长，量质齐升，
0: 穿梭大街小巷，连接万家需求，安徽众多外卖骑手主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暖心守护城市平安。
1: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专题报道，安徽以好房子建设为支点，大力推动住房建设转型升级，让好房子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载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0: 2020年8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期间专门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他强调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安徽坚持上海龙头带动携手苏浙扬丸所长，加快实现从我和长三角向我的长三角的角色重塑。请听报道。
2: 在中科安徽 G60 智慧健康创新研究院，一系列院里自主研发的医疗设备想要走向临床，却经常会卡在检验检测、场景验证等关键环节。为此，他们依托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牵手上海、江苏等多地科研和医疗机构，成立了市场化运营的医疗器械公共检验检测服务平台，推动这些医疗设备早日走向市场。中科安徽 G60 智慧健康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徐宇冰。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科技攻关力度，我们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联系办的指导下，推动长三角区域跨合作交流，面向医学人工智能大模型及应用领域，构建了国产化自主可控的医疗大模型，共同推动我省及周边大健康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坚持科技打头阵，安徽持续推动合肥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新同创，积极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制度政策、联合攻关、实践载体、资源共享等方面开展创新试验，推动全省10838台套大型科学仪器设备与沪苏浙共享共用，共同营造创新创业生态。目前安徽与沪苏浙共同实施的联合攻关项目累计增至105项。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校长杨金龙。
4: 长三角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特色，我们像安徽在量子科技、在人工智能、在深空探索都有很好的特色，很多的领导一的成果被拓展。安徽在科技创建这两年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果，创新的链条更加完备。
2: 在产业集群共建上，安徽与沪苏浙全力打造汽车生态圈，共同做强集成电路产业集群，揭牌成立长三角先进制造业集群联盟，签订长三角大飞机产业集群合作共建协议，区域产业协作迈上新台阶。这段时间，在芜湖湾址区的华明航空公司负责人杨良勇正带领团队加快飞机航电系统攻关，依托长三角共建世界级大飞机产业集群的协同机遇，他们联动区域内多家企业，在系统适配、飞行控制等多方面达成产业合作。安徽华明航空电子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杨良勇。
5: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们积极融入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与区域内 Elite 整机企业建立紧密配套关系，跨区域创新要素的高效流动，有效降低了通航机载装备的研发与验证成本。
2: 今年上半年，在长三角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排名中，安徽以 12.4% 位居第一，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长 61.6%， 汽车制造业增长 29%。 产业向高攀登、向新发力的同时，安徽也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增强欠发达区域高质量发展动能。为此，安徽不断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在浙江杭州，记者见到了来自宿州市的挂职干部汪玲玲。短短一年的时间，他们已经帮助50多家宿州企业对接到杭州的电商资源，推动浙江联运等一批项目在宿州投产扩产。宿州市第三批赴杭州市挂职干部领队汪玲玲。
6: 在工作成效上，我们更加聚焦产业协同，围绕数字经济举办了电商赋能培训，推动宿州好物走进了杭州的直播生态圈，推动了两地文旅资源双向奔赴，形成了一批已落地的合作成果。
2: 习近平总书记对皖北发展高度重视，强调要增强欠发达区域高质量发展动能。牢记嘱托，安徽以创新的思维、改革的办法对接信息、资源、项目。目前，长三角八对结对合作城市已累计合作1元以上产业项目852个，实际到位资金2173.78亿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红利正让好邻居变成一家人。杭州市来皖挂职干部、宿州高新区管委会经科局副局长沈新宇。
7: 通过产业园区共建、干部人才互派、科创资源下沉、教育医疗民生共享等举措，真正实现区域协作共进、互利共赢。
2: 目前全省113项居民服务事项可实现长三角一卡通办，安徽与沪苏浙共建的6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开诊，大气污染、跨界水体、固废危废联防联控稳步推进，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合作共建成效显著。今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达27370亿元，同比增长5.6%，总量居全国前10，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一直以来，安徽各地认真学习借鉴义乌发展经验，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探索走出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之路。请听报道。
8: 在位于肥西经济开发区的合肥恒信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每36秒就有一台电子油泵产品下线。这些产品主要供应给奔驰、通用、沃尔沃、比亚迪等国内外知名车企，企业去年年产值突破4亿元。然而在创业初期，这家企业也曾面临诸多发展难题。合肥恒信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博。
9: 主要是客户资源匮乏，市场准入门槛比较高，供应链配套不完善，整个拉高了原材料和物流的成本。
8: 针对企业成长的烦恼，肥西县精准对标义乌产业培育模式，聚焦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零部件这一细分黄金赛道，通过出台专项政策，搭建供需平台，补齐配套短板，为企业打通发展堵点，拓宽成长空间。合肥市肥西县企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贺建。
4: 我们积极借鉴义乌产业发展先进经验，立足我县新能源汽车等主导产业，精准施策，常态化组织链上企业开展上下游匹配活动，不断完善新能源汽车本地配套体系，优化产业结构，
8: 优质的营商环境和产业生态持续释放集群虹吸效应。目前肥西新能源汽车安全系统零部件产业集群已集聚归上企业100多家，产品覆盖安全气囊、方向盘、座椅安全构件等关键零部件，年产值突破200亿元。君盛汽车安全系统安徽有限公司研发实验室负责人沈辉。
10: 产生的集群效应会给我们周边的配套厂商、配套服务产生很大的一个帮助作用，在管理上包括客户的资源的利用上面，能实现我们整体性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8: 如果说肥西县是借势育新、集群突围，那么天长市则是迭代升级、破局重生。曾经天长旅行财企业扎堆低端民用赛道，市场同质化严重，产业发展陷入瓶颈，对标义乌深耕实业、持续迭代的发展理念，当地政府主动引导企业跳出低端内卷，推动传统核心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多元化转型。安徽新博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光伏事业部总经理、 樊祥勇。
11: 整个转型过程中，政府不仅帮我们研判市场风口，规避同质化竞争，而在质改补贴、用地审批、产学研地接、市场资源地接等方面全程赋能。目前我们三大高端板块占企业总产值75%，市场订单始终处于饱和状态。
8: 不止于单个企业突围，天长还放大义乌产业集群共生优势，打破产业单一发展格局，因地制宜打造铝、铜、钢三大合金赛道，推动各领域错位竞争，互补赋能。天长市康宏金特管材有限公司总经理陶敬天。
12: 义乌产业发展最核心的优势就是不做同质化内卷，坚持一业专精、抱团配套、工贸联动。我们扎根天长合金钢特种管材赛道，在错位竞争中夯实自身细分优势，实实在在享受到龙头引领、集群共生带来的协同发展红利。
8: 依托一群一策精准服务，链式招商精准补链，天长持续打通产业链配套堵点，区域配套效率提升30%以上。2025年合金材料产业产值突破700亿元。天长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周东辰。
13: 我们始终对标义乌深耕细分、聚力集群、工贸联动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不断优化融资、能源、物流等全要素服务保障，形成了铝合金、铜合金、钢合金三足鼎立的产业格局。
8: 聚焦一业，深耕一域，宿州市灵璧县集聚了90多家轴承及配套企业，对标义乌精准培育、精细服务的发展模式，当地积极构建完整的研发、生产配套全产业链，针对中小企业融资难、人才缺、科创弱等痛点，量身推出轴承贷专属金融产品，累计投放担保贷款近4亿元，同时落实安家补贴、人才公寓、子女入学等暖心政策，全方位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2025年，灵璧县轴承年产值突破50亿元。安徽灵璧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孙建妮。
14: 立足灵璧轴承产业链优势，以高端轴承产业迭代升级赋能科技创新发展，全力打造高端精密轴承科创制造产业集群。
8: 一地一策略，一业一特色，安徽各地不照搬不盲从，精准吃透义乌发展经验的内核精髓，以错位发展破除同质化内卷，以集群赋能激活县域动能，推动全省县域经济实现量质齐升。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5年，县域 GDP 由1.8亿万亿元增至2.52万亿元，年均增长6.8%，高于全省1.1个百分点。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新一轮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评选结果，安徽省共获得32个奖项，请听报道。
15: 安徽获得的奖项包含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15项、农业技术推广贡献奖16项、农业技术推广合作奖1项。获奖成果涵盖粮食生产、畜牧水产养殖、绿色防控、智慧农业等重点领域，契合我国当前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其中，安徽省农科院蔬菜所牵头完成的优质西瓜系列品种选育与绿色高效技术推广应用项目，荣获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1等奖。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科研管理处处长研究员严从生
16: 获得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1等奖，对吧？也是多年来几代人努力，紧紧围绕产业的需求，在分子育种和我们种植资源的鉴定评价、新品种的选育上做了大量的一个工作，部分品种已经成为我们主产区的主栽品种。
15: 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是农业农村部设立的农业技术推广领域最高奖项，每3年评选一次，重点表彰实用性强、推广价值高、效益显著的农业科技成果。通过构建农业科技研发推广应用一体化链条，目前安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7%，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农业生产信息化率达51.2%，主要农作物两种覆盖率稳定在98%以上，均居全国前列。
1: 网约配送员作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重要力量，他们穿梭在大街小巷，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需求。今天，让我们走进3位网约配送员，听听他们在送餐路上跑出了怎样的故事。
17: 中午时分，在蚌埠市淮上区，庞亚飞忙着在餐饮店间穿梭取餐。常年在路上奔波的他，养成了留心观察城市细微隐患的习惯。路面破损、消防堵塞、积水拥堵，发现问题就随手拍照上传社区。这些年，他累计上报了700多条线索，助力4000多件民生难题得到解决。蚌埠市淮上区网约配送员庞亚飞：
18: 送餐天天在路上跑，哪里路不好，哪里容易出事，我们最清楚。拍个照传上去，不耽误送单，但说不定就能避免一场事故。
17: 除了守护脚下安全，庞亚飞还牵头组建了先锋骑手志愿服务队，长期照料独居老人，为留守儿童捐书赠。

0: 务，全年志愿活动超过30场。在社区居民眼里，庞亚飞早已是大伙最信赖的贴心人。蚌埠市民邵慧兰：
1: 碰到熟人，我就跟别人就讲，我小庞这个人不错，经常来这看看我，给我打扫卫生，有时候给我送点米、送点面，送点油，像我自己亲孩子一样。
0: 庞亚飞把配送路走成了服务路，而在池州市青阳县，程翔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带队伍送温暖。高温天里，老旧小区高楼层的订单常常没人愿意接，程翔总是自己冲在前。他还临危接手过一个经营不善的站点，通过优化排班，为骑手主动申请各项补贴，不到半年时间，站点骑手规模和订单量都翻了3倍，好评率稳在98%以上。池州市青阳县网约配送员沈鑫：
2: 平时我遇到一些蛮坏的事情，我跟他发个信息，帮我们想办法解决，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0: 池州市青阳县网约配送员陈翔：
3: 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能第一时间就为他们解决。我相信把大家的保障工作做好，我们以后的服务也会越来越好。
0: 从白天的烈日到深夜的街灯，不同的时段同样的守护。在宣城市，夜班骑手丁刘平把电动车变成了流动的救护站，他主动考取了急救证书，随车常备急救箱。日常跑单中，丁刘平多次发现醉酒躺卧路边的市民，他都会及时报警并留在现场妥善看护。宣城市宣州区网约配送员丁刘平：
4: 我们是夜班，大街上人相对来说比较少，真遇到突发情况的话也能用得上，能帮一把是一把，有可能就救了他一条命。
0: 某外卖平台宣城市宣州区站点站长李静：
5: 丁师傅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一个骑手，也带动了周边的其他的小伙伴们积极地参加这些热心啊正能量的事情。
0: 这些普通的网约配送员是安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的一个缩影。在安徽，越来越多的外卖骑手在做好配送本职的同时，主动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来，成为城市平安建设的一支新生力量。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用点滴行动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与担当。身为社会工作部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党建处处长陈少军：
6: 广大新就业群体立足平凡岗位，用坚守书写责任，用爱心温暖街巷，展现了新就业群体的时代风貌。我们将继续发掘他们的典型事迹，选树榜样标杆，搭建更多平台，助力新就业群体在服务城市中实现自我价值，与城市共成长。
7: 科技住家，完美生活。
8: 今年以来，安徽以好房子建设为支点，大力推动住房建设转型升级，让好房子成为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载体。安徽台综合报道。
0: 这两天，亳州市蒙城县逍遥里小区业主桂忍忍的新房装修进入收尾阶段。这里的户型打破传统空间格局，采用3+1灵活空间布局，让业主可根据家庭需求自由改造。桂忍忍
9: 这个小区呢的建筑风格是我们年轻人喜欢的风格，然后这个房子呢还有集中供暖，然后我也安装了全屋供暖，生活得更舒适。
0: 作为建设主体，房企承担着好房子理念转化为现实的重任。安庆、铜陵、蚌埠等市在好房子建设中应用新产品、新材料、新工艺，破解反潮、渗水、隔音不佳等居住顽疾。安庆某小区项目总经理吴兵：
10: 我们项目采用全铜外墙现浇体系，大幅降低外墙开裂和渗漏风险，提升房屋抗震性能，外墙保温层更加牢固，杜绝保温层脱落隐患。
0: 铜陵市购房业主张华：
11: 那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整个房子的这个布局，它的用材很考究啊，然后比如说像一些除噪音的这样的一些这种设计，我都觉得特别的好。
0: 蚌埠高新区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和物业管理科科长朱文建：
12: 积极引导薄膜发电、玻璃等这类创新产品运用到好房子项目建设当中，发挥产业优势，赋能人居升级，实现以产促居、产城融合。
0: 要建造好房子，也要建设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走进宣城宁国市金三元云静小区，维和式布局让每栋楼都围着中央景观排开，视线通透。小区绿植常年修剪养护，四季有景，夜里也有应急值。

0: 手，业主有事随时能找到人，还设了免费自助洗车点，便民实实在在。逢年过节，物业常办游园会、邻里活动，大伙慢慢熟了，小区更像一个大家庭。市民上号，
1: 这里的物业呢，服务水平非常高，我们跟其他业主一起打打羽毛球，一起搞搞户外活动，是一种非常温馨、非常和睦的景象。
0: 宁国市房地产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周希，
2: 统筹住房建设、改造、管理、盘活、提质各领域工作，系统发力，全域提质，更好地去满足群众多元化、高品质住房需求，用心打造群众真正认可的高品质宜居好房。
0: 从智能人居、生态配套到科技赋能，合肥市全方位推进好房子建设落地见效。依据合肥市推进好房子建设行动方案，合肥围绕标准引领、要素保障、品质升级、科技赋能、生态构建、服务提质六大维度持续发力，系统性提升住宅建设品质，加速完成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式升级。合肥经开区某住宅项目总经理李有文，
3: 响应政府好房子的要求，也是把整个六恒科技系统的产品做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让更多市民住上这种高品质的好房子。
4: 榜样，合肥市消防救援支队肥东县大队搓阵陆战站长助理陈三喜，27载逆火前行，用7000多次生死救援书写了火焰蓝的忠诚担当，请听报道。
5: 8月4号上午，在合肥市消防救援支队肥东县大队搓阵陆战，记者对陈三喜的采访才刚开始，警铃声突然响起，不到1分钟，消防救援车就已驶出。途中，陈三喜核实这是一起亲身救援警情，随即安排工作分工，抵达救援现场，气垫迅速架设到位，经过多方力量协同处置，险情得到妥善化解。任务结束，陈三喜和队员们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合肥市消防救援支队肥东县大队搓阵陆战站长助理陈三喜，
1: 出了547场警，包括火警，第二类就是抢险救援，电梯被困等等，还有一类就是社会救助啊，像套马蜂窝呀，所以让我们是有警必出吧。
5: 火海鱼危困，处处都有陈三喜冲锋的身影。2012年，一处化工厂爆炸起火，陈三喜抱起水枪直插火势核心区，距离火源只有2米，数百度的高温热浪一次次将他裹挟逼退。危急关头，他一次次义无反顾迎难而上，最长的一次抵近作战达3个小时，最终成功压制火势。投身消防事业27年，大大小小的救援，陈三喜已经经历了7000多次，营救疏散遇险群众2000多人。合肥市消防救援支队肥东县消防救援大队政委王应平，
6: 陈三喜同志呢，面对极难险重的任务总是冲锋在前，是组织和队员们信任的业务骨干和攻坚能手。
5: 消防救援被称为和平年代最危险的职业之一，纸上的规程可以反复研读，但是火场瞬息万变的处置思路、预判隐患的敏锐直觉，都只能从一次次出生入死的实战中淬炼而来。为帮助年轻队员快速成长，每完成一次救援任务，陈三喜就会组织队员开展战力复盘，结合一帧一帧的画面，对进攻、搜救、撤离等各环节剖析风险细节。那些在浓烟、高温、昏暗现场中总结出来的实战诀窍，陈三喜全都倾囊相授。合肥市消防救援支队肥东县大队搓阵陆战战斗一班班长王家安，
3: 陈三喜指导员经常对我们讲，火场上面不会给我们第二次机会，他在日常训练中也会严格要求我们模拟各种灾害包括救援的场景，让我们处置，不断提高我们队员的一个业务能力。
5: 凭借过硬的实战本领与突出的工作实际，陈三喜先后荣立2等功2次、3等功5次、嘉奖5次，获得全国10大杰出消防卫士、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岗位练兵技术能手等30多项荣誉。陈三喜，
1: 消防队伍是同百姓贴得最近、联系最紧的队伍，我们要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啊挺身而出，当好守护百姓的火焰蓝卫士。
7: 气象服务， 昨天持续40天的三伏天正式结束，但出伏并不意味着暑热立即消除。据安徽省气候中心介绍，出伏后的气温下降是一个先缓后快分。

0: 两档推进阶梯式下行过程。请听报道。
1: 预计今年出伏后头五天热度还要返场，8月29日前安徽继续以晴热天气为主，江北最高气温33到35摄氏度，沿江江南34到36摄氏度。安徽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丁小俊，
2: 到八月底全省平均最高气温降到30度左右，这时早晚转凉的体感才会比较明显，但是白天仍然偏热，到9月上旬还可能出现秋老虎的反弹，真正明显的降温要到9月中旬白露节气之后。
1: 此外，未来五天大别山区和江南午后局地有分散性雷阵雨，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请听一组简讯。安徽在金融支持文旅产业方面再出实招，省地方金融管理局、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联合印发《金融支持文化旅游业发展若干措施》，推出15条举措，加快构建与文化旅游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助力将文化旅游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
0: 近日，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发布安徽省重大基础设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推介，其中提到 S66 黄山区至祁门高速公路。黄山区至祁门高速公路项目路线起自黄山区甘塘镇西北侧，接 G3 京台高速，终点在百溪乡南侧接 G0321 德上高速，路线全长约62.6公里，项目估算总投资109.8亿元，预计2027年开工，建设工期3年半。
3: 安徽省科技服务业要素资源对接活动近日在安徽创新馆举办，国家知识产权运营上海国际服务平台安徽运营中心正式揭牌。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
0: 我是孟阳，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这几年蒙城县大力推广农田滴灌节水技术，把一根根细密的滴灌管网铺进大片农田里，彻底改掉了以前大水漫灌的老办法，让庄稼不再被大水猛灌，而是慢慢吸收，均匀补水，就像小口慢饮一样。通过精准把控水和肥料的用量，实实在在帮玉米稳产增产，农户增收。在蒙城县徐团镇卢老荒村的田间地头，一条条黑色的滴灌管顺着田垄铺得整整齐齐，这些灌溉水管设计得特别精细，平均每隔30公分就有一个滴水小孔，开启灌溉设备2个小时，田里的土壤就能浇得透透的，湿度刚好达到手握泥土就能成团的绝佳伤情，特别适合庄稼生长。徐团镇农业农村发展中心副主任张彦超：
3: 滴灌水肥一体化设备进行农田灌溉，直接把作物所需的肥料随水均匀地输送到植株根部，作物细茁蔓延，大幅度地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可减少50%的肥料用量，水量比常规灌溉节省30%到40%。
2: 卢老荒村党委委员卢玉军：
4: 使用这个滴灌以后啊，这个一次性铺好，这个一季受用，这个省时省力，还有这个省肥。
2: 这套滴灌技术不仅省心省力，减少肥料浪费，还能帮种植户省下不少种植成本。和传统的大水漫灌、微喷灌溉方式比起来，滴灌管道在播种玉米的时候就一次性铺设到位，全程不用反复操作。虽然每亩地会多花60多块钱的前期投入，但分摊到

0: 庄稼整个生长周期，每次浇水的成本特别低，一亩地只需要20块钱左右。卢老荒村种粮大户王明利，
1: 遥控器一开，不要问事了，浇一遍水也就7-8块钱的成本，7月到8月份之间浇了3遍水，一亩地和20多块钱。如果要是请人工的话，浇一遍水就要100块钱，真是帮了大忙了。
0: 今年蒙城县共有16个乡镇推进国家玉米单产提升项目，节水滴灌的种植面积达到了14万多亩，当地还配套搭建了水肥精准调控平台，配齐了移动式水肥调控设备、过滤装置和田间输水管道等全套设施，一步步推动传统种地模式升级，朝着高效节水的现代化农业方向发展，让种地更科学、更省钱、更高产。
2: 说起看病，很多农村老人都犯愁，尤其是常年腰腿疼的老毛病。想去大医院看吧，路途远，排队久，来回折腾，身体根本吃不消。不过现在不一样了，咱们乡镇卫生院也专门开设了中医科，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中医治慢病，特别方便。桥塘区赵桥乡卫生院的中医诊疗室就是当地村民的便民就医好去处，一走进诊室就能闻到淡淡的艾草清香，屋里有的患者在做电疗，有的在扎针灸，不少周边村民都是这儿的老熟客、常客。肩颈腰腿痛、腰椎间盘突出、风湿骨痛，这些都是老年人最常见的老毛病，放在以前大家要么忍着硬扛，要么专门跑城里大医院治疗，费时又费力，还得麻烦子女陪同。如今在家门口的卫生院就能对症治疗，抽空过来做理疗，一点不耽误种地干活，也不用拖累家里儿女。赵桥乡王寨村村民王普申：
3: 我弟弟腰间盘突出，跟着治疗满一个疗程，电疗、疼、扎针，感觉好多了。
2: 王普申就是基层中医便民服务的受益者，经过一段时间的系统理疗，困扰他的老毛病缓解了不少。除了治疗效果好，最让村民点赞的就是方便灵活，早晚都能过来治疗，完全不耽误田间农活和日常生计。赵桥村村民田松兰：
4: 这挺方便的，这离这篱笆地这方便多了，早也管来，晚也管来。
2: 就近就医，时间自由，彻底解决了乡亲们看病远、看病难的烦心事儿。据了解，这家卫生院的中医科项目特别齐全，针灸、推拿、艾灸、汤疗，样样都有。医生会根据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和病症，量身定制专属的治疗方案，对症调理，精准治疗。赵桥乡卫生院主治医师季峰森：
5: 针对一些颈肩腰椎症、风寒病、妇科病都有比较好的疗效，针对不同的疾病我们会开展不同的治疗的方案，根据疾病的不同，我们会有每一个病种、每一个病人制定一个针对性的治疗方案。
6: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0: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行夫人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建设银行的个人金融、个人贷款，包括房贷、车贷、电子银行、信用卡以及办理业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参与到节目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邀月》。

0: 空城。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村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以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2: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7: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欢迎大家就建设银行的个人金融、个人贷款、电子银行、信用卡以及在办理业务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 88.2 收听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建设银行博州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于斌。于行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0: 好的，主持人好，那个我们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很高兴啊，我和我的伙伴又再次在行丰正丰热线和大家相见，我们将竭诚回答您的问题，为您服务。
1: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建设银行博州市分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11: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行丰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丰行丰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再来关注微信网友咨询二手房这个贷款以及车贷提前还款的相关问题。喂，你好。
12: 哎，你好。
1: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2: 那个，我车贷当时办了五年，当时给我说的是过满两年以后可以提前还，我现在满两年了。
1: 嗯，
12: 我想提前还都是需要什么手续？
1: 嗯，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住房金融部总经理汪大海给您做介绍。
13: 满两年可以提前还，到你经办行的网点找他那个员工就可以还，带着你本人这个身份证和当时那个还款的那张信用卡就可以了。
12: 啊，带身份证给信用卡的话，
13: 对，
12: 可需要预约或者啥？
13: 这不需要预约，但是提前给他说一下，提前知道的是不需要预约。
1: 提前交的话是
12: 需要，其他的不需要啥的。
13: 对，满两年不需要预约。
12: 啊，就其他的不需要啥了。
13: 对，不需要。
1: 他
12: 没有违约金，没有啥吧？
13: 没有。
12: 好嘞，好，行，谢谢
1: 呢。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说，二手房贷款可以代理吗？流程手续是什么？
13: 二房贷款一般不能代理的，必须要求本人去到现场办理，因为需要我们现场这个拍照、拍视频，进行现场核验。而且在办之后啊，到住房那个不动产中心啊办理那个不动产证，也需要本人到现场去办理的。
1: 嗯，
13: 建议你本人到现场办理。
1: 好，需要什么样的材料？
13: 需要一般二房需要你这个就是本人的那个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和收入证明，还有你这个如果是买房的话，要卖房人员也要同时到场才可以。
1: 像这个办理的话，大概多久能够办好呢？
13: 这个如果说房产清晰的话，没有产权纠纷的话，一般3到5个小时就可以全部办完毕了。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说呢，就是给国外上学的孩子会生活费，银行说3到5天才可以到，有的时候会出现延迟到账的情况，请问中间到底出现了哪一个环节的问题？就是转账的时候能不能给一个实时查询进度的这个地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现任嘉宾客户经理洪科科来做一个介绍。
14: 因为这个他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就是他的这个款嘛，然后会经过就是我们中国方面，然后他还中间还会有一个结算行以及他的收入行。正常情况下的话，他会经过3个银行。然后如果说他中间在都是工作日的话，它相对还比较快一点。但如果在中国在经历这个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然后相对时间就会长一点。然后他要是想看他的这个进度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手机银行以及他汇款的这个网点的话，都可以给他来查询他具体的这个钱现在已经到哪个地方。
1: 好，有群众想要了解一下，就说每年兑换这个美元的话是有一定的额度吗？是否可以申请额度？
14: 每一个人的话，他固定的是50000美元。正常情况下，50000美元的话，已经就是正常够用了。如果说他还想就是想用更多的，可以提供相关的证明。就假如说他外出，他去旅游，或者说小孩去上外国去上学的话，可能需要的更多，提供相关的证明就可以。
1: 啊，这些证明您可以介绍的详细一些。
14: 如果说你要是上出去去旅游的情况下，旅游的话，正常情况下你的机票呀，或者说你订这个那个酒店，或者说你要是就是类似于这种，
1: 嗯，
14: 然后如果说你要去上学的情况下，给学校沟通的这些邮件了，或者说您的那个学费、生活费大概的一个就是自己制定的一些东西，这些都可以作为证明。
1: 嗯，好，有群众说，手机银行查看的汇率和柜台的汇率是一样的吗？为什么有的时候查看不一样？
14: 这个的话它是统一的，有可能就手机银行的这一块的话，它就是系统更新快慢的问题，但是实时的话我们都是一样的。
1: 嗯，还有群众就是说的话，这个把外币这个兑换人民币超过10000元是让填表，想问一下这个是有什么样的这个规定吗？
14: 是这样的，就是外汇这一块的话，就是每天一个人的额度的话是在10000美元。
1: 嗯，
14: 如果说您要是就是需要换更多的，或者说你取更多的情况下，我们这一块的话就是外管局这面，然后它是有明确的这个政策的规定。
1: 嗯，
14: 然后超过10000美元以上的话是需要到外管局去备案。
1: 嗯，还有一位群众留言讲啊，他讲的是就是兑换外币的时候呢，工作人员推荐远期锁汇，想问一下这个锁定汇率的话到底是什么啊？条款比较这个专业，听不懂，可不可以通俗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14: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汇率的情况下，因为它不是在实时的去波动嘛，
1: 嗯，
14: 然后可能这个网点去给客户去推荐的时候，也是想让就是客户以更低的这个利率，然后能换更多的，然后是可能是这样的一种考虑。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说，现在网上很多中介说呢，花钱能消除逾期的记录，结果呢老百姓的钱被骗了，征信也没有修好。那银行有没有在网点多一点提示，或者是业务办理的时候多一点提醒？好，这个问题谁来介绍一下？关于防范诈骗。好，黄经理。
14: 是这样的，目前这个中介这一块的话，如果说能说给我们消除这个不良记录呀这一块，或者说我的那个征信的那个什么贷款逾期记录这一块的话，都是不可信的。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如果说您的征信有逾期或者说有不良记录的话，然后在我们的征信系统中是会留5年的时间。
1: 嗯，
14: 这一块的话是没有

0: 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政风行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我们来关注一下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网友 Z 的留言，说手机上买的积存金能换成实物金吗？怎么换？需要加钱吗？好，我们有请洪经理。
2: 这个积存金的话，可以到网点柜面去换这个黄金，然后也可以通过我们手机银行进行换。如果说客户想拿这个黄金实物的情况下，可以到网点换好之后，然后把实物就可以直接拿走了。然后这个能不中间补差价的话，主要是看这个黄金，然后它的品类。如果说他想要，就是可能我们就花样比较多的那种，就会加那个加工费那种，他会补的，会补一部分。
1: 嗯，好，来关注一下网友云留言说，房贷还款有困难，建行有什么样的政策缓解吗？好，我们有请王总。
3: 如果是现在正在正常还的个人住房贷款，就是我们所说的按揭贷款，如果是在正常还的过程中出现还款压力困难，或者我这个经济遇到问题，我们可以找到建行，就是这个行政部主任南面2楼进行协商还款，可以把现在目前还的没有额度进行适当的降低。
1: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网友康留言说，康美的商户可不可以申请贷款？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胡亚楠来做政策介绍。
4: 如果您是康美中药材市场交易市场内的商户呢，我们现在呢建行推出来了一款产品，叫做这个善银贷这个业务。善银贷业务呢，是我们建行亳州分行针对这个康美中药材市场啊，专门这个创新打造的，也就是针对我们这个康美内的这个商户。我们现在呢这个贷款呢，信用模式呢是最高的额度是200万，我们这个客户的这个适用的具体的客群啊，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也就是说我们的营业执照要满1年，同时呢在我们康美这个中药材市场啊要经营满2年，同时呢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明佐证性的材料，比如说我们在康美中药材市场内是不是有自有的商铺啊，或者说是不是有租赁的康美的商铺以及摊位号，提供我们这个与康美物业签的这个相关的租赁协议或者发票都可以。这个具体您办理啊，也可以到我们这个建行各个网点去咨询网点的对公客户经理。
1: 啊，有网友人生灿烂留言讲，醉驾这个入刑缓，这个判缓是否影响贷款？
4: 是的，因为他这个判缓刑呀，也是我们这个刑事处罚之一，也是在我们这个不符合条件的这个范围内。
1: 嗯，好的，再来关注一下群众留言。有一位市民说呢，家里的年轻人外出打工，老人带着孩子去银行办社保卡，说必须是父母本人，请问必须要这样吗？能不能就是有其他的办法申请？好，来关注一下这个问题，我们有请洪经理。
2: 是这样的，如果说碰到这种情况下，父母在外出打工，然后家里面只有就是爷爷奶奶在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这个，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我们那个乡里面的这个管理机构，然后去给他们写一份，就是证明一下他的父母在外面，然后目前的话他的爷爷奶奶是他的监护人，然后提供一下这个说明，然后这个同时也可以去办理。
1: 户口本可以吗？就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父母啊和自己的爷爷奶奶或者他们是在同一个户口本上，这个可以作为证明材料吗？
2: 他 这个是这样的，因为正常情况下，父母的话才是孩子的第一监护人。
1: 嗯，
2: 只有在第一监护人，然后目前不能监护的情况下，然后才能通过他的爷爷奶奶或者是他的一些其他的亲属，然后作为他的监护人。
1: 也就是说，像这种情况，确实是要到村里面开一个证明。
2: 对，
1: 就比如说村委会的证明也是可以的。
2: 对，可以。
1: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啊。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

0: 我想群众的留言说这个银行卡莫名的这个被冻结限制交易了，想问一下哪些情况会出现限制交易，然后怎么样能够申请恢复。好，洪经理。
1: 是这样的，他的那个卡莫名的冻结的话，有可能有几种情况哈。然后一个的话就是可能他的那个账户的话，就是自身，然后有一些涉案这一块的话，就是可能法院啊这一块来给他做冻结。
0: 嗯。
1: 再一个的话就是还有他如果说这个账户频繁的进出大额的，然后或者是一些不明的这个流水的话，这一块的话银行为了保护他的这个资金安全，然后也会采取一个就比较及时的暂时的一个给客户封闭，然后以保护客户的资金安全。像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情况下，然后可以就是通过，如果说他有手机银行，我们手机银行的话，然后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解除账户的管控，在手机上就可以申请，当天的话就可以解除。如果说他能到就近的网点，然后本人带着身份证带着卡，也可以到网点进行解除。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留言。人生灿烂就说，刚才讲这个判缓会影响贷款，请问一下这个影响的时间是多久啊？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胡总。
2: 这个判缓协呢，刚才这位听众也提到了，就是说他是受到了一个相应的这个刑事处罚。这个刑事处罚呢，因为我们建行系统内部呀，有这个专门针对我们这个客户的一键体检的功能，这个按照我们这个刑事处罚这个相关要求呀，就是目前来讲说这个该客户呢是不符合我们这个信用贷款条件。至于说这个要有多久，这个目前针对我们现有的这个信贷政策还没有提出这个相对的这个放宽的这个宽松的这个标准。
0: 好的，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行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大家在我们的直播期间可以反映建设银行亳州市分行相关方面的问题，像这个低保边缘户的核查法定监护人的这个财产情况，包括这个地亩补贴等情况，这个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你比如说像低保小售的话，像您这个法定赡养人，他的资金，包括他的赡养能力，是要进行一个人均的家庭人均的核算的哈。我们来关注一下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就是我干点小生意，然后想问一下能不能办一个那种拍拍，然后就是人家扫我那二维码就可以签到我卡上那种。
0: 好，我们有请数字化经营中心客户经理崔兰兰给您做介绍。
4: 行，可以的，因为我们建行现在有那个商户收单的业务，我不知道您是有营业执照，还是就是以个体经营者的身份，还是说以个人收款的方式做。如果是你没有营业执照的话，可以通过手机银行线上直接申请咱们一个龙支付的商户二维码，当时是审批之后是可以生成的，但是这个可能额度限额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如果您是有营业执照的话，无论是个体还是咱们公司的营业执照，都可以到咱们就近的网点去申请做一个商户的收款二维码。
3: 啊，这种可管实时到账吗？
4: 咱目前商户清算的话都是次日到账。
3: 第二天？
4: 对，是的。
3: 但是我到那个就直接到我银行卡里，然后可需要收手续费。
4: 现在目前的手续费的话是1200的手续费，因为所有无论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的清算都需要通过银联进行清算，它是一个通道手续费是1200。
3: 就是无论我收多少，达到那个限额或者是也没有减免的政策吗？
4: 现在的话，其实如果是您在我行有相应的一些资金沉淀的话，一般情况下次月咱们会根据您上一月的金融资产的情况，会有相应的减免额度。
3: 就想办的话，我要带营业执照吗？
4: 您如果有营业执照的话，可以直接带着您的身份证跟营业执照到就近网点就可以去办。
3: 哦，好的，谢谢。
4: 好，
0: 还有其他方面的疑问吗？
3: 没有了。
0: 哎，好，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网友五留言说，自己有一张建设银行的卡，注销需要什么样的办理的流程和条件，手续是什么样的？好，我们有请洪经理。
1: 这个销户的话，本人带着这个卡和身份证，然后到就近的网点就可以销户，当时就可以办理完成。
0: 嗯，好的。